0: 苗期摘心簇分枝，花期打顶控生长，夹期抹芽育大荚等栽培技术。基地种植的蔗蚕一号鲜食蚕豆实现产量的新突破，多年来一项又一项的农业技术成果走出了实验室，在泥土里扎下了根。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十四五以来，浙江持续强化农业科技工作的统筹协调，推动政策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上下协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攻关。数据显示，省三农九方科技联盟成员单位已经从2021年的9家扩大到了去年的39家，不仅涵盖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更打造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更多的美好，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方宇画三农。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啊房价数据和1到8月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8月新房的价格，一线城市呢环比是由持平转为上涨了0.1%，二线、三线城市环比呢分别是下降了0.1和0.2。70个城市当中，新房的价格呢环比上涨或者是持平的城市一共有21个，较上个月减少2个。分城市来看呢，上海表现最为亮眼，8月份新房上涨了3%，环比呢涨了0.4%，涨幅也是位居70个城市的首位。二手房环比上涨了0.3%，领跑，同比呢跌幅只有0.8%。一线城市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像上海、广州、深圳新房呢环比上涨，北京呢却小幅回落。二 C 线城市呢它的降幅持续收窄。那统计师也解读认为啊，说现在楼市呢基本上已经触底了。不同能级的城市呢行情分化开始加剧，核心城市的房产韧性更强，而多数三四线城市仍然处在调整的周期。看来呢我们是属于在触底这个阶段了啊。其实啊，这个房价数据呢也清晰地展现了楼市城市分化的格局。核心城市嘛，当然它肯定是要先企稳的，多数二三线城市呢将会继续承压。所以说各位记住了，买房这件事儿不必跟风，要结合自身的需求，城市基本面要进行理性的判断，也不要盲目的看涨或者是看跌。当然时机也很重要啊，买早了有可能买亏了啊，买晚了有可能呢也买亏了啊，这个呢要自己去观察一下。说完了房子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花呗、白条、月付这些。9月30号开始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会正式落地。那么这个管理办法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像咱们所熟知的这些小额贷啊，包括像花呗、白条、月付，还有呢什么先买后付啊这样的产品，以及各类现金贷款的导流入口必须和支付工具强制区隔。原来呢基本上你看在支付宝啊或者是京东啊、美团啊什么的，哎，这种呢基本上都排在前面啊，很多人呢就会去选择。那么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就是必须要切割，禁止利用支付的惯性诱导借贷，哎，不允许大家这个盲目的去借贷。此前呢不少用户啊都遭遇到了金融营销的陷阱，譬如说像北京的一个张先生，他扫码支付5块钱的充电桩的费用，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授权了快捷支付，结果呢 被保险平台连续扣款。其实啊，这种弹窗捆绑啊，默认勾选啊，悄悄的搭售金融产品的乱象呢，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管理办法将会进行集中的整治。新规也明确呢，说支付页面啊，要把余额还有银行卡等支付方式和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区严格的分开，避免呢大家误操作。其实啊，新规直击的就是支付场景隐形营销的乱象，保护呢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借钱消费呢，本来就是主动选择的，你不能藏在付款的这个页面当中悄悄的去诱导，是不是？你说五块钱我还需要借贷吗？那五块钱你都负担不起，那也就别用这个支付工具了，是吧？所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避免大家去踩坑。接下来呢，再说说 AI。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AI 呢，不但影响成年人，对于中小学生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如今呢，生成式 AI 已经走进了校园。现在呢，不少中小学生啊，写作业直接求助 AI， 什么难题呀、啊、作文呢、啊，一键就可以获取答案了。短短一分钟就能够完成原本耗时十几分钟的习惯。香港大学团队呢，历经了三年，追踪了中部县域26000多名初高中的学生，研究呢 AI 对学习能力的长期影响。结果这个显示呢，说学生啊靠 AI 写作业，短期呢作业成绩确实可以提升18%，但是半年内呢月考成绩却下滑了20%。两年之后，中考和高考的成绩最高分别下降24%和18%。那研究者呢也把这个现象啊称之为 AI 学习惩罚。团队就发现啊，说学生呢大多偏爱直接给答案的 AI 工具，而非呢是提供解题思路的学习平台。那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呢 ，AI 是提效工具，但是这玩意儿对于学生来讲，那其实呢是抑制了学生的思考能力。你想想啊，只要是不会的 AI 就给你答案，你还需要思考吗？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又不允许带手机，不允许问 AI， 你不就懵了吗？所以说呀 ，AI 呢只是工具，它呢不能够替代独立思考。写作业的目的呢，其实是巩固知识，直接抄答案，看似省力啊，实则呢是透支了长期的学习能力。我们小的时候呢，抄作业，抄同学的；现在呢，大家开始抄 AI 的。其实呢，理论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短缺，如果短缺了，那么在你中高考的时候将会直接给你当头一棒。那这件事儿其实我是说给广大家长听的啊，因为学生现在的学习手机能力特别强，家长呢一定要在源头上做好疏导，哎，不能够一味的禁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利于孩子的不断成长。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冲锋衣啊、各位，就是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你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冲锋衣三个字啊，选择和陈伟霆穿同款，今天呢只要699元起。各位，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我跟你说，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到这个商场促销的时候，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哎，今天呢咱们正好赶上这个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各位呢上一件全功能的硬货，叫做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这个迪桑特呢，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还有呢这个陈伟霆啊、辛芷蕾啊这些明星都在穿，标志着呢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也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进。哎，穿这个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最主要的是呢这个防风、防水、耐磨。你不管是骑行啊，还是这个爬山呐、还是平时工作呀，都没问题啊，样子也漂亮。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平时呢，这款冲锋衣要1300，今天不是咱们反季清仓嘛，只要699，估计都已经快打一半的折扣了。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呢只要1599。总之呢，你只需要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会跳转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看看哪一款你更喜欢。
6: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7: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纳指跌0.78%，道指跌0.63%，标普500指数跌0.45%，创下8月份以来收盘新低。板块分化十分明显，加密货币概念股普跌 ，Circle 跌超11%， Coinbase 跌超10%， Bitmain 跌超8%， Strategy 跌逾5%， Robinhood 跌超3%。石油板块逆势走强，戴文能源、康菲石油涨超3%，西方石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涨超2%，哈利伯顿涨近2%。中概股这边，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14%，闪送跌15.62%。NXTT 跌13.26%，天眼药业跌8.87%，陆金所控股、金科能源跌幅也超过5%。商品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走高 ，WTI 原油涨超4%，报106.67美元每桶。全球重磅消息密集落地，当地时间周一，在洛杉矶一场行业峰会上，发生了很有戏剧性的一幕。英伟达 CEO 黄仁勋正在台上做分享，突然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来的电话。特朗普直言，所谓 AI 风险就是一场骗局，数据中心将会是未来的石油。地缘方面，特朗普再次表态，愿意和伊朗开启谈判，同时提出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石油护航任务，相关国家需要向美国支付护航补偿。他还提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市场高度关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在当地时间周二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有两大看点，沃什或将成为本次利率决议的关键一票，市场也在等待最新点阵图释放的政策信号。受通胀与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收紧的预期升温。周一，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举升穿5%关口，上一次收益率站上5%还是疫情后期。这一关键点位也让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美债市场是否进入高收益率的新阶段。 投资大佬的动作同样值得留意。电影《大空头》原型迈克尔·巴里正在降低组合风险，他已经平仓英伟达和 Palantir 的看跌期权，增持现金，观望秋季市场行情。富国银行、野村等多家机构也接连发布报告，对 AI 热潮以及美股后续走势给出风险预警。视线转回 A 股，9月15日，三大指数集体回调，沪指跌0.54%，深证成指跌0.72%，创业板指跌1.15%。沪深金三市成交额16254亿元，较前一日小幅缩量178亿元。产业层面，两条主线值得关注。首先是半导体，9月15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能源电子等领域打造一批长板技术与产品。A 股现在有500多只个股归属半导体概念，总市值超21.5万亿元。虽然板块近期震荡，融资资金仍在逆势布局。近一周有74只个股或融资客千万级加仓，摩尔县城、新源股份、新森科技的融资净买入额居前。另一条主线是风电，9月15日，风电板块集体走强，威力传动涨近10%，闽东电力走出五连板，天顺风能4天2板，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涨停。机构分析认为，中东冲突推升天然气价格，欧洲能源独立的紧迫性提升，海上风电需求有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天然气价格站上80欧元每兆瓦时，创下3年多新高。同时，欧洲海上风机整机价格自2020年上涨40%到45%，涨幅明显高于制造成本的增幅，行业景气度持续抬升。整体来看，当前全球市场受美联储政策、地缘冲突、油价多重因素扰动， A 股板块轮动加快，结构性机会集中在政策支持的高端制造赛道。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6: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近呢，有一段采访视频火红网络，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27岁的银行柜员选择辞职卖馒头，被问及是否后悔，他坚定表示呢，绝不后悔啊。卖馒头要起早贪黑，同样辛苦，他放弃的不是稳定收入，而是高压内耗的生活。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两年呢，银行业降本增效持续推进啊，基层网点呢不断的缩减，很多的柜员就只能转岗，对吧？那一人多岗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常态啊，像什么晨会呀、业务办理呀，还有这个拉储任务啊、客户投诉啊、业绩指标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基层员工身心长期紧绷。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2025年银行业整体离职率达到了 19%， 新员工流失率接近70%。即便说呢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但是千万毕业生还是会涌入求职，

很清楚啊。所以说呀，职业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高低贵贱，铁饭碗呢也不再适合所有的人，不必呢困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找到内心自洽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但是转行之前呢，也要理性的评估一下风险。就是呢，你原来是个银行柜员，每天呢跟钱打交道，那对馒头你理解多少，是不是？可以辞职啊，可以换职业，但是呢要合理的去评估。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个，这是湘雅教师 PPT 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您知道这个 PPT 是怎么夸的优秀教师吗？说这优秀教师23年没有回家见过父母，每天只睡2个小时。这简直要成仙了。9月14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 PPT 内容呢，引发了网上的热议啊。这文中就提到呢，说教师23年没有见过爸妈，每天呢只睡2个小时。不少网友就认为啊，说你这个表述简直就是违背常理啊，你每天就睡2小时，这人早死了，对吧？你不能宣传这个透支健康啊。9月15号呢，校方就回应啊，说相应内容呢是当事老师自述的经历啊，人家老师自己说的，我每天就睡2小时，而且呢，老师也曾经自掏腰包帮助广大学生。目前呢，学院已经下架了相关的推文，那工作人员呢也正在调查内容是不是夸大啊，看看这老师是不是23年没见过父母了，是不是每天就睡2个小时啊。那其实网友争论的核心呢，不在于教师是否敬业，而是呢宣传导向。敬业奉献它的核心是值得肯定，但是你不能宣扬啊牺牲亲情、透支身体这种极端的方式，这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宣传模式了，对吧？你说你23年没见过父母，那你就是不孝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每天就睡2个小时，正常人是坚持不了的，这人早就完蛋了。所以说呢，真正应该值得推崇的是奉献，不应该呢以长期不眠、隔绝家人为代价啊。咱们都说呀，健康和亲情呢同样是人生重要的财富，你高效作为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尺度把好。你把这些东西都拿上来，那你想树立的是什么榜样呢？就全都不见自己的父母啊，无私奉献，每天不要睡那么长，就睡2个小时，你觉得合理吗？它也不合适，是吧？别看啊，这只是其中一个老师的自述，但是呢，从上到下，在管理上以及宣传口径上，其实还是值得多多的去学习啊。学习少了，那这样的东西不就容易出来吗？好了，那接下来这个不需要大家学习啊，只需要你拼拼手速。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只需要回复冲锋衣3个字就行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专柜1290元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只要699元起。刚刚我说到这个冲锋衣迪桑特呢，确实有很多的忠实的粉丝，大家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啊，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不是那种笨重的雨衣，平时呢你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挺好看的，上班呢穿着得体，饭局呢穿着稳重，周末你说你要去爬个山那也挺舒服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件顶三件啊。所以说今天呢只要699，有黑色、绿色、白色、红色4种颜色可选。大家记住啊，咱们是男女同款，从 S 码呢你可以穿到 3XL， 根据自己的体型都可以。今天反季清香啊，这个数量有限，各位抓紧时间，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3个字就行了。回复冲锋衣3个字只要699。所以说啊，一件穿出好几种风格，是谁穿谁好看，一年穿3季，大半年都在用，买没毛病。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冲锋衣，记住啊，别写错了，冲锋衣3个字就可以了。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流行养什么？有人说那不就是小猫小狗吗？错，开始流行养砖头。你没听错啊，就是砖头。最近呢，养砖头在年轻群体当中啊是悄然走红。大家呢从路边啊还有废弃的地方呢捡回一个旧砖块，然后放到托盘里头，定期的给它喷少量的清水，静静的等待呢砖面长出苔藓啊或者是蕨类。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养砖的全过程，看着光秃秃的砖，哎，慢慢的呢就会覆满绿意，收获呢治愈感。网友啊就戏称说这特别适合懒人，对吧？你不像养猫养狗，你还得给它准备猫粮狗粮的，还得出去遛，这个玩意儿行，直接喷点水就行了。这也算是失败也没有损失啊。其实啊，这种低成本的爱好呢，直接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需求。你相比呢，需要精心照料的那些绿植啊，一块砖头几乎是零成本的，养护门槛呢也特别低，苔藓呢会慢慢的生长，能够呢

去舒缓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但问题就在于我在杭州，我想捡个砖头都有点难。当然学者就分析啊，说城市生活呢现在确实缺少自然陪伴，养砖头呢可以低成本的去搭建属于自己的微小自然角落，它不求呢丰厚的回报，只是呢提供缓慢的生长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给年轻人一个可以安静观察安放情绪的小天地也未尝不可啊！确实这东西你就说没事养个砖头放家里，有的时候还觉得挺艺术的，是不是？所以说啊，不用追求什么昂贵的爱好，你看一块砖，哎，一块石头，有一点绿意，就能够在你繁忙的生活当中呢增加一些小情绪啊，不用花太多的钱，你看情绪价值不就来了吗？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花40块钱请人拍照的事儿。随着社交平台啊出片文化兴起，陪拍服务呢成了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啊。什么叫陪拍呢？就是啊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边游览边拍照啊。那现在陪拍师每个小时收费呢是40到150，反正看摄影水平。摄影水平一般的陪一个小时40啊，高一点的那肯定就要150。据说呢兼职的大学生还有更低的，因为大学生有的时候就是来扰乱市场的，30块钱就陪你啊，远低于几百甚至上千的传统约拍。陪拍呢其实不仅仅说是拍照啊，核心呢就是陪伴。这个陪拍师呢就相当于会拍照的一个旅行搭子，然后呢帮你去寻找机位啊，指导动作呀，还能够简单的修图，避免呢发朋友圈的时候尴尬啊。其实这项服务呢主要是源于二次元的约拍，进一步强化了它的社交属性。你像小红书这种陪拍话题的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15.2亿了，讨论量也突破了2000万。游客小陈出游之前呢就规划好了自己的打卡点位，并且呢约了一个陪拍，轻松出片啊。很多年轻人出游啊想要的不只是成片，还有呢同行的陪伴啊。毕竟呢陪伴关系呢很松散，消费呢也很灵活，满足独自出行记录旅途啊和生活这样的要求。同时呢他跟熟人又不太一样啊，可以避免那么多的尴尬。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折射出了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就是年轻人呢愿意花钱购买轻松陪伴感和仪式感。那各位创业者有没有考虑说在这方面发发力，是吧？陪拍走红呢是年轻人新消费观的体现，那花钱买陪伴和出好照片，满足的是自己独自旅行的仪式感。因为毕竟呢现在单身的人特别多嘛，找不着搭子，那我也不能不旅游啊，是不是？但是呢消费的时候也要提前沟通好，避免纠纷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安全很重要，这个千万别犯糊涂，对吧？因为你出去旅游啊，有些时候是爬山啊还是干嘛的，哎，这个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机会让你去太空转一圈，你是否愿意花钱去买单？我估计很多人都有兴趣啊，但问题就在于呢，这张票不是谁都能够买得起的，贵得离谱啊。一张呢价值510万的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目前呢，据说已经有700名游客呢完成了付款，510万一张票，有700名顾客完成了付款，啊，就是为了到太空去溜达溜达。计划呢，2027年开启太空之旅。那记者实测预订流程啊，提交呢，需求之后，会有专属的客户经理跟你对接，整套流程下来一共要15天，五天。那游客呢自行办理飞往美国抵达入住基地的度假村，因为是从美国飞上天的嘛，你必须呢要花510万人民币啊去买这个船票。另外呢，随后呢可以参加为期3天的专业培训，这个和航天员就不太一样啊，3天就够了，因为你是游客嘛，你坐着就行，学习飞行知识，还要学会穿宇航服。去太空穿自己的牛仔裤肯定不行，还要开展离心机、应急处置等模拟演练。起飞之前呢，还要完成全流程的彩排。升空之后呢，将会体验90分钟的轨道飞行啊，就90分钟啊，不是说上去就好多天，不，90分钟，然后就下来了。510万，就是火箭发射。啊，上去之后呢，到了太空，体会一下失重感，90分钟啊，相当于看一部电影。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舷窗去俯瞰地球，哎，拍拍照片，然后行程就结束了。下来之后呢，会给你颁发一个商业宇航员的认证和勋章，就证明了你上过天啊。维珍银河呢是全球知名的私人航天企业，它曾经呢开创了商业航天的赛道，普通人呢有机会飞向太空，代表商业航天是在持续的发展。但是呢，高昂的票价注定是门槛极高的，只有真正的有钱人才能够配去太空，因为实在太麻烦了这个事儿，对吧？它不像飞机，因为毕竟呢你要学习很多的这个技能，同时呢发射火箭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但是商业太空旅行呢，从梦幻现在终于是走到了现实。哎呀，这个想想都觉得很开心。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总是画啊，说哎呀，有一天我畅游太空，都是想象，现在呢成为真的了。不过呢，数百万元的票价也是距离大众还很遥远啊。期待未来吧，成本能够下降，在咱们有生之年也买一张票，上太空溜达溜达。

0: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今天真是来对了啊，今天准备了1000份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价值78元。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除了送您价值78元的体验装之外呢，还有蓝莓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健康治疗仪。总之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6年大品牌好视力，哎，为了大家眼睛能够解决干涩疲劳、视力模糊而生，20多味中草药啊，在其中。它可以呢，让你的眼睛贴完之后马上水润清晰。各位呢，不妨一试。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9: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早高峰大搜索，大家也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份好礼啊，就是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冲锋衣啊，专柜价格是1290块的这个冲锋衣，到我们今天呢只需要699，它的牌子呢叫做迪桑特。啊，迪桑特冲锋衣，其实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呢，为什么只要699就能入手原价1290的迪桑特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呢，这个冲锋衣啊，它在专柜确实很贵，但今天咱赶上了反季清仓，哎，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底价啊。最主要的今天呢是男女同款，颜色多多，一共有4种啊。大家所熟知的这些颜色呢，你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能够满足男女的需求。大家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行了。冲锋衣三个字啊。今天呢这个冲锋衣很有特色，同时呢还有这个像滑雪天穿的这种冲锋衣啊，也在咱们的这个专柜当中，也是反季清销的。各位只需要回复冲锋衣三个字，你呢就可以看到链接然后下单啊，别忘了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啊。好，那刚刚说完了这个，现在大家伙啊，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玩法啊，包括呢像这个刚刚也说到了去太空，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一张售价510万的这个太空，咱们可能票买不起，但你说你改个大灯，尤其是电驴的，应该没问题。改装大功率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灯啊，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夜间出行的一大隐患。维修店介绍呢说，改造强光灯成本呢只有50到70块钱，非常的便宜。不少外卖骑手啊，为了夜间呢去走夜路看得清楚，都加装了这个灯。 加完之后呢，你知道吗？它打开这个亮度堪比汽车的远光灯，它的直射照明可以达到150米，非常的刺眼啊。那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很多网友就吐槽嘛，说夜间啊碰到了这个改装的电驴的这个灯，哎呀，发现那简直了，对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瞬间就看不清前方的路了。目前呢，多地警方啊已经启动了专项行动，专门呢去抓这种私自改装，自己车内的这个强光灯的事儿，只要抓着那就罚款啊，要么呢就扣车。不少网友就建议啊，说上牌环节能不能增加一个灯光的检测环节，从源头上呢去管控改装的链项啊。夜间出行安全呢，其实是关乎着所有的人，你不能说为了你方便你就弄一个强光灯去照我的眼，那我看不见了我不撞你吗？你自己也危险。当然这件事儿你说靠什么上牌呀或者是交警抓呀，不可能完全都抓到啊，但最起码呢可以想办法啊，让大部分人呢不能用这种灯啊，用了之后呢确实这个害人又害己。接下来呢再说说大家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积分啊，你像三大运营商是不是都有积分啊？好，现在骗子又盯上你们手里的积分了，伪装运营商积分到期兑换啊，已经成为了电信诈骗的常用套路。你像上海的王先生最近呢就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数十万移动积分即将清零，哎，但是呢你可以先兑换手机和扫地机器人。哎呀，当时这陈先生就高兴坏了，说我这个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我这手机的积分还能换这么多好东西，说行吧，那我就换个机器人啊给我们家扫扫地。好的，这个进入到小程序啊，他就用了几百积分，哎，去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啊电动机器人扫地的，拿到家之后呢，发现这玩意儿只有巴掌那么大，扫地机器人瞬间就变成了玩具啊。其实啊，不少中老年用户呢也不熟悉自己的积分情况，特别容易上当。骗子呢就是抓住大家这个贪便宜的心理吧，那设了这个局。官方呢运营商也不会通过陌生短信啊附带链接要求呢你去支付，然后呢兑换礼品。各位，如果说你不幸遇到了这类短信，千万不要去点开链接。你直接呢可以打电话给运营商进行核实。哎，你说刚才啊我接到了一个手机短信，说我在你们移动的一个积分要到期了，能给我一个扫地机器人，你听听客服怎么说，对不对？基本上100%都是假的。所以说呀，积分兑换类诈骗呢现在专门盯着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各位请记住啊，官方呢不会发陌生的链接，对不对？更不会呢诱导你去消费。所以说各位收到短信呢一定要先核查，不点链接不轻易转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这个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就是人财两空啊，你说花那么多钱最后搞了一个手掌大小的扫地机器人，他能扫什么呢？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8: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7: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8: 人都加
7: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9: 来来来，抽根烟。
10: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9: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7: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8: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1: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8: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2: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7: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

0: 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现在这诈骗的手段啊，真是层出不穷啊。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在聊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诈骗都挺多的，尤其是像刚才我们又说到这个伪装运营商积分商城的积分到期了，然后去骗你，对不对？最后如果说呢你要去换了的话呢，嘿，直接就能够换一个巴掌大小的扫地机器人。其实这种诈骗呢确实挺多。那么相关的专业人士啊也提示大家说，接到陌生来电呢请沉默三秒。一二三。哎，为什么？防范 AI 声纹诈骗。哎呀，现在简直了啊。这个 AI 声纹诈骗啊手段开始升级了。就是呢，骗子拨通你电话之后，先保持几秒沉默，引诱受害者开口应答。比如说这个给你打完电话啊，他就是这个三声不说话嘛，然后你说，哎，哪位呀？我跟你说，你短短的几句语音就可以提取你的声纹，然后呢 AI 马上就能够复刻你的声音，冒充你的亲友去借钱啊。这都多坏啊。北京警方民警呢推荐三秒沉默法，就是陌生来电接通，对方不说话咱们也不说话。干脆，哎，反正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哎，敌不动我不动，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他也别想这个去抓取你的声纹，对方呢如果说经常听不到你的声就会挂断。当然现在呢据说啊除了克隆语音 AI 诈骗呢还有多种形式。譬如说呢AI 可以形成虚假 K 线做理财骗局，还有呢 AI 换脸冒充领导亲友借钱， AI 生成虚拟人设开展网络诈骗。那么警方呢就给出了五步防骗法则。首先呢就是拒绝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等敏感信息，可疑电话，哎，咱们要怎么说啊，立即核实，对不对？还是三秒钟不说话。遇到转账求助的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向本人再核实一遍，说你是不是真的让我给你转钱啊。没有任何理由坚决不转账，一旦被骗呢一定要保留证据，打110和96110。AI 技术呢现在是不断的迭代啊，诈骗套路呢也是越来越隐蔽。大家伙呢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切记啊，一定要提高警惕。现在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因为骗子也要业绩嘛啊。好了，那说到这儿呢，今天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啊，给大伙儿送礼了，4008331912，4008331912，这是咱们好视力正气眼贴的电话。今天呢，好视力给大伙儿呢送了1000份啊，免费的这个好视力正气眼贴体验装，就是让你呢先试用啊，眼睛干涩、视力疲劳。都可以去用一用，26年大品牌啊，绝对靠得住。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些使用过的一些人的感受，我们贴过之后呢，都觉得非常的水润。今天呢，除了送给你这个体验装之外，还免费送给你多功能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啊、健康治疗仪。大家记得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啊，就是浙江之声的商城福利了。 就是我们的冲锋衣，专柜呢1290元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呢只要699元，和陈伟霆呢穿同款。各位，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我跟你说，绝对不是降温的时候啊，也不是呢等商场啊推销的时候，而是呢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气象学意义上还没说是秋天呢，对不对？那天还是挺热，不过慢慢的就开始要清仓了。所以说呢，今天也是咱们的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各位呢带上全能的硬通货，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这个迪桑特呢，他们是做高端运动的一个大牌啊。这种衣服呢拿在手里摸起来呢都是那种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啊，身上穿上之后呢非常的利落，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你爬山啊上班啊都可以啊。所以说呢，买冲锋衣啊一定要赶在反季清仓最划算。各位，今天呢只需要699，另外呢咱们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啊，那今天呢是1599，就是你滑雪的朋友喜欢搞装备的，今天也去看一看。只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即可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亲爱的朋友们，只需要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冲锋衣三个字。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2010年，北京地铁房山线开通，房山线检修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调试大量数据参数，以确保新车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这一天，一位名叫李京兵的检修人员突然接到了一张急诊维修单，地铁车辆出现了故障，却始终找不到故障发生的原因。已知病情，未知病因，这其中就很可能暗藏隐患。如果不能短时间解决，整条线都有可能停运。危急时刻，李京兵究竟该如何找到病因？他又能否确保线路正常运营呢？
5: 地下幽暗空间中，地铁呼啸而过，如何确保地铁零故障运行？他勇挑重担，成为了地铁的听诊医师。
6: 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
5: 一辆出故障，全线受影响，他的一次微小疏忽竟然险些造成运行事故，
6: 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
5: 20多辆列车，900多个继电器，检测压力成倍飙升，与时间赛跑，他能否保证线路正常运行？
6: 挡到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
5: 车辆入库，任何微小异响也难逃他的耳朵。
6: 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
5: 挑战不可能，他如何练就听诊绝技，成为一名地铁检修精兵？

0: 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房山线检修中心车库内，一群工人正在对房山线运行地铁进行维修。这位正在对年轻工人进行指导的中年男子，是房山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李京兵。
1: 我觉着地铁是现在咱们老百姓出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正常的时候，咱们的地铁的客流量，北京地铁的客流量能在上千万。作为北京地铁的一份子，作为咱们检修的一份子，那我们首先要确保精简细修，保证咱们的整车不出故障，然后确保咱们乘客的出行体验。那么，
0: 李京兵为何会选择这份事业？ 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地铁检修尖兵的过程中，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呢？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长大的李京兵，见证了北京城区的巨大变化。1981年，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一辆辆在地下穿梭的长龙，给年轻的李京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自己将来能够参与地铁相关工作的想法。
1: 我年轻那会儿，北京地铁只有一线和环线两条线路，然后当时呢，自己坐地铁也是，我记着比较早那会儿坐地铁从复兴门坐到古城，没有地铁那会儿，我记得坐公交车应该是1个多小时，坐地铁呢半个多小时就够了，速度非常快。那会儿呢，其实是真正能出去坐火车的机会不多，当时感觉地铁就像地下的小火车似的。
0: 当时就想，要是能当地铁司机，自己开这小火车多好啊！1989年，一心想当地铁司机的李京兵如愿考入了北京地铁技工学校，就读车辆驾驶与维修专业。可是让李京兵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北京地铁工作，却并没有成为地铁司机。
1: 就毕业分配之前吧，确实一直憧憬着自己当上地铁司机的感觉。后来实习完了一分配，傻了，分在检修了。当时心里确实有落差，想着也挺别扭的。
0: 没能干上自己想要的工作，导致李京兵一时间情绪低落。在跟随师傅学习时，心里也总会带着些抵触，对于师傅传授的检修技巧经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
1: 抱着这样的态度，没过多久，李京兵就在工作中出现了疏漏。当时分在检修啊，跟一好师傅，师傅也挺严厉的。那会儿是记着师傅带我修火去，拿着图上车，师傅说：“说说吧，该怎么弄？”自己吭哧半天说不出来，师傅脸色特别不好看，而且说了重话了。我自己呢，心里也挺别扭的，挺难受，掉眼泪了。当时真是觉着。 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那当时我就想，虽然没能去干了司机，但是如果把检修这块干好，干出彩儿，也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0: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次上班时，李京兵都会把笔和一沓事先裁好的纸片放在上衣口袋里。 随时记录师傅讲授的内容，下班后他还会反复查看笔记，复习总结。在跟随师傅踏踏实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李京兵感觉自己的检修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很快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临了。
1: 当时在列检，然后我当班，后来师傅不在，然后司机报故障。 那上车之后呢，第一也是查电路，好好的查电路图，还有一个想着师傅当初教的东西，还有一些平常自己积累的，最后费了挺大劲把那个故障给找出来了。那会儿真是觉着挺有成就感的，一下子自己也觉着对检修这个感兴趣了，面子和信心都找回来了。当时就想着以后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检修好每一辆车。
0: 2000年前后，北京地铁的部分列车迎来了更新换代，引进了新型地铁车辆。追求上进的李京兵主动请缨，来到了北京地铁4会车辆段检修车间。面对新地铁车辆成倍增多的部件和先进设备，李京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于是为了弥补自身知识的欠缺，李京斌开始向调试新车的外国专业人员请教。当时一开始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份心，咱们想学好这个东西，那就自己看图钻研，自己也去琢磨，琢磨不明白的呢记下来。 跟人家一块调车的时候呢，咱们就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再不懂的呢在图上给人指出来，让人家也是连比划带示意，慢慢慢慢的也就能明白一些了。然后时间干的比较长了之后，像他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啊操作技巧啊也都懂了。为了能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新地铁情况，
2: 他编写出了一套检修操作流程规范与同事们分享。在此期间，李京斌还与国外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新车的多项核心部件调试任务，学到了很多检修技能，逐渐成为了车间技术骨干。几年之后，李京斌将要直面一项更大的挑战。对于李京斌和他的同事来说， 面对一款新车型，需要在短时间内摸透车上的每一个部件，以便做到对症下药。可故障不等人，这一天房山县正在试运行的车辆出现了牵引车门等方面的故障，急需解决。李京斌和同事看着一辆辆的新车，一时间犯了愁，这该从哪儿下手排除故障呢？而在维修过程中，他们又是否会遇到新的麻烦呢？
1: 房山县呢是咱们国内第一条采用百公里而且全国产化车辆的地铁运营线路，那咱们检修的人员呢就需要反复的去调试咱们的车辆，但是因为是新车型呢，所以咱们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当时就想着自己平常呢要多积累一些，然后为咱们的国产化车辆的检修配一个作业指导书， 为将来更多的国产化车辆的应用打个基础，做个样子。
0: 李京斌来到房山县检修。

0: 将所有部件都拆卸下来进行检测后，李京兵最终诊断为继电器异常。
1: 继电器呢是在咱们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牵引回路、制动回路和车门系统都会有继电器。如果它出了问题呢，可能这些方面就会有问题。比方说车门回路里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咱们车门就打不开了。
0: 当时的房山县全县车辆共21组，所有的继电器加在一起达900多个。李京兵带着同事加班加点，一个一个的检测。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隐患，他们甚至还要到运营线上排查。最终，在李京兵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重大事故隐患被消除了，地铁运营安全得到了保障。2014年，李京兵被任命为房山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面对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挑战，李京兵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继电器，咱们比较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大修城的时候，40万、75万修才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修检测。后来呢，咱们通过重新的评估、合理的规划，咱们在月修当中就把一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继电器进行一个检测，发现问题呢也能比较早、比较快的处理。这样呢，咱们也为咱们的修城争取一些时间，也会把工作做在前头，避免被动。
2: 2019年，检修班组在对一辆地铁拆车检查时，发现轴箱轴承保持架出现破损情况，如果不及时更换，很有可能会在地铁行驶过程中脱落。为了保证运营安全，李京兵和同事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地铁运营必然会受到影响。李京兵开始琢磨，有没有可能在不拆车的情况下就能完成检修呢？
0: 李京兵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并不在日常检修清单中，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就极有可能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1: 当时呢，挡在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咱们还得保证正线的正常运营，那咱们只能尽量想办法呢，压缩咱们对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时间。上午咱们把车发现有问题的车辆进来了，下午呢他还得回到正线运营，那中午可能咱们都顾不上吃饭，哎，也要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活给抢出来，那当时压力确实挺大的。
0: 李京兵带领检修班加班加点，逐一排查车辆，但偏低的检查效率让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他不断在思考，有没有一种高效的检修方式，既能保证房山县正常运营，还能快速找出故障车呢？
1: 轴箱轴承的保持架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咱们的轴承里的滚柱互相给隔开。您像这个，就是咱们有问题破损了的那个保持架，然后一旦它出了问题之后，咱们的保持架没有了，里头的滚柱之间互相就会有一个碰撞。当这个珠子，金属珠子和金属珠子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

0: 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6: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这会儿在咱们车辆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那咱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好便于以后咱们入库的时候判断这个情况的好坏。
1: 有了灵感之后，每次有车辆进入检修车间，李京兵就会仔细听，一辆车都不放过。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听诊，李京兵终于能在杂乱声中精准锁定轴箱轴承保持架发出的声音，练就了听漏绝技。
7: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听听，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医生给咱们去听诊一样。然后呢，咱们当发现有异音呢，这会儿咱们把车入库之后，咱们需要再去测它的轴温。它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保持件出问题了之后，因为金属互相碰撞，它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通过咱们不断的实践的总结呢，也总结出一套相对比较简便的办法。那入库听异音，停车测轴温，发现异常了，咱们就及时入库起车处理这个故障，然后呢，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效率。
1: 这次的成功经验让李京兵和检修班组有了更足的干劲儿。很快，他们就将牵引电机的自主维修作为攻坚克难的新目标。
7: 牵引电机呢，也是咱们车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主要是为咱们的地铁本身就是电客车嘛，为咱们的那个电客车提供动力的。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牵引电机的维修呢，都是反倒厂家去修，确实是工期也比较长，也耽误时间，可能有时候都因为牵引电机的返厂时间比较长受影响。后来呢，咱们为了一个是缩短工期，还有一个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技能，咱们就开始去自主维修。
1: 在此之前，李京兵从来没有了解过牵引电机的内部结构，胆大心细的他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解剖牵引电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主动和厂家沟通请教。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都已经研究明白了。
8: 但有些问题它却始终无法解决。
7: 在咱们平常的时候呢，给这个轴承加油呢，也是为了一个是润滑，还有一个呢，你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原有的油脂肯定会有那个老化和损失。然后当咱们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呢，咱们这会儿是需要去更换轴承的，那咱们更换的轴承呢就也需要往里头加油。看着呢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咱们一开始是两面往里加，里头呢有气泡，效果呢其实并不好。
8: 在解决轴承注油问题那段时间里，李京兵几乎是泡在车间，一边向他人请教，一边潜心钻研。
7: 后来也是通过跟人家沟通，也加上咱们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比较好的方法加呢，需要从一面往另一面去加，始终从一面往那边加，然后当加满了之后，还需要让它在另一面去挤出来一小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在里面如果会有一些杂质，那通过这个咱们挤出来那部分油也会把脏东西带出来一部分，气泡也都会被挤出来，这么着使用起来之后，咱们的轴承的润滑效果会更好。
8: 善于学习善于摸索的李清兵最终攻克了牵引电机自主维修的难题。被同事们称为检修活四点的李京兵还将继续在一线奋战，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7: 虽然最初不是很愿意干这一行，但是真正摸着门之后也感兴趣了，也爱上了这一行。我每天就是为这些地铁车辆体检诊断开分抓药，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还要开上一刀。我的职责并不只是修车，还要把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用好。我是李京兵，我现在就想在北京地铁做一名检修精兵。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其他的事想他干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

0: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2: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3: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4: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5: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6: 我是浙江省临潼镇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7: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8: 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开学了，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家的宝宝在上课的时候总走神儿，而且写作业非常拖沓，经常会出现不停的小动作，那么这些是多动症吗？我又该如何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科普儿童注意力不集中的相关话题。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莹。蒋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
8: 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的大家庭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啊，我们发现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话题是现在开学季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蒋主任同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聊透啊。那首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注意力不集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蒋主任。
9: 其实呢，我们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话，要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认知学的角度来讲，那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呢，他是不是跟他的年龄所匹配的啊？因为不同的年龄段，孩子他所能保持的专注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年龄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而且呢，在这个注意当中呢，我们还要分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那么有意注意的话啊，就是说它是需要就是通过努力的去完成的一些可能相对的一些比较枯燥一点的任务的时候能够保持的专注。那么无意注意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看电视啊、打游戏啊，这种它都不需要努力，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些声音、光线、画面把他的注意力抓住的这种注意啊。
8: 对，很多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宝宝在看电视、看动画片的时候注意力特别集中，但实际上这个是无意注意。
9: 对，这是无意注意。对，就这个是不需要努力的啊。就是那么对我们在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于学习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不太会有帮助的这样一些注意。
8: 好，这就是给注意力不集中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啊。那很多家长通常会说，我们家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会说，哎，我们家的孩子经常走神儿，经常溜号。那么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走神儿它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走神儿它是不正常的，需要我们家长格外的注意和警惕了。
9: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啊，因为其实小朋友上课走神，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8: 对
9: 啊，尤其是我们低年龄，就是说小学阶段啊，一年级的小朋友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年龄，比如说六周岁到7周岁啊，其实我们孩子他这个能够保持高度集中的这个时间的话，也就是15分钟左右啊。所以我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一般就是35分钟左右啊。那么课程当中老师还会用一些可能专注的策略，让孩子能够保持一个专注，而且课堂他可能还有一些写字啊这样一些环节啊，可能讲课也不会那么长时间。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一个观察的这个方法，就是 看看他和同龄孩子间的差距。
8: 哦，
9: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有时候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到我门诊上来啊，我们会让家长你问问这个去问问老师啊，我们请老师来填一个表格看看反映反映他在课堂上表现怎么样。
8: 嗯，
9: 因为老师所观察到的他其实是一个
8: 比较真实的，
9: 对，他是一个跟同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同等水平的比较，可能更具有参考意义。
8: 嗯
9: 啊，因为对于孩子自身来讲，可能他的去年跟今年比他一定是有进步的啊，因为他的前额叶在发展，他的专注力也会比自己更有所提升。
8: 嗯，
9: 那么我们判断他是否真的说是他的注意力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一定可能是跟同龄的孩子这个水平去进行一个比较。
8: 嗯，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家长在咨询说，特别小月龄的宝宝总是动个不停，这是不是多动？
9: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国际上的包括国内啊，我们的这个多动症啊，从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啊，其实要到4周岁
8: 啊。
9: 但是呢，我们就是倒回去看啊，就是从这些在后面诊断为多动症的小朋友，我们再倒回去问这个情况。
8: 嗯，
9: 那么可能他在婴幼儿时期呢，就会表现得就特别活跃啊。
8: 嗯，
9: 家长会反馈说，这孩子就是好像从小就手脚动个不停，啊，
8: 对，像永动机一样，没有一刻是老实的，没有一刻是消停的，啊，
9: 对，是，然后会爬了之后可能到处翻箱倒柜啊，然后呢会跑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像很难听指令啊，走路也是好像不太注意，会不会碰到人家呀，撞到人家呀，就是感觉好冒冒失失的啊，容易去做一些爬上跳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让我们家长会非常担心。
8: 对对对
9: 对，那么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孩子就是他就一定有多动症啊。那婴儿时期可能我们很难判断，但是呢，像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呢，倒是有一些就是说现象啊，就可以进行一个鉴别。
8: 嗯，比如
9: 比如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真当是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啊，那么高风险的，他有确实比较过于活泼的这样一些现象的时候，那么他会表现为可能在需要他安静的场合
8: 啊，
9: 他也安静不下来啊，就是可能这有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就是我们有门诊上来过的很有意思的啊，这老师上因为人少了一个呢，结果这娃跑到人家班上去上课去了，就是可能就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啊，但有的小朋友他虽然说是比较那个调皮一点，
8: 比较好动，
9: 好动一点，但是他需要安静的时候他坐得住的啊，可能一下课他就跑没烟了，但他该安静的时候呢够安静的下来，那么给他的指令呢，你说你不可以这样了啊，你要停一下来，他好像能听得进去啊，那这个呢可能是两点可以判断的，就是一现象上的一个线索。
8: 对，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长朋友也不必过于担心，尤其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啊，虽然说我们担心，但是实际上最终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多动，可能还是要到孩子上幼儿园了啊，3-4周岁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孩子是否有异常，这个所谓的异常首先是和同龄的孩子相比，第二个是不是在他该安静的场合他能够安静的下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问这个江主任的第二个问题，很多家长说我孩子特别的好动，那么这个好动是否等于多动啊，这二者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9: 好动呢并不等于多动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应该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有所这个了解啊，就是他在这个在水平上啊，在环境上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其实它的核心呢，其实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意志控制能力
8: 啊，
9: 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神经心理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表型。那么意志控制呢，就是从这个行动上来讲，就他可能孩子呢就是他。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说他管不了自己，孩子他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观察到，比如说你跟他说这个不可以做的，那他其实是答应的很好啊，但是可能两分钟不到他又犯这样的又犯事儿了啊，又犯同样的错误了。
10: 10:15，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季买衣服的习惯？我有，因为反季买衣服真的非常的划算。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在夏季反季清仓，今天是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呀，大家都知道它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的，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像陈伟霆、辛芷蕾这些明星都在穿。而且呢，它的 logo 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有生活阅历，追求低调的品质。那说到冲锋衣呢，它的核心技术一般在面料上。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落在荷叶上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非常耐磨。衣服拿在手里啊，摸起来是挺阔的，但是不硬，穿在身上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像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非常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穿运动，真正的一件顶三件。男生穿呢是硬朗有型，女生穿飒气十足。为什么给大家今天推荐一款冲锋衣？首先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冲锋衣真的是非常实用。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哈，这件指南针系列专柜一件要1290，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春秋你可以单穿，初冬可以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的外套穿着还划算。而且迪桑特的冲锋衣穿着也非常的有质感。颜色的选择也非常的多，黑、绿、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在我们的商城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买。重点来了啊，每一款冲锋衣呢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我们就下架了，所以想要购买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选款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
7: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8: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莹蒋主任，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相关话题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注意力不集中到底应该如何给他一个科学的既定义，还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我的孩子的走神是不是正常的，这个走神儿和溜号啊，哪些是不正常的，需要引起大家格外的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想请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除了一些先天的因素，后天的环境真的影响很大吗？另外在现代家庭的环境当中，到底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加剧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9: 那么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注意缺陷啊，它可能是一个高遗传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环境因素呢也很重要。哇，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是如果说假设啊，这是在有遗传的这个高风险的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爸爸或者妈妈小时候特别好动啊，或者也有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因素之下，那么如果我们给孩子更好的一个环境上的改善啊，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手段就可以减少啊，就是减少孩子，就算他发病，他可能也是一个程度更轻的，他有可能不发病，所以就是环境因素很重要，
8: 很重要，
9: 对。但具体到哪一些呢？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孩子的这个在家庭当中啊，可能就是家庭和学校，我们得分成这两个维度来讲。那么在家庭当中的话，可能我们家长得注意自己的言行，那比如说孩子他本身就很容易分心走神了，那我们可能在家庭环境的设置之上啊，需要给到孩子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角落。 或者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
8: 嗯
9: 啊，不能说这孩子在这边写作业，然后我们大人啊，不管是长辈或者爸爸妈妈啊，
8: 嗯，
9: 那么这刷手机啊，这什么的啊，就是可热闹啊，嗯、那这个也不行。
8: 嗯，
9: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是我陪着他写，看着他写，但是呢，孩子写作业，他们拿个手机在你翻翻啊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建议的啊，因为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他会心底生出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
8: 嗯，
9: 那凭什么我自己这么辛苦写作业，你自己刷刷手机啊，你就还有个监工在监督他的感觉，就是一个工头在监督他干活的感觉、啊、就是孩子感受可能也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呢，通常他可能他的这个条理性啊并不是那么好，
8: 嗯，
9: 那他可能都不太会知道啊，就是说哎，我先做什么在做什么。
8: 嗯，
9: 那这个时候给大家也支个招啊、
8: 嗯、
9: 因为孩子他可能每天面临有好多项的任务，
8: 对
9: 啊，有一些呢可能是简单一点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会难一点的，我们建议呢先写简单的
8: 啊，先写简单的、
9: 哎、先写简单的啊、嗯、就是他完成起来容易一点的，这样他会有成就感。
8: 嗯
9: 嗯，他的这个内部的就是脑子里面这个反馈系统啊，哎，会给他是正向的好的反馈、
8: 嗯、
9: 哎，觉得我做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啊、
8: 嗯、
9: 那么可能后面对于难的问题的启动，我们家长在给予一定辅助的时候呢更容易成功一些。
8: 嗯
9: 啊，
11: 所以这个也是有技巧的啊。直播间有家长在说，他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作业超级慢。我发现现在开学季啊，关于作业的问题是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啊。那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然后我们的蒋主任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支支招，面对您遇到的问题啊，帮您拆解一下您到底应该怎样做。我们说这个家庭环境很重要，家长的养育方式也格外的重要。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可能都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也觉得我的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些异常来到医院，但是事实上这并不够客观。我们想知道在医院啊，如果来到蒋主任的诊室，我们一般判断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样的情况，是有哪些比较专业的评估手段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9: 我们评估手段就是其实挺复杂的啊、
8: 嗯、
9: 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靠行为来进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我们说是叫发育的落后吧，叫发育，我们叫神经发育障碍啊。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来自于好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收集啊，包括孩子在现场的表现，
8: 嗯
9: 啊，包括来自于家长对于孩子平时行为上的的一些反馈。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前面我们也讲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老师那边的反馈。
8: 嗯
9: 啊，我们会有一些量表会给到家长或者说给到老师啊，让他进行一个相应的填写。
8: 嗯
9: 啊，那么就是反馈一下他平时在一些生活当中，在完成作业或者一些其他的老师或者家长交给他的一些任务当中的这个表现情况。
11: 嗯，其实说到评估啊，今天我们也正好准备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医学道具啊，这也是蒋主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给到我的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手边的这个表格它叫什么，另外如何使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家长是否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和判断。
9: 可以的。这个呢是 SNAP4 的，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个 SNAP4 的一个问卷啊，它有很多、它有好多版本啊，有简版的，有复杂版的。
8: 嗯，
9: 那我们常用的呢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简版的，而且你看这个是它是家长填的。
8: 嗯
9: 啊，就它有家长填的，有老师填的啊。
8: 嗯，
9: 那么我们这个就专门为家长做
8: 准备
9: 的。对、
8: 嗯、
9: 那么可以呢就看着，你看它分为两大维度啊。
8: 嗯，
9: 那这一大维度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维度。
8: 嗯，
9: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多动冲动的维度啊。
8: 嗯，
9: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做对立违抗的这几个维度。
8: 嗯，
9: 那么它反映都是我们平时孩子的生活当中一些行为问题的各个维度度啊。
8: 嗯，
9: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评分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多动和就是这个注意力和多动冲动这个维度啊。那么你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样的一份表格啊，
8: 嗯，
9: 那么呢您可以先把这个题目啊看一下，这后面它是不是有几个选项，有0 1 2 3是吧。
8: 嗯
9: 啊，那么如果说孩子这个第一条他描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啊，在做学校作业或者其他的活动的时候，
8: 嗯，
9: 无法专注于细节的部分，或者出现粗心的错误。
8: 嗯，
9: 那如果说孩子是，你觉得他 非常多，那么你勾个三分，那每一条呢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你先读这个题干，然后看看它是属于一点点完全没有还是非常多，然后勾上相应的分数。那基本上呢就是粗略的看的话，你用这个比如说一这个一到九条这个维度啊，它的总分加起来你就除以它条目数啊，如果有1.5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就要你就要肯定要怀疑了啊，是不是孩子在这个维度方面它是不是存在一些困难
11: 啊。明白了，其实这个表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填写，在家里边对孩子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我们只能说是初步的判断，并不能作为医学诊断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格估计很多的朋友也想要。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现？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已经被冲锋衣刷屏了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冲锋衣，看看我们商城里为大家推荐的户外大牌反季清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给大家选择的都是全网的经典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迪桑特的指南针系列冲锋衣。平台上也有的朋友在问说，哎，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大家拿到这么低的价格。正品有保障，送人不踩雷，当然自己穿也完全可以。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每一款冲锋衣只有100件，清完就下架了。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来抢购。
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颖蒋主任。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题。如果您家的宝宝正在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比如说，哎，作业特别的拖沓，写了很长时间都写不完，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你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直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在我们的直播间，蒋茂颖主任会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刚刚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量表，很多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这个量表对自己家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那这个量表，蒋主任，它是适合多大的孩子来使用？
4: 它适合6岁以上
2: 啊，六岁以上
4: 。
2: 如果你们家的宝宝是6岁以上啊，可以使用这个表格。那大家可以在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当中稍作等待。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小编呢也会把这个表格分享上来啊。刚刚提到了表格，那其实通过这些专业的工具呢，如果最终在我们医生这边确诊了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 娃啊，那主要的一些治疗手段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是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确实我们就像我们主播说的啊，那个就是主要是一类呢，就是药物，一类是非药物。那么我们在国际包括国内啊，我们的指南推荐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最好是药物联合非药物。那么在药物当中的话，我们它分为两大类啊。就是一线的啊，一线的用药呢，它包括了我们的兴奋剂类啊。那么还包括了我们的非兴奋剂类。那么我可以说这个名字吗？药物的名字可以说吗？
2: 好，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不要说的特别详细。
4: 那么像我们兴奋剂类的话，我们能在国内能获得到的资源就是可能以派甲酯为主。那么另外非兴奋剂的话，那么就是唾沫西汀。对，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在用的主要是
2: 药物。
4: 对，药物是可能这两大类。药物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一些不良反应吧。我们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啊，就是可能有食欲啊，或者说睡眠啊，有的还甚至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影响啊。
2: 很多家长可能也不太愿意给孩子使用药物。
4: 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会比较谨慎一点，因为我本身是做儿童保健的嘛啊。那么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更谨慎一些。我们更推荐的呢，还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英国、德国一样，就是他们指南当中推荐就是一线，就是首先选非药物的哈。可能我会倾向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也开展了就是一些很多非药物的一些有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些训练的方式。对啊，我们有针对做家长的啊，因为父母培训就是叫 PTBM 对吧？ 就是做父母培训，就是可能我们家长也都觉得很奇怪，哎，这个明明是孩子不听话，为啥我要来上课呢？为啥我要来接受培训啊？很多家长都有不满，觉得说我特别期待说我把孩子交给蒋医生，然后你帮我弄弄好啊，特别期待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在这里可能要让我们抱有这样观念的家长失望了啊。可能我希望您过来啊，因为我们家长需要学会一些策略，那怎么样来应对我们遇到的孩子的拖沓，不听指令，丢三落四，拖拉啊，就是你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产生的冲突，这个情绪问题你怎么去处理，因为毕竟我们是成熟的个体，孩子他其实是不够成熟的，他的脑发育也是不足够完善的，需要我们来引领和指导啊，就给孩子做一些框架，同时呢要培养孩子他自己去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说我们需要邀请家长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训练。
2: 因为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家庭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家长的养育方式也是格外重要的。那刚刚其实我们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训练方式，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请蒋主任给我们支招啊，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真的就是 A 娃，那么能不能分享一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我在家里就能够做到的可以改善和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些小游戏或者方法？
4: 好的呀，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这个直播当中也做过啊，我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其实我们 A 娃的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损害，刚才说了一个意志控制是吧？他还可能存在就是工作记忆的问题，就他容易忘记掉事情啊，就包括在学业知识上。那么我们可以玩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类似于我们词语接龙一样的游戏啊，就是可以说我要去超市买什么。就比如说我跟我们刘老师一起来玩一下。
2: 好的。
4: 好，比如说我们俩就说我要去超市买什么，然后呢我先说啊，让你接着说一个，我说我要去超市买大米，那么您接着说，
2: 我要去超市买蔬菜，
4: 啊，你要说我要去超市买大米
2: 啊
4: 蔬菜，
2: 哦，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
4: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
2: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
4: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西红柿。
2: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西红柿。
4: 好厉害啊！
2: 加一个泡面就是要把前面的重复下来。
4: 对，这个就是训练一个工作记忆的内容，而且这个是可以，你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各种场景不是说你一定去超市，你一路陪孩子走过来，哎，我们去看看这个就是哪些店铺的名字这个交通标识包括我们这个公交站台你坐车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跟孩子玩起来
2: 特别棒
4: 对，就是你就是可以用到各种的场景之下
2: 这是一个小游戏就是家里可以简单易行的可以操作的提高孩子注意力和记忆力的
4: 对，这个其实在注意里面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工作记忆跟注意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我是建议大家工作记忆其实是可以经常做这样的训练的。
2: 好，在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孩子写作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统一的来给大家回复一下。你看直播间有一个家长朋友在说，他说上周4点放学回来正常作业1个小时，孩子可以磨蹭到10点，他说这周开始5点放学了，我都要崩溃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超级慢作业拖拖拉拉。还有家长在说，蒋主任，每天晚上陪孩子写作业是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1个小时能完成的作业他要搞到很晚都写不完，我该怎么办？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全都是作业的问题
4: 全都是作业
2: 这个
4: 其实虽然说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涉及到很多的细节，我在这里跟大家支一个招就是做一个任务分解。
2: 好
4: 做任务分解因为我们如果说要求孩子在 连续的，比如说30分钟或者60分钟之内，坐在那个地方持续的去写，那么可能是要求会偏高一些，那别说。

0: 说普通的孩子的，就是可能如果说我们孩子他本身就有注意力不是那么专注的情况下啊，那这个要求就可能就更难了啊。那么我们把作业进行分解啊，哎，分解掉，比如说可能是语文它有好几个栏目啊，那么我们把它分解成一个小小的一段一段，那中间呢，让我们孩子稍微休息一下。啊，但中间休息呢，又有一个窍门啊，千万不能给，就是不建议给啊，就是电子产品之类，因为这种一旦你给了之后，就很难收回来啊，就你让孩子停下呢，又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啊，这到时候孩子情绪又不好，他又不肯写了啊，所以就是尽量呢，这个中间，比如说你休息的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啊，是就吃点这个水果呀，走动走动啊，楼下去晃一圈，哎，如果条件做得到，那也是可以啊，那前提是你得喊他回来。
1: 容易放出去就回不来了。
0: 对，万一你不是说这个孩子说一能出去玩，就这个3、5好友就约着去了，你肯定喊不回来了啊。去溜一下啊，那倒是可以的啊。
1: 那这个分解有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比如说我这个大概要写多长时间的作业，然后我出去？
0: 这个根据孩子的他本身的能力水平。那其实我们前面讲到，比如6、7岁的小朋友可能就15分钟左右。但也并不是每个孩子他都是这样的，有的是孩子可能他时间更长。但有的孩子可能时间更短，就根据你观察到的孩子的实际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他就只能写5分钟甚至10分钟啊，那么我们也是允许这样情况发生的。
1: 好，在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说，补充什么营养可以改善注意力吗？这也是我想问到蒋主任的，就是在我们的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抑制食物啊，或者是破坏注意力的食物需要大家注意。
0: 是，这个是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1: 对，
0: 在食物的补充上的话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铁。铁是需要补充的，因为铁本身跟我们大脑的认知发育就有一定的关系的。在我们的部分研究当中也发现呢，就是有些科学家也声称呢，就如果说孩子有铁缺乏的状态啊，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的。所以呢，我倒觉得我们平时的可以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有铁的这样一些食物啊，红肉类，就是瘦肉。那我们对红肉类就特别好。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富含有DHA 的食物就是对于鱼油之类的像那鱼油之类的。
1: 好，
0: 深海鱼我们可以定期的就是给孩子吃一段时间，但是就是深海鱼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得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它如果说近海捕来的这种鱼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啊，对，可能也不会建议说你天天去吃这个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啊，
1: 就定期补充一点。
0: 对，那其实还有替代的，比如坚果类的
1: 啊，坚果类，
0: 核桃啊，这个山核桃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包括花生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来源，就是我们 DHA 的一些来源。
1: 好的啊，那有哪些食物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0: 糖分最喜欢的啊，这个是
1: 很多小朋友从很小就特别爱吃甜的东西啊。
0: 对，这个是我们古老的祖先，这个以前可能老是饿肚子啊，那有吃的就是脑子都控制不了的啊，就是想要吃啊。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就喜欢吃甜的东西啊。
1: 尤其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水果
0: 啊，对，就水果呢，就现在也特别甜啊，糖分也特别高啊。但是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建议的这个糖呢，可能还是以这种提取的这个糖为主啊，那水果的话可能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好，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蒋主任，我现在的孩子还特别小，大概3岁左右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保护和培养他的注意力？
0: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是像这么小年龄的宝宝啊，就是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他。就什么叫打扰到他，就是像这里的孩子，他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玩一些玩具的时候啊，我们的这是我的养育经验啊，就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的长辈啊，就特别喜欢说，哎，宝宝来，我们喝口水，
1: 对，
0: 来宝宝吃个水果，哎，宝宝你又怎么样，反正就有各种就是没有给到孩子他自己的空间去安静下来，这个时间
1: 尤其是隔代的可能老人
0: 对
1: 在孩子玩的时候，他也总想参与进来。
0: 对，可能就 就给的孩子独立空间不太够啊，就是我们长辈就是容易做这样的
1: 事情，
0: 对对，
1: 就是给孩子独立的空间，
0: 对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对，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带孩子去参与户外的一些活动。户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需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就是要说就是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吧，就是多去大自然，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因为体育锻炼其实非常重要，对于专注力有很大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好的，还有直播间的宝宝就是非常小啊，他提到了一个养育方式的问题，想问到这个蒋主任啊。他说我们家的宝宝7个月了，这20来天呢总是拉肚子啊，就是一天可能拉3到4次，而且就是水便比较多。去医院呢做了化验，2次都是阴性的。他说吃这个蒙脱石散就好点儿啊，停药呢就不好。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说家里老人想让把奶粉的品牌换掉，他说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需要换奶粉吗？啊，
0: 这个
1: 这样一个问题，
0: 这个其实是一个临床、这个临床的这个消化科的一个问题啊。听起来呢就是像是一个肠功能紊乱啊，但是具体的话还要看孩子前期究竟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还是说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就是早期就是因为一个受凉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个肠功能紊乱。那么孩子是七个月的孩子，还要考虑孩子是否就是因为是突然出现的嘛啊，我不知道孩子还有没有其他症状啊，老是这样子，这个大便次数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还得考虑他是不是有这个食物过敏的问题在啊，因为还要涉及到这个辅食啊，
1: 对，食物过敏也有可能，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要
1: 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对对。
1: 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现在呢医院给开了一个叫双歧杆菌，不知道这种可不可以吃？
0: 可以的啊，这个肠道这个益生菌像这种功能紊乱的时候可以进行补充的。
1: 他说平时小宝宝的精神状态都很好，饮食也很正常，就是会拉肚子。
0: 这个还是要到门诊去看一下，可能光这些信息的话还是不够的。
1: 还是不够的。
0: 对。
1: 好的啊，各位，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呢和蒋主任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留言啊。那接下来也想请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孩子经常走神儿，可能很多家长啊在陪他写作业的时候就会控制不住情绪，就会批评他说你怎么又溜号了，怎么又走神了，对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该如何正确引导？
0: 这个方式啊，对，这个方式呢可能我们是不是错误的，我们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自行判断啊。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现象，可能在小年龄的时候呢，在一二年级啊，那么孩子还比较听话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是的。
0: 但是到高年级他会反抗了，他自我意识出来了，3年级以后啊，他就
1: 和你对着干，
0: 他烦死了，你不要一天对念烦死了，别唠叨了啊，他会然后可能我们做家长的特别做妈妈的啊，
1: 心里承受不住了，
0: 对对，可能也会很难受的啊，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就是我们在提醒他的时候，就写作业的时候你也看不下去吧，是吧？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建议啊，就是用一些比较孩子能够接受的一些提醒的方
2: 式。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避免孩子就是他后期出现嫌弃咱们的情况啊。
1: 蒋主任，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粗心的问题，他说孩子很聪明，但是考试呢永远因为粗心丢分，不是看错符号就是漏题，每次都说我会，就是没看见，骂也骂了，奖励也奖励过了，就是改不了。这种粗心和普通的马虎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的马虎啊，我相信你骂了或者奖励之后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成效的。那如果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式都没有用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孩子他是否存在的注意缺陷了啊，就他是否存在的他难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在视觉上面的啊，这个视觉宽度不够，他的这个集中度不够，他所以他容易在阅读的时候容易遗漏掉一些信息，那么当他遗漏重要信息的时候，那他的题目那可能就是要出错的。那包括一些抄写问题啊，从上面一行抄到下面一行，就直接把数字给你变完了，给你变掉了哈。
1: 那这种你有什么样建议？先要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
0: 还是要评估一下？对，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评估，就是孩子自己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注意力的这个测试的设备啊，我们还是需要来评估一下。看看的，
1: 然后像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也是有具体的一些方法来操作的。
0: 对对，在家里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做我们能获得的一些材料啊，就是可以你自己网上去买一些那个苏尔特方格，或你自己做都可以啊，苏尔特方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找不同啊，这样也是、
1: 找不同、
0: 这个孩子也喜欢玩
1: 找茬、
0: 找茬。还有就是一个我非常建议的，就那个视觉大发现哈、就是我因为就是我们就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啊，
1: 会玩的，
0: 对，会玩的，就这个对专注力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嘛。我们一起来找，你别说挺难的、真挺难的。有时候我经常找不到，那孩子他找到，他可开心了，觉得我比妈妈更厉害
1: 啊。对，这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在家庭进行实操的一些简单的游戏和小方法啊。
0: 是的，
1: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他说蒋主任带孩子出去聚会。很头疼，大人说话呢，他总是突然的插嘴或者打断别人，课堂上也是，老师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抢着说出答案了。我们教育过他很多次，说这样不礼貌，但是他好像控制不住啊，事后又很后悔。他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儿啊？需要怎样的引导？
0: 这个确实孩子的意志控制能力啊，其实是不够的啊。如果单单针对这样一个反复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行为来说的话啊，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建议家长尝试着做这样的一些干预啊，比如说啊，我们孩子可能经常，因为您刚才就是他其实有好多个场景嘛，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你最容易插手的这样一个场景，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可能在家里面也是常常发生的。我们先从家里面开始啊，让孩子学会等待，因为他其实孩子就是难以等待。他的延迟满足能力他其实是不够的，他等待不了。那么我们教会孩子呢，当他有需求找爸爸妈妈的时候，让他心里面默数一下啊，默数一下。那如果他能做到了啊，当然我们爸爸妈妈也要相应的啊，就算你再忙啊，我们也可能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啊，我会在1分钟之内啊，就是要回答他，因为孩子他确实等不了嘛。那么我们让孩子他在自己能力，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只能等个10秒钟，那我们要求他你等个20秒钟啊。那么我们妈妈就家长就回复你了啊，那么慢慢让孩子增加这个能力
1: 啊，
0: 同时
1: 延长这个时间，
0: 对，延长这个时间，对。那如果孩子做到，我也希望您能够加上一些奖励啊，比如说大大的拥抱啊，这个真心
1: 一些奖励机制啊，
0: 对对对，真诚的来自发自内心的这个赞美啊，这些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这个方式。
1: 好，其实还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叫感统训练，对吧？我们想知道您对这个感统训练怎么看？它是有必要的吗？什么情况下是有必要的？
0: 感统训练呢，其实在我们就是 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严格的有循证依据的这个指南当中来讲的话啊，可能呢它的这个证据呢是不太够的啊，循证等级呢也是不够高的啊，那就是可能也是不做推荐。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话啊，因为其实感觉统合的话，它可能是来自它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我们在实际当中应用呢，就发现有些孩子呢，他通过本体感觉啊，或者说是一些整合起来这样一些训练啊，特别他的这个在运动控制方面还是会有所好转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的考量的话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孩子啊有医生或者说专业人员建议到说可以给孩子做做感统训练，我倒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毕竟我们做做也没啥坏处嘛啊。对，有些孩子呢，而且确实他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你看得到的变化。
1: 好，因为今天线上的时间有限啊，在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情绪的问题，还有一些危险行为的问题，实在没有时间来回复大家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咨询，其实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蒋茂莹主任，也请蒋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现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啊，还有就是周五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1: 就是在我们杭州市儿童医院这个朝晖院区。
0: 对，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对，可以在公众号啊，直接搜索蒋茂莹主任的名字来进行挂号就可以了啊。周四上午、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蒋主任给我们进行比较详尽、比较生动、比较具体的一些专业的科普，同时呢也给我们很多家长一些实用的方法。如果在线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到线下找到我们的蒋主任。我们说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就像你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理解和科学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回放，同时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4: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有很多新的校园正式启用了。看到像横店绍兴校区迎来了第一批的大一新生啊，报到时间呢就是接下来两天9月18号。今年大部分的大一新生都会去到绍兴校区，大二的时候返回下沙校区。未来你将这个集成电路相关专业逐步沉淀落户到绍兴校区。从2026年的横店在省内招生的录取情况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分数线呢为638分，它的卓越学院的专业分数线达到648分呢、其实今年秋季啊，浙江还有很多高校启用了新的校区，校园环境到底怎么样呢？未来发展又如何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的，我们的各个学龄段的很多孩子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啊，但是大学陆陆续续在这两天才真正的开始报到。我们看到近日浙江中医药大学富春校区也正式落地启用了。富春校区呢是位于阜阳的高教园区，建成后学校总面积呢是有1547亩，总建筑面积较原有增加了一倍。就如它的名字啊，整体呢是以中医药文化、宋韵文化和富春山水文化有机的结合为特色的，建筑风格整个非常庄严很大气啊，当然人文韵味呢也内涵深厚。再来看到浙江财经大学的春潮校区，2026年秋季学期也正式启用了，迎来了首批的师生入住。它是位于海宁市的长安镇啊，是紧邻学校下沙校区的，也是浙江财经大学专门适配国际化教学发展打造的全新的校区，所以呢，以后也会成为国际学院开展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啊，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秋季学期开学之后，将有近1000名的国际留学生也会入住春潮校区。就在前两天9月5号，温州理工学院乐清校区正式交付启用。乐清校区呢，是位于乐清市城东街道滨海新区胜利堂北片。今年入住的在校生大概有3200个人，5大院系，12个专业。今年秋季，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海宁校区也会正式投入使用，还有像杭州职业技术大学呀等等啊，都已经开始新的校区、新的征程了。而且很多朋友也说，这个配置太好了，条件太好了，硬件太棒了。而且很多学校不仅仅是有科技感、未来感啊，还美得像一幅中国画。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今天的之声的好物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实用的冲锋衣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真正还要穿它的时候，但是即将到达这个天气就非常适合。比如说你去爬山你去赏秋或者说马上到来的中秋和国庆长假你想要安排一个相对可能温度比我们这儿在低一点的地方的话，冲锋衣就要安排上了。今天呢，在我们这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迪桑特冲锋衣，它本身就是做高端户外的这个大牌啊。这一次呢，我们带来这价格平时在专柜一件要将近1300块，

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元，而且呢有黑色、绿色、白色、红色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号到 3XL 号全部都可以覆盖啊！今天只要这个价格。另外呢还有一个滑雪冲锋衣，你也可以未雨绸缪啊！今天只要1599元，每款就100件库存。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你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打迪桑特来进行选款啊！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了解更多的反季的福利单品。

这悠扬的音乐仿佛已经开启我们的悠扬的假期啊，马上啊就再过一周左右吧就到中秋节了。中秋节之后呢就是三天的秋假，然后就是国庆长假。我所说的是像杭州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秋假安排，长长的13天啊，怎么安排呢？我好焦虑好焦虑，因为我还没有安排。没有安排，其实说主要担心的是这个漫长的假期孩子该如何度过。如果只是让他在家里的话，那也是太浪费这大好秋光了。那到底怎么样可以避开人群呢？又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又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情等等啊。大家是怎样安排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假期怎么安排。其实有些学校也有一些时间啊。关于对于学校这个假期的安排呢，网上也有不少人在讨论。有人说有些学校通知9月26号、27号开运动会，也还有人说26号开运动会，27号秋游，还有说到9月28号、29号开运动会，但是后来又改到国庆节假期之后的，还有说9月28号、29号的改成了23号和24号的。看到这样的安排，有人留言说：“那你们岂不是15天不上课了？”当然，还有不少学校的秋游和秋季运动会呢，都是安排在10月国庆假期之后的。这种超长假期的快乐是独属于小学和初中吗？其实今年有些高中生也能够体会到，比如说杭二的钱江学校和东河校区将在9月28号和30号举办运动会啊，已经给家长发了通知了。那有家长说了，搞运动会对于孩子来说那基本就等于放假了，那加上前后两个假期也能够算13天，说运动会加上这个假期啊，对于高中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幸福了。那和往年相比，以前中小学校可能会利用秋假时间安排秋游、运动会等集体活动，但是今年假期安排比较特殊，因为秋假正好处在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中间，所以很多呢学校呢是没有安排啊，让大家连放13天。大家什么安排啊？什么安排啊？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啊？其实大家说实话，这个时候还要再规划有什么样安排的，真的算是晚的了。或者说有些家长也跟我说有点疲掉了，刚刚暑假放完假，然后又是13天，暑假之前呢咱们还放过春假啊，所以感觉到好像假期有点密集，有点疲态。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呢原本说13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那咱们可以安排远行，但有些家长觉得说已经有点疲了，那咱们可以近处走一走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家旁边的，或者看一看我们家里的环境啊，我们所在这个城市的秋色也很漂亮啊，也很这个诗画浙江，我们也值得去探索啊。那也有一些家长呢跟我们说啊，可能去香港去徒步，还有说去这个新疆啊，还有说在西湖群山逛一逛，哇，还要去香港徒步，你这个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从福田狗岸出发，途经万怡水库东坝、破边洲、万怡水库、浪茄湾，最后到西湾，一般一天能够走完。第二天一早再从西湾出发，经过咸田湾，最后抵达赤径码头，路程将近100公里。这也太厉害了吧，先给你掌声鼓励一下。说这条路线特别特别美啊。也有朋友跟我们说了，西湖这么美，不打算好好逛一逛吗？这户人家特别喜欢徒步啊，说户外运动能够接受大自然，现在打算呢以前走过徽杭古道、吴越古道，还刚刚在暑假爬了泰山，20-30公里的距离对于孩子来说很轻松，一点都没有喊累，那值得好好去探索一下新的一些群山了啊。中秋国庆还有秋假能够连休13天，目前呢有一个老师他说有3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6岁、一个3岁，分别上小学5年级、幼儿园大班和幼儿园托班。说幸亏幼儿园的孩子不放假，然后家里或者小区里面玩一玩就够了。
当然如果说大家也觉得呀，我这个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啊，中间三天也不让请假，那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社区也好，学校也好，也都安排了一些托管班啊。像杭州拱墅区昨天也发布信息了，为解决秋假期间家长看护难的问题，拱墅区中小学秋假托管开放中小学的秋假托管服务，大家可以报名啊。学校呢可以安排这个功能教室啊、图书馆啊、阅览室啊、运动场馆等等各类的资源设施，在看好做好看护的同时呢，也会开展文艺、体育、科技类活动啊。当然也是确保不会组织集体补课，也不会讲授新课。所以各位，什么安排啊？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

0: 何朱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3: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7: 与我
6: 与我
7: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 101.6 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半点之后呢，要送来的是我们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好视力青少年眼贴。首先我们记住一个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在这个电话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可以得到的就是好视力青少年眼贴的试用啊。这试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哎，孩子到底有没有这种舒缓的感觉、放松的感觉，或者说眼前一亮的感觉，让他切切实实的可以感受到啊，眼睛好像得到了一些按摩啊，做了一些 SPA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专门呢在这个时段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青少年眼贴，也就是为我们青少年去专门打造的一个眼贴啊，它属于它的，我们属于我们的，因为有不同的配料，或者说有不同的功效在里面啊。15分钟内拨打的话，还可以多送价值78元的体验装，额外再送啊相关的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吃的，对他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还有非常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啊。所以好吃是一方面，好用才是最重要的。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6.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放送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的第二集，关于跟豆豆的对话啊。一个从小开始唱歌，喜欢唱歌，在唱歌上面非常有天赋，但是同样很焦虑的孩子，他怎么样可以顺利的走上音乐之路，考上自己心仪的这所天津音乐学院呢？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同步给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个音频就先于视频了，视频我还在剪辑当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雪莲，上已经发布了，中马上就来了。
7: 刚一个关键词触发了，就是创作。
8: 嗯，
7: 哎，我现在看到你就是已经开始有经常有弹唱啊，然后一些短视频录制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可能就对于创作型的音乐人这个身份，是不是还是有点向往和期待？
8: 是的，就是想在大学的时候再去学习一下这种关于创作，然后编曲。那种，因为现在的话，我就是没有对创作其实没有学习过，就只是自己就是一份热爱吧。
7: 一份热爱，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我们很听劝啊，就想看一看不同人的人生，然后想看看不同孩子的成长。那今天我们请来豆豆呢，可能你会觉得他还是有很多的标签是我们不能企及的，或者说是不能寻找或者复制他的同一条路线的。但是其实在豆豆表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每个人的成长路线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成长维度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就像豆豆所说的，能够看到大家跟我都不一样，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特点啊。而且你在做短视频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特点好像吸引了很多同频的人？
8: 是的，会有，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接手我那个抖音之前，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平时用小号看抖音嘛。
7: 你有小号？
8: 对呀、
7: 你也是用小号的？
8: 对呀、要不然就有点不好，因为我那个名字又是实名，我觉得实名上网好尴尬。然后一般用小号，以前就刷嘛，然后呢就是会看到一些我很喜欢的博主，会给他们关注之类的，然后就会经常去看他们的视频，然后直到我接手以后，发现我们都是互关的。
7: 原来他们也关注你了。
8: 对，就是很多音乐博主啊之类的，就后来发现其实都有互关。
7: 你很惊喜吧？
8: 非常开心，
7: 非常开心。
8: 对，
7: 就是这种开心，是因为他那个人好像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很知名的一个人，还是因为你喜欢他，正好他也喜欢你？
8: 因为我喜欢他，刚好也喜欢我，就会觉得挺有缘分的。然后有时候看到会觉得很惊讶的时候，我可能会去问一下，我说天哪，我们居然是互关。然后那个对方可能就会说，其实也喜欢我唱歌很久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很开心。
7: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喜欢那些人大概是什么样类型，或大概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8: 就是基本上会互关的，就是那种同领域的作者，就是那种弹唱啊之类的，就是这种。
7: 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关注真的让你就是瞳孔地震，说天哪，连他都关注我了，我都到这份上了吗？有这样的人吗？
8: 应该也有。就是我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我上高三的时候就有一个博主，就是一个姐姐叫，忘了她叫什么，对不起，应该叫谢宝吧。就是那个姐姐，她就回关我了，特别开心。因为之前我其实超级喜欢她的风格，我之前很多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唱的歌其实都是看她唱了，我就会去学。
7: 哎，那你现在在发布短视频的时候选择的歌曲有什么讲究吗？
8: 选择歌曲其实主要是肯定还是要稍微有一点流传度的。因为我对，因为要不然就是这个 这个流量肯定还是需要一点这种就是外界的一些影响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很多歌就是比较小众，大家可能就是会听不到，然后我就想如果要跟这种小众的歌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可能就是有更多观众基础之后再去做一些我更喜欢的内容。
7: 你所谓的小众音乐当时发过吗？
8: 很少发。
7: 那发的时候比如说发过了之后它的流量怎么样？真的不行吗？
8: 就是不是很好吧。
7: 啊，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做短视频之前就有想过说我这个事情是要考虑流量的吗？
8: 没有。
7: 就当时就没有。
8: 对，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妈就是想玩一下。
7: 啊，妈妈想玩一下。
8: 对，嗯，然后后面就我上高中以后吧，可能是，就是发展的还行，然后就是每周可能会就周更一下，就是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喜欢的歌曲，就是再加上就是可能网上比较有流量，然后用自己的嗓子再唱一遍。
7: 哎，你第一个爆款还记得吗？
8: 第一个爆款，可能是 Love Song 吧，就是大同的 Love Song。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青涩，就是穿了个校服，然后完全就是素颜。那时候皮肤可好了，
7: 现在皮肤也很好，
8: 没有化妆化，现在不行。对，
7: 其实我因为可能是因为关注你，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太刷短视频的人。然后呢，大数据的就是推送就是根据我的喜好来嘛，因为关注你，所以呢，他经常会给我推一些女高。女大啊，然后这 tag 都是什么学生
8: 是
7: 我发现这样的人还挺多的，就是这样的弹唱啊或者跳舞啊这样的孩子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8: 没错。
7: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各大平台当中豆豆的这个粉丝量啊，
8: 还有这环节
7: 现场公开处刑感觉是啊，视频号当中有12万，是不是？
8: 对。
7: 然后抖音当中17万多，
8: 没多，
7: 17万，好严谨一点。然后这个 B 站当中有多少？
8: 没看，最近没看。
7: B 站也有好多，
8: 应该有15吧，可能。
7: 15，你小红书有吗？
8: 17万。
7: 小红书还有17万？
8: 7万。
7: 哦，7万，
8: 没有这么多。
7: 天哪！哇，真的是一个大流量的博主，而
8: 且没有
7: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各大平台当中这个粉丝量还是很有含金量的啊，就是感觉还是很有含金量的。放到整个的流量池子当中可能不是说大家传统认知当中大博主，但是对于像你这样子周更然后也没有脱产的孩子来说，这流量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吧？你自己还满意吗？
8: 可以更好。
7: 可以更好。哎，你有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有没有期待他以后会达到什么样的数额？
8: 没有，我就是那种短期目标。我就想就是可能上大学，就刚上大学那个时候可以差不多抖音可以到20万，就是这个目标。但是可能跟暑假也有关系，可能大家发视频太多了，然后可能就容易被埋没，就没有这么容易被看到。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些同类型博主，他们发视频很容易被看到。这个流量其实挺玄学的。
7: 玄学。那你就是刚刚说到第一个爆款我们是知道 Love Song 啊，那有没有哪些你是觉得你自己觉得明明很好啊，然后觉得自己录的也很好，状态也很好，然后节点也很不错，但是它流量就好像很一般？
8: 肯定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流量不好我都这么觉得。
7: 就是我都可以的，我都做到了，为什么流量不好？但是我因为我是刷视频号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视频号当中我看你单条几乎都是几千，四五千三四千这样的点赞量。
8: 视频号其实这样算还可以，
7: 很好了。你像我们这种就是一两百已经算是可以鼓舞人心的状态了，但是你这个流量是非常的喜人的。你是属于一发上去基本上平均都是有这样的赞吗？
8: 应该有吧，就是。
7: 所以我再反过来说，你对刚刚说不好的流量是指多少？不会就是我们这种几百的吧？
8: 我觉得就是我说的其实流量不好，其实主要是抖音
7: 啊，
8: 小那个视频号，我一直就是很佛系，就是唱完就发，唱完就发。我先发个朋友圈，然后大家好友先进来点个赞
7: 啊，用朋友圈的这个辐射范围把它打开来。
8: 对，然后就还行吧，对。
7: 同学、老师，然后家长的朋友都有关注你吗？
8: 应该有，
7: 哎，你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豆豆在从小应该就在舞台上长大的一个孩子啊，虽然他自己还一直都是很自谦，然后也有点点小爱啊，然后也并不是那种非常张扬的个性啊，但是不得不说，你就是在舞台当中，特别是唱歌是很容易在学生生涯时代里面被同学觉得哎呀有光芒，很喜欢的那种角色啊。
8: 是，
7: 所以同学会对你另眼相看。
8: 也还好吧，因为我平时
7: 很低调，很低调是吧？
8: 也不是很低调，很低调，就是我不会，就是会觉得

0: 自己好像会就是高人一等之类的，就是因为我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高中生，就觉得还好，而且同学之间就是比较平等嘛，大家都是也会发一些社交动态，大家都会互相点赞，就觉得不会有怎么。
1: 他们只是觉得你只是一个比较会唱歌的一个同学，
0: 应该是吧？
1: 有没有女明星的光环？
0: 那应该没有吧？我也没有架子，不是说女明星有架子。
1: 你真的好谨慎，是什么东西让你带来这么谨慎的这种表达？你是会觉得互联网的确会放大你的一些观点吗？
0: 对，
1: 有吗？你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0: 还好吧，但是我看别人，我觉得会，
1: 你会
0: 我觉得挺害怕的，因为我感觉有些网民，就是比较细节。
1: 比较抠一些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然后再不断的放大。
0: 是的，而且我内心比较敏感，看不得他们说这些。
1: 我想问你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当下的流量是你的安全舒适区？
0: 当
1: 你
0: 下。
1: 害不害怕，就是当你流量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多人关注你的时候，是不是对你吹毛求疵的人会越来越多？
0: 那肯定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多的话，就是认可我人也会越来越多。就
1: 你的心态非常健康你心态好健康
0: 哎，没办法。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有这么多个流量的号嘛，那么这么多的流量的号，其实在不同的人手上，它是有不同的操作方法，或者说它的价值是不同的。有没有人向你提过说你这样的流量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家长是怎么看待你的流量的，然后学校是怎么看待你的流量的？
0: 家长其实我妈就跟我差不多吧，因为我们都比较佛系，就是好的话就都很开心啊。比如说可以接一点那种就是吉
1: 跟你
0: 他
1: 身
0: 的
1: 份
0: 那
1: 非
0: 种，
1: 常符合的一些单子是吗？
0: 对
1: 上单，
0: 对，就挺好的。然后老师的话，因为我在学校也没有，就是也很普通的学生，也不
1: 但他
0: 是，
1: 们肯定知道你很会唱歌，
0: 那确实，
1: 然后应该也知道你这个号吧？
0: 知道，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些活动的话会让我去。就是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是有乐团的，他们乐团有时候会有那种表演的话，会让我去给他们领唱什么的。
1: 那会不会要求说你这个节目里，就是或者说你在学校唱的这首歌，能不能发在你的视频号里发一下？
0: 那他们没有，非常有边界感的学校。
1: 而且他们也很保护你的这个账号，
0: 是的。
1: 对于你这个账号的使用，或者说它的内容的把控，应该说放权给你了，是不是？
0: 就不会刻意，就是让我去做什么。
1: 那刚刚说到就是内容或者说流量账号的这个运营，我想知道这个账号，因为你现在刚刚大一嘛，是谁在运营？到底谁在做？
0: 之前是我妈，就是除了视频号，因为视频号是真的是我微信上注册的，我本来只是想随便发一下的，
1: 没想到爆了。
0: 对。然后其他的都是我妈在弄的，然后呢，因为她觉得她会觉得我就是不想让我太早就是涉及到这个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话肯定会有一些网友就是会来私信啊什么的评论啊，他可能会觉得我在一个上学的阶段去看到这些，可能会对我有一些影响，然后他就一直在自己弄，然后呢，一些商务啊，主要还是他在弄，暂时是他在弄，因为他觉得我搞不领情。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先让，就是他让我以后还是会给他看一下那个商单之类的，让他过一下目，毕竟他也比我大这么多岁，肯定比我更有经验了。
1: 他像你的经纪人吗？
0: 暂时有点像。
1: 那说到经纪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应该或者说有一些相对在这个互联网当中比较有流量的人啊，他们可能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应该明星的包装啊，或者说运营啊，你有想过这个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
1: 还
0: 以
1: 没
0: 后肯定要就是突破一下我现在这种视频风格，因为我现在只是纯唱歌，以后可能就是想，就是扩大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圈子之类的吧，就是会上大学了，肯定机会会更多，就是争取一下那种上点那种什么音乐的综艺啊什么的，一份愿望。
1: 所以你对你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画像的勾勒吗？
0: 感觉没上过大学，没有经验，不知道。
1: 那你会去搜吗？ 就比如说你确定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那你对这所学校的校园生活，然后或者说接下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大一新生的 vlog 啊什么的，这种你都会去关注吗？
0: 没有
1: 没有
0: 真的没有，因为我这人就是比较懒，就是好像没有很在意，就是没有对未来的事情有这么焦虑的事情。只是知道就是他们可能校区比较老啊什么，想租房。
1: 好像你的整个成长生活感觉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哎，就是你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说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份儿上，但是好像生活就给了你答案，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就是还没有说又争又抢，
1: 对，也不争不抢，但是就有你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还好有这种感觉，其实还真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我在各个领域上付出的努力其实都没有很多吧，就是感觉也有运气成分在。
1: 那你接下来呢？你会努力吗？
0: 努力一下吧，毕竟以后专业都是这个了，肯定要努力一下。
1: 你有就是大概了解过，就是大概有多少人在你们这个系？有多少人？
0: 有18个人。
1: 18个人？全国？
0: 全国
1: 只有18个人？
0: 嗯，
1: 那你很厉害啊。全国就18个人，然后这18个人都是应该都是有音乐相关的底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从大家都是素人同学，然后到后来大家都是专业同学，你觉得你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吗？
0: 感觉还挺有压力的吧，因为大家都挺厉害的，而且就是我感觉我这个长相吧，可能有点幼小。就是上大学可能会有点紧张。
1: 你对自己长相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一直有关注过自己长相上的哪些东西吗？
0: 会有吧，因为我一直就是身高就很停滞的感觉，就很矮。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很多人以为我是初中生啊，但是我今天化妆可能看起来稍微正常一点。
1: 哎，你的化妆是不是想要说让自己稍微成熟一点？
0: 也没有说成熟一点吧，主要是想让自己美丽一点。
1: 哎，什么时候？我因为是看着你，我可以说我看着你长大。
0: 可以，
1: 就是真的是看着你长大，就是你是等比例长大，然后就没有什么变化，脸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就是稍微瘦了一点点，但是能够感觉到你好像在某一个节点，突然有一点女孩子爱美的这种心态了。
2: 这也是我因为从小就关注豆豆，然后他也在我的节目里面有呈现过啊，然后也日常有关注他的一些学习啊，日常的生活，所以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变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还会同步跟大家分享关于豆豆的这一期访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主播雪莲啊，以及呢 B 站当中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的账号，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嘉宾，有什么样的这个所涉猎的范围和领域啊，也都可以跟我们在平台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1: 调整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0: 追问，
12: 您好，麻烦
10: 是我们读懂时代，
12: 谢谢您的配合，
1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

0: 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够用上新技术和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过去呢，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可以启动价格立项的流程。那这个呢，往往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正式纳入收费目录。那因此患者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用得上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那这一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的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说啊，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了，给他们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到批复一旦做好，收费项目可以马上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和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3: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3: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的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尽快的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也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4: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咱们再来说说近年来呢，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可以说是发展非常的迅猛，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了内卷问题和竞争的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那这一次行政指导会释放出哪些监管信号呢？平台合规责任具体要如何落地？对酒店商家和消费者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前不久哈，咱们都知道，市场监管总局是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独家合作以及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做出了一次行政处罚。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又会同文化和旅游部针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全行业的行政指导呢？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6: 这一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 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5: 专家表示，此次行政指导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
6: 不论大型的平台还是中小型的平台，都应当公平竞争，不得实施一些全网最低价、独家合作这一类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0: 这次两部门召开的会议属于是行政指导会，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词儿。那什么是行政指导呢？对于企业和监管一方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5: 专家介绍，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专家介绍，行政指导虽然不具备强制效力，但具有重要的预防与引导价值，能够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
6: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5: 对企业来说，行政指导不同于问责追责，更多是监管层面的前置性风险提示，企业由此主动响应监管要求，落实自查自纠，能够有效规避后续风险升级。
6: 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实现风险预防的目的。通过行政指导之后，企业马上自查自纠，做出合规的承诺，相关的行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0: 那么在实际的经营当中，全网最低价其实并不是平台让利价，它是什么呢？它是逼着商家去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抵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就不是这个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了，可能是低价低质，甚至是低价劣质的服务。那一方面，我国在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但是在此同时呢，平台企业如何将合规责任落到实处呢？我们继续来听。
5: 近年来，我国反垄断监管方式逐渐转向全环节、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同时平台企业也应完善内部合规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监管向主动自我规制的转变。
6: 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监管。行政指导其实是把监管的环节往前移了，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于企业来说，不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其实都需要注重自身的合规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反垄断合规工作应当做在日常中，而应当从事前的业务的最开始的环节就要把合规工作做好。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啊，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电话，就是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邀请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1000份的眼睛的这个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觉得很费劲儿，瞅不清楚，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严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来看看成分啊，里面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还有丹参啊等等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 然后这个清肝解热，那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的这个敷的疗法，那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也是加倍的。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也明显要清亮很多，那效果特别好。今天呢不仅送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的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呢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咱们开车一族哈、这个很熟悉的这个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的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申领电子证照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接受路面的查验啊，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也会更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和保险理赔的场景当中呢，电子驾驶证也常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都带来了便利。然而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呢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证照。模拟软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
8: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9: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8: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0: 买的人多吗？这个
9: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0: 可以用来干啥？
9: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0: 交警可以吗？
9: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0: 那个，
0: 但实际上呢，被仿冒的还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啊，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一个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
8: 一位商家介绍，
11: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8: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 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有线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
0: 假转账记录可能会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呢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也表示了，驾驶证是属于用于证明身份的这个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咱们再来说一下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新闻。在9月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这是2024年1.0版、2025年2.0版之后的第三次升级。那3.0版到底细化了什么？哪些风险需要格外警惕呢？从人际关系到技术安全，从伦理治理到价值导向，如何让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沿着安全、可控、向善的发展继续来发展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
13: 3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3.0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14: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这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13: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15: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16: 嗯。
15: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13: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7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5: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13: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

0: 家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回来，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我们关注了在9月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文件，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那这个文件呢，也是希望让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沿着安全可控向善的方向来前进。那么这份文件的相关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前已经关注到了，那么现在呢要来对话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的副教授文宇恒，来听听他的一些观点和分析。首先呢，是过去3年从1.0版跌到3.0版，那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更新频率和迭代的节奏呢？3.0版对比1.0和2.0最突出的不同又是什么？
10: 我们目前是第3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3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9: 其实这次框架的确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把智能体风险和具身智能风险单独的列出来。那这个安排的深意又在哪儿呢？
1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

0: 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事件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1: 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很多人哈都希望能够比较熟练的应用智能体或者具身智能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和设备啊。那到底是谁需要参照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切实的采取行动呢？
0: 就这个问题来看呢，我们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像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这个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一个治理框架这个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一个安全问题。
1: 其实 3.0 版本的框架当中呢，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这个名字叫做沙箱监管。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
0: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我们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于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的提升呢，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当然这个从理想层面来说呢，的确是这些做法都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这份治理框架它其实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而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怎么能够让企业包括行业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主体呢？怎么样才能够具体的落实这些合规的行为呢？
0: 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1: 我们看到3年从1.0到

0: 3.0 我们是小步快跑，在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着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当中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3.0 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一些其他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1: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2: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1: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3: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五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9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4: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3-5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1: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早在2023年，我国就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和治理3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去年，我国又进一步发布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想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人工智能伦理。AI 存在被滥用、造成危害的风险，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安全层面，还要考量技术能力本身。归根结底，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类、造福社会乃至全人类。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有29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
0: 那么关于人工智能治理呢，我们再来对话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刚才也提到了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的研制，从这个当中能看到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这个治理方面什么样的一个

0: 个路径特点呢？包括像思路这些有显现吗？
1: 从这个来看呢，我们人工智能治理呢，还是遵循着安全与发展并重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在路径方面呢，它体现的是边发展边评估边治理这么一个路径，它不会说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造成的安全隐患我们就停下来，所以它主要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0: 那么 3.0 版本框架提到了强化开源生态安全、供应链的安全管理，特别是开源模型下的下载使用，明确了禁止性的行为，也画出了红线。那如何看待发展和安全，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呢？
1: 安全与创新呢，他们之间呢，主要是存在一个相对来说呢，它是一方和另外一方可能是站在两端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如果采取一个方案呢，我们采取一个动态平衡的方案，也就是说呢，在安全和创新之间，我们并不是找一个静态的固定的平衡点，而是采取动态的思维去治理它。比如说在创新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风险比较高，那么相应的呢，安全的这个措施的等级也会比较高。那么如果风险低一点呢，那我们就把安全的措施的要求也降低一点，那么这个通过动态的平衡的方式呢，就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创新的发展和安全治理的跟上。它并不会说抑制创新，因为我们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做到这么一个安全，那么创新的破坏力呢就会更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社会效应来说呢，它并不一定是真正有效用的创新。
0: 最近有美国的科技公司负责人在呼吁人工智能企业要放缓训练大模型的速度，前沿技术发展的速度，甚至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着领先，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看呢？
1: 首先这种论调呢，它是片面的，而且呢，我们拆开来看，我们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与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的性呢不那么强，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它在我们国家呢是以人为本，所以我们一直侧重于安全与发展并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不仅仅是对国内讲究安全，我们对全球所有的主体来看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以人为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呢，我们在发展人工智能安全的同时呢，我们是把这一个标尺呢是放在全球来说的，所以它并不存在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说法。
0: 其实我们呢一直都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推崇一个理念，就是推动国际合作，共治共享。那这方面呢，也想问问文教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在国际合作共治共享方面呢，我们采取这么一个策略。首先呢，大国之间它要互信在技术的发展方面呢更为重要，它要采取一个合作的姿态。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要互鉴，这个是从我们的治理规则或者说我们的治理制度方面来看，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治理规则呢可以更好的去取长补短，进行这么一个互鉴。那么这个呢互信和互鉴呢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两个重要的抓手。
0: 的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当中啊，一个智能的时代当中，这方面的安全绝对是一条底线在那里的。就在最近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也在山东济南启动了。在活动现场的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一种被称为是提示词注入的网络攻击风险受到了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提示词注入网络攻击呢？有何威胁？又如何去防范？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这类提示词注入攻击可以通过一句话、一个文件、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欺骗大模型。对于个人而言，可能输出违规违法的内容，对于政企而言，会造成内部文档和核心数据的泄露。
2: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就是攻击者通过伪造虚假提示信息，让大模型误把恶意指令当作可信输入。
3: 提示词注入呢，就是精心构建，你比如说我仿造一个 key 里头的证书可能跟这个正常的一样， 通过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获取我进入那个权限。进去之后我干什么？拿到了权限，我可以拿数据，对吧？我可以干一些坏事，比如说生成一些这个还有护栏之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啊，一些图片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进去拿权限，把突破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护栏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2: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并不是单一的攻击手法，而是一整套战术。有的攻击者让 AI 扮演另一个角色，用新指令盖过已设定的规矩。有的攻击者把恶意指令提前藏进网页、邮件、文档里 ，AI 一读取就中招。
4: 对个人而言，会造成隐私数据的泄露、敏感信息的泄露、个人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可能会泄露企业的机密，对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包括对于舆情方面的影响。
0: 那么提示词注入攻击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2: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攻击者与目标系统的交互关系，提示词注入攻击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越狱型攻击，攻击者通过对话直接提交恶意指令，意图突破模型内置的安全护栏。典型模式包括身份覆盖、情境豁免等。数据投毒型攻击，攻击者不直接与目标模型对话，而是将恶意指令预先埋设在模型必然会读取的外部数据源中。常见投毒载体包括网页隐藏元素、邮件签名、数据库备注字段等。渐进诱导型攻击，攻击者将完整的恶意指令拆解成多个独立看似无害的子任务，分散在多轮对话中逐步交付。认知欺骗型攻击，攻击者通过赋予模型特定角色唤起共情，制造紧急场景，让模型主动放弃防御。逃逸攻击，攻击者通过对恶意指令进行形式变换，使其逃过基于关键词的浅层过滤，同时保证模型仍能理解其真实意图。
0: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近年来一些机构单位开始部署私域大模型，但是却没有同步建设安全的护栏。面对这样的攻击，又应该如何去防护呢？
5: 对于提示词注入呢，其实防护手段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大模型自己有一个护栏，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做风险鉴定的一个平台，实时的去看这个提示词注入它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去实时的去溯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日志的留存呢，包括它的行为的留存呢，包括一些审计的行为啊，去做整个的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0: 这样的攻击的背后是 AI 安全机制被突破的现实严峻的现状，而当这种突破从外部攻击升级为内部篡改，法律责任到底应该如何去认定呢？近日，浙江宁波余姚人民法院就判处了一起案件，为技术滥用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2: 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五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6: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安全机制， 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7: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7: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105，机中奖号码是10143033409和12。261077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2834564。261077776+1中奖号码是2360974。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107777双色球0105092743和04。26248733D中奖号码是876。26106777乐彩中奖号码是0309101324268以及07。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 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今天我们首先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是，有个品牌叫奥乐奇啊，里面有一款24.9元的隔离霜。因为我们都知道奥乐奇呢，前两天我们也说到它是一个平价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超市啊，那么24.9块的隔离霜，因为它的包装呢跟540块钱的 CPB 的长管隔离长得非常的像，所以呢是被资生堂以不正当竞争告上了法庭。那有人觉得说平价替代无可厚非，也有人觉得它是刻意模仿，就是搭便车。那我想问问大家，你买过大牌平替吗？这个平替指的是包装可以一模一样吗？您觉得包装相似算不算侵权呢？我们随后进入到今天的消费@互联网。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1: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被资生堂起诉不正当竞争的奥乐奇案件呢，在11月5号会开庭。那么争议的产品呢，就是奥乐奇的自有品牌，有一个叫 Calura 啊，这是它正规的一个品牌的柔光焕彩隔离霜。它售价呢才24.5块，但是它的包装和 CPB 的长款隔离几乎是一模一样，除了上面的英文字母不一样之外，就是那个大家熟悉的蓝色的小罐子啊，颜色一模一样，装饰瓶盖一模一样，唯独就是你如果仔细看的上面，它不是 CPB 的标志啊，不是那个钥匙的标志。现在呢，这款隔离霜还在售，多款同此类品牌的产品呢正在甩卖，个别呢降到4折。您觉得这样的做法这个是侵权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这一波呢，我站资生堂，确实把两个产品拿出来，如果你远远的看，它就是资生堂的 CPB 的产品，那么而人家呢是在先，而且又是耳熟能详，大家基本上只要是女生，她都知道的一个品牌跟知道的一个包装。你现在一个平价的品牌，你去模仿它的外形简直说是一模一样。你不是想要搭便车，是想什么呢？或者你想给人的感觉，就说我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是看起来和大牌一样的外观，也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的虚荣心啊。从这个角度呢，它当然就是蹭品牌搭便车了。好的，那你有用到过类似，或者你不小心买到类似这样的产品吗？因为你看的不是很仔细，包装类似啊，这个去买李逵买到了李鬼这样的情况，你有遇到过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曾经遇到过特别好笑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一个18线的县城，的小路上走，它的商业街上有一个品牌叫七匹狼，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曾经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个男装的品牌，然后在它边上就赫然8条狗，真的七匹狼8条狗，特别好玩好笑的。就在肯德基边上呢有肯德基，包括很多朋友也展示过啊。一个知名品牌雪碧啊，人家跟它包装一模一样，就是那个雪字写成了雷碧。那还有这种诸如此类很多啊，这个周家牌洗衣皂 啊，大家都知道周家加起来就是雕牌。那么这些到底它是不是构成侵权呢？其实也要综合各角度来看，它的外包装、它的产品内容品类啊，它的包装设计、商标设计、logo 设计等等的，要综合去看到底有没有侵权，有没有违反广告法。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
1: 消费爱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又到了我们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今天大家可以先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啊，来了解今天的浙江之声的好礼，那就知道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眼看着马上就到九月底了，九月底阳澄湖大闸蟹呢就开捕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瞒大家说呢，今年的中秋节我已经订好了这个阳澄湖周围的酒店，就是阳澄湖边上的酒店，打算的带家人去自驾游一番，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但是也足够了过一个晚上。那为什么想到阳澄湖呢？是在这个几年前曾经去过一次啊，除了那边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之外，那因为特别新鲜嘛，就是原产地嘛，它那边其实周围可玩的地方也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个曾经比较红的这个一个影视乐园这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兄弟影视公司打造的一个影视乐园，里面拍照非常出片儿啊，甚至我拍的照片曾经有人以为我去了加州。那所以阳澄湖它其实现在它不仅仅是大闸蟹的产业，它更是一个旅游度假岛。你到里面呢，可以吃到阳澄湖大闸蟹，可以玩，还有边上呢还有像一些这个宠物友好的乐园，以及还有一个购物城奥特莱斯大的。那么其实阳澄湖到这个苏州，也就是苏州工业区金鸡湖这一带也就2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金秋十月的时候呢去苏州看一看，顺便去趟阳澄湖。而且阳澄湖它的高速公路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服务站，那真的是太漂亮了，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亲自去看看。但如果不能亲自去看看的朋友，这两天你就着急要送礼的朋友怎么办呢？中秋节了，月饼已经开始送了啊。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朋友感受到尊贵，我觉得建议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那这一次呢，这个永礼记呢在像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预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不是你买到的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券，它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一些拿到蟹那虽然也挺好吃的啊，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嘛，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个蟹扣的啊。那如果你是自己吃也就算了，你送人的话，你送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它没有蟹扣，那就挺丢人的。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蟹券的时候一定是要认准啊，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由阳澄湖行业协会来官方认定的一蟹一个身份证的蟹扣的。那么收到螃蟹之后，你能看到它是顺丰冷链，里面有冰袋啊，非常的新鲜跟方便。另外呢，这一次我们的机制很给力啊，卡面标1288的只要299，卡面标1688的只要399，这个399以上我们就送一张红酒卡，这张红酒卡可以兑换的是2瓶法国原装红酒啊，所以相当于多了100块钱，你就入手了2瓶一对可能原价都不止399的法国正宗法国红酒啊。那此外呢，在中秋开湖前，阳澄湖大闸蟹是产量有限的，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五送一，买十送两张。那么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年是九月底上市啊，现在提前囤一囤，到时呢可以冷链直接到家，官方蟹口防伪 假一赔十，售后很给力，承诺死些包赔。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去抢购吧。那么刚才给的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蟹扣，那有朋友说到底选哪一档呢？299还是399还是499啊？那我觉得如果你想尝个鲜，那就起步的299就行了啊。如果家里也没有人喝酒的，您体验一下正宗的阳澄湖的湖鲜。那如果说想要送朋友的，我觉得399更合适了，因为个头大一些，另外呢还有一对红酒可以送到。那如果是要送特别尊贵的这个朋友，那我觉得可以直接上999的蟹王卡，6两公蟹，4两母蟹，这规格拿出去一看就知道不简单啊！我们每个套组里呢都是4公4母5档规格送到大家，那么从299到999都有，每所有的套组呢是买5赠1，买10赠2，所以囤的越多就越划算了，死蟹包赔，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大闸蟹去下单抢购吧，这可是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送礼佳品。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佳琪，我们来说说的是宠物保险，给宠物买保险确实火起来了。那么，根据众安保险日前披露，2026年上半年宠物保险的总额，就他们保险就已经达到6.91亿了，同比增长22.7%，服务超过161万名宠物主，线下合作的宠物医院超过1.8万家。那平安产险上半年的宠物保也达到了2.47亿，同比增长113.2%啊。那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意外险、责任险和托运险等等的一些险种。那其中和大多数养宠家庭最关系密切的，也受到最关注的就是医疗险了。那这背后是居高不下的养宠的医疗成本。我们看到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个亿，其中宠物医疗占比呢是27.6%，约863亿元。毛孩子一旦生病啊，它基本的检查、用药、开销就要几百上千的。如果涉及手术、住院或者长期治疗啊，支出那是上不封顶了。相比之下，给宠物买保险这件事儿就成了一种精打细算。只是呢，当越来越多宠物主开始认真给毛孩子配置医保，更现实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就是这些看起来并不昂贵的宠物保险到底能保多少呢？到了真正需要的时候啊，是不是它像投保页面上看起来那么好用呢？啊，我们来看具体目前市面上在售的主流的宠物医疗险的产品高度相似，价格方面，一份基础的通常的一年是200-300这样的保费，高档的可能超过1000元。那保险公司呢会把产品分为基础、升级、尊享等等若干个套餐，通过提高年度保额和单次理赔上限，拉开不同版本之间的价格差距。举个例子，比如说以1周岁的中华田园母猫投保为例，保险公司给出的基础版本的费用是280，年度赔付上限呢是12000，尊享版的费用是925一年，那么年度的赔付上限就可以到达35000。其次呢，医疗疾病和意外事故也是宠物险的主要承保项目，但是普遍不包括含先天遗传性疾病。多数产品呢会对首次投保年龄做出限制，下限通常是出生满2到3个月，那么上限是在7到8。7到10周岁左右，对于年龄较大的宠物能不能够继续投保，可能要具体咨询了。那买宠物保险通常能获得至少一项的增值服务，包括什么送驱虫药啊、免费体检啊等等的、免费疫苗啊等等的。

0: 当然呢，也有一些产品开始尝试更加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平安保险有一个爱心安心保，它面向3个月到1周岁的幼犬幼猫，针对幼犬细小、猫瘟等等的一些发病性的医疗保险。因为这个时候啊，幼虫的身体比较羸弱啊，它的免疫力低下，是传染病易感的对象。那么宠物责任险呢，不管宠物是不是，不管宠物本身看病的，而是解决宠物伤人之后主人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这个比较适合的是个性调皮的毛孩子啊。那么还有呢，像东京平台的京东平台的京东宝宠物险呢，是把药植培作为卖点，就是当宠物患上在医保范围内的疾病之后啊，它在指定的渠道购买符合条件的药品的时候，直接可以用医保额度抵扣药品的费用啊，无需先付再申请报销。不过啊，宠物医疗保险的产品越来越多，并不代表消费者的保险体量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升了。相比投保项目上醒目的数万元保额、零免赔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字眼，可能真正能解决理赔结果的规则，往往呢是藏在那种被忽略的复杂的条款当中，比如说投保须知啊、理赔指引啊等等啊。隐私条款等等，你就是往往就是被忽略掉的。那当这些告知文件数量多、篇幅长，很多人就是下意识的划过去，一键勾选我已知情，都没有仔细去看一看。实际上呢，线上购买一份宠物险呢，这个只要几分钟，很方便。打开平台，填写宠物昵称、出生日期、品种、绝育情况，然后再上传正面照、全身照，就能完成了。那购买的便利性和这个最终结果带来一个矛盾，那就是保险产品越来越消费化，但是规则却依旧非常的专业，所以很多宠物主等到需要理赔的时候才发现它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最常见的争议就是实际赔的比预期少。第一呢，保险虽然标注数万年的年度医疗额，但是对单次其实它设置了赔付上限的，包括门诊啊、手术啊、化验等等都分别设限啊。比如说有网友说他们家的猫治疗费用是2000多，但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到1200啊。但是保险公司的回复是，你没仔细看啊，1200它就是我们的单次理赔上限了。第二呢，有一个要求啊，定点医院70%报销。通常呢，只针对保险负责的费用计算，而不是付款账单直接乘以70%。第三呢，部分宠物主认为保险公司在投保页面中没有能够足够醒目的方式来提示赔付的规则，所以说他们在购买时没有注意到免赔额的存在，直到理赔时才发现的，要先扣除相对的金额。免赔额呢，是指保险公司不赔付，消费者自行承担的部分。比如说宠物看病花了1000啊，若免赔额是200，那么要先扣掉200，再根据剩余的800计算实际的赔付金额。所以能不能赔呢，很容易发生一些分歧。宠物医疗险不保障先天遗传性疾病或者投保前已经存在的病症，但目前宠物医学发展有限，医疗记录管理呢也不完善，疾病性质和准确发病时间并不容易判断。那么部分产品也采用按月扣款自动续保的方式，虽然降低了首次的购买门槛，但是容易出现重复投保、重复扣款的味道啊，这个情况继而发生一些退款困难的情况啊。那我本人呢是有使用宠物保险的，这边就不说是哪一家公司的。那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是我之前对于它的理赔的条款阅读的比较仔细，然后也学的比较通透，所以我的两次理赔都是顺顺当当的就下来了。它也没有所谓的免赔额，就是你当次看病的70%它完全能够报销到，直接到你的支付宝账号了。而且我觉得金额还蛮大的，一次是1500，它赔了1200多还是1100多。第二次呢是700多，它赔付了500左右啊，所以基本上是70%这样的赔付额能够做到顶格的赔偿。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大家要清楚的是，你在去看病之前最好呢先去查一查，比如说保险公司它有指定的一些医院。 比如说刚才提到了70%指定医院，那么你就到指定医院去，它就能报销70%，但是在非指定医院可能就没有到达这个赔付额，这个也要提前看清楚。另外你在看病的时候，你要跟医生说我这个是有宠物保险的，那么医生就会告诉你说，比如说他的每一个宠物打针啊、吃药啊、检查，你都要留下照片作为一个你赔付时候的一个标准啊，你要传送上去照片，那么包括你的正规的医疗发票、你的收据、医生开的药单啊、检验的结果，你都要一一上传，这样才能确保你能够非常迅速的拿到你的理赔。好，这是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当然呢，也对这个行业提出了大家的一些看法。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热点。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据，是2026年8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23线城市呢总体收窄。那继续来看，像8月份，上海、广州、深圳是上涨的，北京是下降的啊，那没有提及到咱们杭州。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哦，510万元一张，没有看错，对，这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高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681份了，天哪，是谁买的呀？这个整个行程6天，第一步需要自行乘机到美国，签证、机票、保险等费用均不含在510万元以内。前4天呢是飞行训练，第5天发射，进入太空体验只有90分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共享单车的服务规范新国标，在11月就实施了。那么规范的要求，运营企业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洁等服务人员，车辆应该具有唯一性的编码，并加装车载的智能终端。用户注册时需告知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违禁停等等的一些区域等等，并且设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另外，我们再来了解的是，澳洲航空近日宣告，从2018年开始呢，逐步退役全部实价空客 A380 客机，较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也分析说，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啊！也是为了省钱。简单来讲 ，A380 于2007年首航，因为它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在2021年停产。未来几年，也许仍看到 A380 的身影，但是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是这样的吗？其实每次啊，比如说我们要坐飞机，特别是有些朋友是出国的时候，是非常期待可以碰到 A380 这个大机型的。我们知道大机型首先呢它宽敞啊，然后呢特别是像 A380， 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新加坡航空它飞上海的机型当中，它有一些是 A380 的，大部分呢就是普通的波音的啊这个飞机，当然也有宽体机，但是不是所有宽体机都是 A380。 那遇到这样的航空巨无霸，很多朋友觉得是很幸运的，因为它首先乘坐的舒适度会比较高一些些，也不太容易颠簸，空间感也更好一些，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吧。最后消费观察，我们来看看的是有一家店迪卡侬，年轻人都喜欢去逛，但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迪卡侬它应该就是卖运动产品的，但是大家也发现迪卡侬它有一些产品的销量慢慢起来了，比如说它的一些营养棒、蛋白棒啊等等的一些营养的饮料类的产品。我们来看5.9块的巧克力谷物棒，7.9块的果干，9.9块的坚果棒，9.9块的果泥。在迪卡侬门店入口处的货架上有很多这样的

0: 零食啊，那么在大众印象里，确实，它主要是针对运动器材、户外装备的一个超市。但是这几年，大量的运动补剂啊、运动零食开始布局了。那对于迪卡侬零食的种草，网络上也是挺多的啊。你有朋友说它的配料表很干净，然后呢，特别适合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一些博主来吃。很多人都说是山姆零食的平替，因为山姆相对来讲比较贵一些些。那么，到底迪卡侬网红零食的配料表真的是网传的那么干净吗？我们来看，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的谷物棒、果泥、坚果、果干、蛋白棒、蛋卷、巧克力、糖果等等的品类。从配料表来看，果泥部分果干确实做到了配料简短，比如热度很高的西梅果泥，配料表只有苹果泥、西梅酱；蓝莓果干配料就是蓝莓、白砂糖、葵花籽油；蓝莓果干只有蓝莓、白砂糖和柠檬汁。那很多网友就很推崇了，说它配料很短，干净的只有原料本身。不过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果泥依靠高温灭菌、真空灌装锁鲜，无需要额外添加香精和防腐剂。如果另外我们再来看果干，果干经过脱水处理之后，它本身就有不错的储存能力，所以它不需要防腐剂。但是并非所有的迪卡侬的零食它都是简单的配料表，像谷物棒、蛋白棒、糖果这一类，它的配料表就比较长了，里面也有像香精啊、栀子黄等等的一些食品的添加剂。所以呢，配料表短，配料表简单，不一定等同于健康。以迪卡侬5.9一包的混合坚果为例，配料表只有核桃仁、腰果仁等等的，但它每100克的能量达到了，热量达到了2637千焦，哎，还是很高的。脂肪含量是每100克里面有53.5克，所以配料表干净并不等同于可以毫无节制的吃，这样的一些高热量的一些品类啊，这减脂人群还是需要适量使用的。另外要注意的是啊，能量棒、蛋白棒本来是用来满足运动前后的营养补给的，不能把它当做纯粹的减脂神器来随意使用。除了刚才我们想说的之外，从口感体验来看，消费者的评价不一啊。比如说你没有额外加糖的果泥就不好吃啊，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大家是评价不一的。那么在这样一些毁誉参半的零食背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一家商超它努力的多元化和符合年轻化这样的一种战略的努力。另外呢，这样的一些消费品类也对迪卡侬的运动装备低频生意形成一定的带动。但是呢，国内的运动零食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同质化很严重，所以仅靠健康这一单一单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呢，是很难去长期的吸引年轻人驻足的，因为确实它并没有很好吃啊。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 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伟宁啊和我们家人就聊了很多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那么昨天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对于冬虫夏草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就只讲了一部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欢迎伟宁继续跟我们大家接着聊啊。伟宁你好啊，欢迎你。
15: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乐龄芳华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聊到了生物医学呀，在所有的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呢，它的体内啊有很多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或者说呢，冬虫夏草的体内它蕴藏着我们人类诸多所不具备的超强大的抗体和物质，是可以完全的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和吸收的。如果能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人体不具备的或者是人体极其需要的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接到咱们人体的体内，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生物医学经常讲的什么呢，也就是把生物体内的某种超强大的特殊物质，把它的这些成分或者是基因这个细胞的序列能够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能够充分的进行匹配，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被人体实现充分的利用，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和价值。就像我昨天讲到的，冬虫夏草的体内，比方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虫草多糖首先对于糖尿病的人群来说，这个物质是极其重要的。一毫克的虫草多糖相当于我们每天打胰岛素能打多少呢？相当于我们打50到60的单位的胰岛素。那么虫草多糖既然呢它要比胰岛素要好出几十倍，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呢不采用虫草多糖来代替胰岛素呢？这里面主要呢还存在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冬虫夏草少嘛，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别的生物，特殊的海拔、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地域条件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冬虫夏草绝对是没办法实现人工培育和人工种植的，它是完全的自然天然形成，由蝙蝠蛾虫卵再到与夏草菌真菌科植物的寄生，最终长出了一虫叶草虫草结合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生物体。所以说呢，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它贵，不单单是因为它作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数量很少，每年虫草季产量就这么多，

采挖完毕了，没有了，就要再等到明年。所以说，每年冬虫夏草可利用的数量真的是很少，这就没办法适用于更多的广泛性的人群去使用，没有那么大量的去供应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技术的问题。我们生物医学其实很早的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的虫草多糖，它1毫克就可以代替胰岛素50到60个单位，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糖尿病人每天需要打50到6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让虫草多糖你能正常的被你所吸收利用的话，那么你每天只需要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可以实现你血糖指标的正常和稳定。它这个作用就这么神奇。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多糖物质能够完全的移接到人体当中，与人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能直接的参与，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基因呢，就 DNA 啊，我们叫 DNA 和 RNA， 它怎样与人体的染色体它能够有机的结合，就像拼图一样，都是碎片，你不能随便拿起来往一块就拼，那不行，对吧？你必须得是相吻合的才能拼到一起去。所以这一直是一个生物医学，在以前咱说那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你光知道好，光知道它有这个神奇的作用，但是不能与人体的葡萄糖进行高效吻合，不能把虫草体内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染色体能够有机的给它融合到一起，那到咱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它就不明显。那实际上虫草体内它不光是虫草多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叫什么，叫虫草酸。这个虫草酸呢，它对咱们人体的诸多的炎症啊，就抗菌抗感染，抑制炎症的发生发展，杀灭所有的病毒啊，这个作用是极其强大的。1毫克的虫草酸相当于50到80毫克的广谱抗生素抗菌消炎药。尤其是虫草酸针对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啊呼吸系统的炎症，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你看看老曼芝的哮喘的、气管炎的、百日咳啊、肺炎，就这些问题，实际上呢，用什么的效果最好啊？啊，是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它主要寄宿于我们的关节，啊，伤及关节软骨，化脓感染，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积液，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给发现了。但是还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事儿。冬虫夏草产量太少，不同于别的生物。另外一点就是源于技术的瓶颈。与此同时呢，这个虫草素还对什么呢？对咱们血液当中，比方说我们过高的胆固醇啊，血当中过高的油脂啊，我们从讲说血栓斑块、血粘稠啊、血脂高。说这些东西，就血液里面所有的这些油脂和斑块、过高的胆固醇物质，还有血液当中过多的氧自由基，这些我们知道，这是在血管当中啊，它是不能大量滞留的，它堆积的多了，滞留的多了，转化不掉，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呢冠心病、脑血栓、脑梗，啊，心梗。就血液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就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加速血管的硬化。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经常吃的是什么啊？啊，吃的都是这些啊溶栓的、降脂的，都是这些肠炎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我们很多同志也说，它都需要一个长期应用的过程。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把血液当中的这些软斑、硬斑、油脂斑块、过高的胆固醇和三酯类的东西，都能够完全。

人的把它分解了，把它清理干净，它实现不了。所以说，你看他很多朋友，他即使他经常吃这些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溶解血栓的，用一些抗凝的、打一些溶栓针呐、这些常用的这些办法和方法，即使他经常用，但是也没影响他发生心梗、发生冠心病、发生什么脑动脉硬化、发生脑梗、脑出血。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些传统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他没办法把血液里面真正的这些油脂、血栓斑块的东西，把它完全清理掉、解决干净，它没实现了。那么我们生物医学发现什么呢？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虫草素，这种强大的清理血液这些制止沉着、消灭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把血液血管内壁过多的油脂和斑块都能够快速的溶解了。把它分解了、转化了，而且随着身体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完全的代谢出体外，这是目前任何其他生物体内所不具备的东西。但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素就发挥这个强大的作用。只可惜呢，一直多年来，没有突破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怎么办呢？能把咱们这些真正的虫草有价值的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完全的匹配融合到一起，实现长久的高效利用。这个一直在技术上多年来都是一直没有突破。另外，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虫草腺苷。这个虫草腺苷呢，我就重点举几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主要比方说针对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对这几大重要的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可强大了。这个虫草腺苷的这种物质，如果也能够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以后呢，它就可以与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他们的基因如果能够高度匹配到一块儿，这就了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它就能够，一个是让咱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得到增强，因为咱们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最高活性的，它的活性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它能够移植到人体以后，与人体的 DNA。和 RNA 这些染色体基因细胞，它能够完全的有机高度匹配成功了。这样一来呢，那么我们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就好了。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心脏功能是不是都强大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心肌细胞还包括什么？这里面还包括心脏的窦房结细胞。所以说，不管是出现心肌肥大的、心肌供血不足的、心室壁增厚的、心律失常的、二连律。有房颤早搏的，心脏这些问题的人群，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把虫草体内的腺苷，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心脏这些细胞，他们实现高度匹配、高效利用以后，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窦房结细胞活力增强，与此同时，这个虫草腺苷还有一个超强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和裂变的能力。这也是在目前来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不管是草本植物、海洋生物，都没办法实现的。但是冬虫夏草体内的这种腺苷物质，它就具有强大的细胞裂变，我们叫什么叫再生力，就是这种再生力呀。包括咱说个最简单的问题，有的同志心脏出现啥呀？心脏出现心脏瓣膜缺损、心脏房室间隔缺损。那如果说我们真正利用生物技术，能把虫草的这个腺苷物质完全的移植到我们人体来，为心脏细胞高度融合以后，它超强大的这种细胞再生力，这种裂变不就再生了吗？数量增多呀。那咱们这个房室之间的间隔它缺损的部分，还是心脏瓣膜有受损、关闭不全的，不管是二尖瓣、三尖瓣，有关闭不全的。通过这些大量的细胞逐渐的裂变增多以后，那么缺损缺失的问题就得到完全逆转了。我们就没必要非得做什么心脏的什么瓣膜修补术，
啊，或者是瓣膜置换手术、换瓣手术，承担着高风险，承担着大的痛苦，而且承担着过高的手术费用。没有伤害最安全，是吧？是从冬虫夏草体内啊，最原始的生物的物质啊，直接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就被咱们人体高效利用了。你看看，这就把这个问题就直接完美解决了。这也是虫草腺苷啊，对于心脏、对于心肌这些细胞，一个是活跃度、功能的强化，另外一个就是裂变再生能力。这是任何的其他生物体内所有的其他物质都不具备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针对咱们脑细胞。你看，为啥有的人呢，由于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由于年龄逐渐的增大，身体营养物质流失加快，身体老化严重，甚至发生一些脑血管的疾病，这种导致这个脑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是吧？脑细胞大量死亡以后了，人的思维反应就越来越差了，反应迟缓、痴傻呆滞，甚至发生脑萎缩、脑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是吧？啊，这些情况，因为脑细胞和心肌细胞一样啊，医学上叫什么叫永久性细胞。没有更好的办法，它能够实现细胞的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它不像咱们身体这个皮肤的表皮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不像咱们的骨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但是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这三大细胞叫三大永久性细胞，数量就这么多。不管是由于营养的缺乏、老化啊，还是药毒的伤害啊，炎症的感染。不管是什么因素，只要造成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死亡以后，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功能就越来越差，啊，因为这些细胞没有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但是，唯独这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腺苷，它既然能把心肌细胞都实现完全的裂变和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同样，它对咱们的脑细胞仍然是同样的原理。与此同时呢，啊，虫草的腺苷，它对咱们的神经细胞也是同样的原理。只要是我们能够利用生物科学的特有技术，啊，能把虫草体内这个腺苷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它整个的序列能够完全匹配成功以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实现100%高效利用。只要能实现高效利用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这个道理。通过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快速的增加神经细胞的活跃度。神经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神经的是吧，传导能力就好，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的敏感度就好。运动神经受阻以后呢，肢体行动活动障碍，很多这些中风后遗症，这我们知道，不管是压迫造成的、缺血缺氧造成的，啊，还是中毒炎症感染造成的，啊，还是水肿造成的。啊，最终都会导致咱们这些永久性的神经细胞数量就这么多，它没有办法自我再生。所以说呢，这些神经细胞大量的丢失坏死以后，咱们人体的所有神经系统，不管是视神经、听觉神经、语言神经、舌咽神经，还是咱们的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啊，迷走神经、三叉神经，啊，包括马尾神经等等，人体所有的神经，就容易出现各种功能性障碍、传导的障碍，啊，出现什么呢？震颤的、哆嗦的，啊，麻木的、疼痛的、拘谨的，所有这些神经的支配、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传导能力，就失灵了。它体内的腺苷物质也当然是纯天然的生物物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而且呢，一旦进入人体，与人体神经细胞所有的基因序列能够高度匹配成功以后，它能被人体永久性的使用。它不是短期效应，它不是抑制控制。也就是说，虫草体内我方才讲到的，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素，还是虫草腺苷，啊，就这些物质。啊，它只要能够一直保证高活性的状态，被完全移植到我们的人体以后，与人体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基因，也就是 RNA 和 DNA，它们之间能形成高度匹配吻合以后，
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就具备了重跑的基因，所以说它就能够一直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另外还有，冬虫夏草的身体当中，还有一类物质叫什么？叫虫草类甾醇。那么这新陈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逐渐的缓慢。也就是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不能达到高度的100%吸收了。同时，咱们体内呢所有的这些细胞所产生代谢的这些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泄出体外。那久而久之，我们身体的各脏器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怎么能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就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新陈代谢，让你新陈代谢能够恢复到年轻态。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虫草甾醇，对于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呢，这个虫草当中的甾醇物质还能够解决身体由于各种炎症感染造成的各种水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积液、水肿、心包积液、滑膜积液、胸腔积液这种积液水肿，甚至是脑水肿、脑疝、脑积水，只要是身体产生这些积液，通过甾醇类的物质，也可以完全快速的把这些积液脓液快速的把它代谢出体外，就消除水肿，降低颅内压呀，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也能把它高效100%活性的被咱们人体所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以后，即使我们急性的脑水肿形成、发生脑疝、颅内压过高，即使用上虫草甾醇的物质，就比你用甘露醇安全的多、有效的多、快速的多，短时间内降低颅内压、消除水肿、解决炎症和化脓感染。这也是虫草体内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这种极其重要的虫草甾醇。但是我说的这些呀，归根结底就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能把这些有用的、高活性的、人体不具备的、人体极需要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身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它的序列能够完全的高度把它匹配上？这个就涉及到干细胞工程和什么和基因工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这两大重点领域，通过技术手段要实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腺苷、虫草甾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至于虫草体内的氨基酸物质，那更多了，各种氨基酸物质。氨基酸是什么？咱知道，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最基本的营养物质。是参与细胞合成的物质，谁也离不开氨基酸吧。而且咱们人体有18种氨基酸，是自身没办法合成。什么意思啊？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种类达到几百种，但是其中有18种是咱们身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也就是其他的这种氨基酸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本身的去转变、去分裂、裂变，能够裂变出很多种形式。但是有18种氨基酸，像天冬氨酸呐、鞘氨酸呐，说这些氨酸呢是属于特有氨酸，这种氨酸类的物质呢，咱们自身没办法合成，然后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还补充不了，也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内，你捕捉不到这18种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氨基酸物质，还捕捉不到，而且这18种氨基酸呢，它由于没办法自身合成，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数量也是有限的。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组织细胞，它都是有什么自我再生的能力。像血液当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细胞、血管的内膜细胞，包括了一些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太多的细胞了。说这些细胞啊，它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每天还发生新的再生，它是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但是如果说一旦这18种氨基酸物质一旦流失了，它还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话，那咱们这些细胞得不到这些重要物质的参与，所有这些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就慢了，自我再生能力就慢了。那这样一来，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对吧？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组织，甚至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这不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物质，那这些细胞是不是老化的就快，新生的细胞就慢？啊，甚至呢，死去的细胞比再生的还要多，慢慢慢慢的，我们身体的各组织结构逐渐逐渐都老化了，都不行了，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啊，这也是冬虫夏草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当中，而它自己所具备的。还是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如果能把虫草体内的这种基因与人体的细胞基因完全高度匹配以后，被人体充分高效利用以后，那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那至于营养素就更多了，是吧？冬虫夏草当中呢，对于各种我们常说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钙、铍、锌、硒呀，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我们生物医学的在虫草的体内发现出多少类呢？咱就别说种了，那种就多了，因为一大类里面肯定包含很多种了。咱就说这个类别，能够已知发现到的有整整45大类呀、啊。为什么说冬虫夏草是人体免疫双向调节最好的补充剂？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虫草对人体的免疫力非常好，那免疫力从哪儿来呀、啊？免疫力大家就记着一个事儿。就从营养上来，如果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达到均衡状态，不少也不过剩的话，咱们身体的免疫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免疫力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很多一些疾病，尤其是什么病毒、细菌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了，啊，甚至平时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问题都不带发生的。那么，冬虫夏草的体内有45大类营养物质，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所利用啊。但是，只可惜是什么？没有高尖端的技术，我们光知道好，很多报道也大肆的去宣传，啊，宣传冬虫夏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这个成分、那个物质。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太好了。但是很少人讲虫草里面这些好东西该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为人体长期所应用。怎么能让咱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的基因与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我们叫 DNA 与 RNA，它们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永远的有机结合到一块儿，能够实现高度的吻合，形成完全性的匹配？被我们人体长期所应用，让人体的细胞都具备虫草体内基因的特性，实现这种长期永久性的功能，这个却很少人去讲。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民众呢，他只是了解了虫草有诸多诸多的好处，正因为这样，才把冬虫夏草的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可能达到200到300块钱一根儿。即使到这样，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愿意花这个价格来吃这个虫草，用这个虫草，但是呢，收益却往往并没有达到所说的这样。啊，是虫草不好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啊，就是这个技术的问题，技术瓶颈的问题。为什么说当时我们整个这个研发的核心团队啊？我们在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我们当时定位，我们就要从冬虫夏草开始，我们就要实现冬虫夏草的高效利用，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一些重要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移植到人体的体内，与人体内组织细胞的基因序列形成完全的高度匹配。我们一直当时就定了这个目标。

标。那怎么办？我们就得利用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我们叫利用干细胞技术以及基因工程技术，啊，整个来进行结合性的运用。要不然，你虫草再好，就像我讲到的似的，啊，你知道食材好，这个食材好，那个食材好，最终你放到这个厨师面前，这厨师他不会烹饪，烹饪技术不好，你再好的食材给他，他做不出好的味道，很多好的营养物质也都让他给搞流失了。一样的道理呀，这肯定是不行的。要不然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当时研发虫草眼营液这款生物制剂的时候，我们所有生物医学的、搞这些基因工程的、搞干细胞工程的，总共加一起26、7个人，就全算在内啊。我们来参与这项工程，而且我们一搞搞了8年多的时间。啊，为什么要搞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虫草体内这些所有高活性东西，我们很早生物医学就发现了，只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啊，因为平时我们吃的虫草，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啊，里面这些东西，我告诉大家伙儿，70%、80%、90%你全都流失了，你能吸收0.几%，甚至1%都不到啊！啊，你这不全都浪费掉了吗？所以当时在参与这个技术的时候呢，首先定位的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虫草本身，我们怎样能把虫草它身体里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能把它提纯出来，还能保证活性不减弱。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叫重要的叫基因编号，叫什么呢？叫虫草核苷。这个虫草核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虫草核苷呢，这个物质我们发现以后，它与咱们人体的所有基因染色体的细胞完全高度吻合、高度匹配。也是说的简单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它与人体的基因是高度相似的，它携带人体所有基因的倾向。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如果能把它完全的把它提纯出来，并且与人体的基因把它吻合到一起以后，那么咱们虫草不管是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甾醇等等，包括这个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全部都能与人体形成高度吻合，被人体长久所应用。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搞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浓缩提纯技术。这套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这套技术可以实事求是讲，啊，这是用在哪？最开始是用在了航空航天上，啊，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虫草发酵啊，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最大胆的一个方式方法呀。我们以前光知道是给各种中草药材发酵，但没人说给冬虫夏草发酵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冬虫夏草体内这些物质，它的活性是非常好的。怎么能保证活性不减弱，虫草结构不破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就要通过发酵，通过我们特有秘制的发酵罐，把所有的冬虫夏草，而且是不能超过72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我们要保证活性、高活性利用，一定要用鲜虫草啊。最鲜的虫草是虫草采挖剂采挖完7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进行完全的发酵起来，通过特有的这种秘制发酵罐来进行活体发酵。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野生纳菌虫草在72小时之内，在最鲜活的阶段，保证它最活跃的阶段，活性最好的时候，我们通过特制的发酵技术来进行发酵。发酵的目的就是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的功能强化。功能强化的同时，我们要把虫草核苷这个物质，我们要单纯想办法要把它给它提纯出来。所以说，我们呢，在所有通过借助生物医学和科学手段，啊，利用虫草发酵以后，在前2到3年的时候，把这个发酵的技术搞成熟了。搞成熟以后，我们接下来面临的第二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提取抽离的技术。怎么提取？怎么抽离呀？
成朝体内这么多高活性的物质，我们首先要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中间这个环节该怎么去做？这个虫草啊，从虫体到草冠，千万不能把它破坏了。如果把它破坏以后，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和丢失。这个我们尝试过很多次，不管现在的制药技术，什么超低温的冷凝萃取呀，还是微分子纳米技术啊。破壁技术啊，只要是你把这个虫草的结构给它破坏了，把它虫体破坏了，只要破坏以后，里面这些成分就严重的丢失了，活性就严重下降了。那怎么还能把虫草的结构，整个身体结构不受任何的破坏，还能把身体里面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抽离出来？该用什么办法呢？就这个，我们又用了2年多时间搞技术的探索，用什么探索呀？我们采用的是真空技术，什么意思啊？说真空，咱知道真空加压，任何物体在真空的环境下，在加压的环境下，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通过真空加压的方式，虫草的虫体结构不会遭到破坏，而且通过巨大的真空加压以后，通过这种极强的空气压差，就可以把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通过挤压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方式把它分离和抽取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真空的萃取技术，不破坏虫草本身结构，把里面所有高活性的物质一直在高活跃的状态下，能把它完全把它挤压抽离出来。所以抽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保证活性，但是结果抽离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呀？因为是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抽离呀，真空是什么？没有空气呀，那肯定就没有氧气呀。那么虫草体内，包括虫草核苷在内啊，所有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只要是活性，它必须得有氧气呀，它没有氧，它哪有活性呢？所以说呢，在真空的环境下，虽然把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完全的把它剥离出来了，抽取出来了，但是它离开氧之后，很快就都死掉了。那我们最终要的是活性，它没有活性就没有作用，都死掉了还有啥作用啊？就这项技术整整难了我们4年多，难了我们4年多，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在想，很难呐。你还不把这个虫草，还不能把虫草的身体结构破坏，你破坏结构，把里面成分就破坏了。你只有通过这种空气加压、真空的状态下，才能够把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来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的挤压来进行真空抽离，能把它抽离出来。哎，虫草的虫体不遭受任何破坏，这个物质没破坏掉。但是真空的环境下又没有氧气，那抽离完以后呢？那马上这些活性物质就死掉了，相当于这项工作就白做了，它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后置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呢研发团队后期又到了国外，到了国外以后呢，最终我们引进到了什么呢？引进到了一个特有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真空有氧技术。什么意思啊？在真空的状态下，往里边注入适当的氧气。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广泛用于航空航天。也正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吧，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再加上呢国外技术的支持吧，最起码呢高兴的是，我们把这款冬虫夏草真正的生物制剂的高端产品，我们把它萃取研发成功了。通过我们特有的生物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的干预，让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这种重要的基因组码与咱们人体的 DNA 与 RNA 实现高效的匹配成功，为人体长期所用。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真空有氧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实现突破成功的话，是目前的情况呢，肯定只能是这样。这可能对于咱们目前的国人来说，可能一个最大的遗憾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儿了。跟花钱多与少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广泛的应用，这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憾吧。但是伟宁还这句话，科学无止境，
技术也在不断的

0: 升级。我相信呢，未来的生物医学随着它逐渐的发展壮大，我们的生物技术在不断的完善和先进。我相信我们未来所有的参与这些技术攻关人员，尤其是参与基因工程的这些人员，终究有一日会突破技术的枷锁，实现自我技术的革命，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自主的高效提纯和利用，把每一只虫草养原液都能完全的造福咱们自己的国人。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1: 是啊，喜儿也相信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也相信生物医学必然会给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帮助。那么也是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伟宁啊，感谢我们的曹工，非常辛苦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和喜儿和伟宁一起来了解生物医学的相关话题。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表。

0: 都跟
1: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数据。沪指报收于3891.60点，上涨0.71%，成交量8711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454.74点，上涨1.26%，成交量呢是9680亿元。创业板指啊报收于3311.47点，上涨1.96%，成交量4650亿元。今天科创板指收涨了3.6%。啊，这个北证50指数呢是收涨了1.14%。今天的整体成交额1852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了2272亿元哈。今天这个量能的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前几天呢，其实整个大盘都是比较低迷的啊，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但是今天呢，反过来了，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17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只有1189家哈。板块题材上，半导体、光刻机、CPO、存储芯片、贵金属的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猪肉、养鸡、保险和银行板块跌幅居前。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决策参考。
3: 今天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有研硅、金生股份、利昂威等个股呢涨停，安凯威、富满威、上海合金等个股涨超10%。光刻机板块持续走高，中磁电子涨停，福光股份、强锐技术、茂来光学涨幅居前。今天的 CPU 板块也是比较活跃哈，威尔高、可川科技、光讯科技涨停，东田威、强锐技术、长鑫博创涨幅居前。汽车整车板块呢表现比较低迷哈，安凯汽车、众泰汽车、海马汽车都是跌幅居前。猪肉板块震荡走低，天康生物、正邦科技、巨星农牧跌幅居前。再来看一下涨停榜，6连板闽东电力，4连板奥宏电子，3连板博汇科技，2连板华慈股份、通鼎互联、西陇科学、德尔未来、英联股份、中金科技、会计山、北自科技、西华科技。来看一下资金面，今天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了475亿，板块内24只个股涨停，831只个股上涨。AIDC 也就是数据中心概念呢，今天是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300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512只个股上涨。封装光学 CPO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70亿以上，板块内有12只个股涨停，198只个股上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热点哈，半导体材料板块今天上涨呢，主要是因为消息面上，券商研报认为较为紧缺的重掺硅片下半年有望继续涨价，相关的公司呢也可能在9到10月调涨明年的这个长协价格，这就意味着涨价周期至少要持续到2027年哈，带来这个市场对于半导体材料板块的一个青睐哈。 再来说一下光纤概念。研报认为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锁订单锁物料成为了展会调研的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的订单排期呢已经延伸到了2028年以及以后，光模块订单的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此前高盛将800克以上的光模块2027到2028年需求预测分别上修了 39% 和36%到1.44亿只和1.71亿只。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光刻机板块，今天啊还是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那么消息面上是光刻机的巨头阿斯麦的管理层透露，正在研究在2028年生产超过110部极紫外光的光刻机，应对 AI 带动的需求。阿斯麦早前表示，2027年 EUV 光刻机的产能几乎售罄，当前可以生产至少80部啊，并且计划在2028年把这个产能啊再提高30%。但是目前啊需求仍然是更为强劲的，大部分新订单已经是2028年交付啊，但是呢这个更多的订单仍然在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阿斯麦扩大 EUV 产量的主要限制并非是供应链，而是 EUV 光刻机的组装速度。那么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哈，也带来A 股当中光刻机相关的板块啊，这个一些在中国哈，在光刻机方面啊有望有突破的产业链以及这个基础材料的研究企业哈，一些比较不错的上涨。接下来啊，今天的股市收评啊，我们也再来说一说昨天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要突破30万亿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划出炉，对二级市场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影响啊？或者说中长期我们该如何去展望呢？
4: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5: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4: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佳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6: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4: 朱卓佳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6: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SICA、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4: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4条主线。
5: 一个是国产替代 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3: 以上的消息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3: 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一到八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3092亿元，同比下降7.2%。一到八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7979亿元，同比下降19.9%。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累计达56077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8%。房屋新开工面积29894万平方米，下降24.8%。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面积4988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1%。商品房销售额47470亿元，下降13%。今年八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降幅环比收窄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2.3%、1.9%和2.3%，上海上涨3%。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7%和4.1%，降幅均收窄0.1个百分点。
1: 15:15，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专属好物，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如果说啊，您对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感兴趣，哇，每年就等这一口，就赶紧来，不要错过了。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锁定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这个假一赔十。重点是今年的机制特别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的是蟹酒双礼哈。啊，价格来了哈，299起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大闸蟹的卡哈。啊，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公蟹3.2两，母蟹2.2两，只要299啊，那是八只蟹。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3.5两，母蟹2.5两，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实惠的啊。还有这个卡面标2688，公蟹4两，母蟹3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这个只要这个499，我觉得这一档也是非常实惠的。另外还有四公四母，公蟹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的899元，公蟹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的999元。总之啊，都是非常实惠的套餐。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蟹卡哈，您都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别忘了添加优惠小助手哟。接下来可能买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通过浙江之声我们的专属福利。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那在昨天呢，国家统计局相关的负责人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八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三稳两快的特点。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深入了解一下。
2: 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三稳表现在生产稳、就业稳和物价稳。第一是生产稳，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原油市场持续波动，一些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加之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明显，有效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支撑了生产的稳定。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总体平稳。第二是就业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3: 企业生产平稳增长呢，有利于稳定用工的需求。同时呢，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信息服务啊、信息软件服务啊，这些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对于稳就业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八月份当月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3%。从就业主体人群，就是我们讲的30岁到59岁啊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的情况呢是3.9%。和上月和上年同期呢都是持平的啊，保持总体稳定。
2: 第三是物价稳，生产稳也为物价稳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明显提升，我国积极加大市场保供力度，强化民生商品生产，有效保障市场供给，促进了价格稳定。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还有就是两快，两快指的是新兴产业增长快和进出口增长快。傅林辉说，
3: 八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 八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9.8%。那么从出口来看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这些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长比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绿色转型的发展。那么从进口来看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啊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呢，也是大幅增长，为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呢提供了新的机遇。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朱雀火箭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基地在点火升空了，一箭十星，把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首次规模化执行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最重要的是它是民营航天的标杆性产品，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
1: 9月15号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
2: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界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这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非常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
1: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均采用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运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2: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3: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些最新的财经要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银行个贷不良率继续承压。截至今年上半年，国有大行个贷不良率处于 1.31% 到 2.02% 区间，上半年最大抬升幅度达 0.44 个百分点。股份行个贷不良已有半数升至 2% 以上，更有机构不良率逼近 3%。 其中大行信用卡不良率较去年末最大抬升幅度已经超过了一个百分点，期末不良率最高已经升至 5% 以上，股份行呢也有信用卡的不良率升至 4% 以上。对于今年上半年个贷不良持续抬升的逻辑、应对举措以及趋势展望，多家银行管理层在八月末召开的业绩会上作出回应。整体来看，个贷资产质量依然承压，但是加剧节奏有放缓趋势，部分业务风险暴露有望在今年见顶。个贷不良率上升其实不等于居民违约人数增加，而是银行个人贷款资产中已经被认定为较高风险的部分正在增加。信用卡用户覆盖面广，贷款期限短，额度相对偏小，而且没有抵押物，对居民现金流变化更加敏感，通常比房贷等业务更早暴露风险。今年上半年，多家银行已经开始主动收缩信用卡业务，强化新卡审核制度，尽可能减少新增的风险。个贷不良率上升更多反映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积累的违约风险正在逐步释放。与此同时，居民借贷意愿下降，部分存款贷款的偿债压力上升，银行个人业务正在处于风险出清和结构调整这样的阶段。再来关注字节 AI 办公业务是有了一个重组哈。字节跳动正在加速布局 AI 办公赛道，并且试图把飞书打造成下一代的企业软件入口。字节以 AI 企业服务为主线，对 AI 办公与云三大业务进行了深度重组，弱化内部组织壁垒。飞书并非简单加入了 AI agent 的能力，而是正在转型成为能够理解用户工作需求、自主调用各类软件完成任务的 AI 企业软件。再来看一下有关华为和赛力斯即将合并的消息呢，也是有了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问界产品营销将由赛力斯来主导。华为与赛力斯原有的智选车模式之下，赛力斯主要还是生产，华为呢则是主导产品营销、服务等等合作环节。如果合作调整呢，华为将会退回技术部赋能者的角色，将产品经营的自主权还给赛力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发现原产地的好物啊。网上买大闸蟹其实最怕的就是货不对版，看直播螃蟹特大，结果回到家啊又蔫又缩水，还有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但是呢那是正宗的吗？它是不是啊这个企业自己做的呀？它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的大闸蟹蟹扣吗？永礼记大闸蟹啊给您把这两个大问题全部都给磨平了啊，补足了。那这款大闸蟹呢属于塔尖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燕尾，假一呢就会赔十。阳澄湖大闸蟹要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先让大家把蟹卡给预定上，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一档哈。啊这个总结一下，299尝鲜，399全家吃，499送人，哎，你就可以先想好来看什么。那只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蟹卡，你都可以收到这个清单哈，自己来选一选，每档几斤几两，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都是一目了然的。最后哈，五赠一，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你还可以加一下小助手的微信啊，至少5块钱的优惠给到大家哈。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稍后回来。

0: 我的味道。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2: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来

0: 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
1: 电影可以重拍，生命没有重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林，欢迎在此时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易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的视频也同样会在视频号当中呈现，非常欢迎各位带着 一劳一心两个问题，我还是得装一下吧，就装作我不知道的样子。因为这样的，上周呢，有一位小姐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了自己的路虎的揽胜运动版的这台车子，这个相关的问题，并且希望呢是退换车。在研究了小姐姐给我们提供的 证据之后，尤其是4S店所说的那个证据，维修了4次，那么因此来判断这个车子可以走退换车的流程，因此呢向路虎厂家发起申请，然后就一直在等待，等待到今天，因为曾经说过真的不行的话，我去趟秦皇岛，所以我今天的心情本来是非常忐忑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就是 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吴先生是广汽丰田的BZ3X的一台车子，然后4S店给他卖了一个 6180块钱的一个延保服务嘛，啊，说是这个厂家的原厂的延保，结果呢昨天跟厂家一核对呢，没有这个延保，因为厂家卖的确实有延保，最多是5年6万公里延保，但是呢这个延保服务呢是8年20万公里，比厂家的还多。 昨天呢是卡在了一点，就是跟人保去核对他这个延保服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这两件事儿今天还都比较复杂，所以第一件事儿先把刘小姐请到节目现场。刘小姐你好，让您久等。
3: 你好，
2: 你好，
3: 英林老师，
2: 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因为一直在等待您的车子的最终结果，到目前为止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他昨天晚上告诉我，就是说，厂家同意换车，但是就是我想，咱们一开始不是说的退车嘛，然后但是我问他为啥不可以退车，他的意思是说就没有达到退车的标准，可以换车，但是我也不太懂，我就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办？
1: 那就换一台新的呗。
0: 啊，那就是换一台新的，那我都应该注意什么呀？就是
1: 没有跟提新车一模一样啊。就你大路虎，你那100万的车子能给你换一台新的？因为三包是退换标准，退换标准呢是退在换在前，退在后。我们一般的手续呢，可能就直接退了。那么一般情况下达到这样的话，就是先走换车流程，换车流程就是给你一个同等配置或者说配置以上的，然后如果说他没有同等配置或配置以上的，他再给你走退车流程。其实三包法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您这个其实已经帮助您走了。
0: 嗯，是。
1: 那不就好了吗，小姐姐？你开了这么长时间，心里面有问题的一台车子，现在换成锃新瓦亮的一台车。
0: 是，非常感谢你帮助我。
1: 没有，关键是我本来觉得我要去秦皇岛了，你知道吗？我得去请假了，现在不用去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只那我只能恭喜你了。
0: 嗯，就是可能就是他后期他是都按照，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期都按照就是那个三包
1: 全新的车，
0: 就是全新的车，然后就是我那个税啊什么的，是他们都肯定都是按照那个给我算吧，是吧？
1: 对对，要给你算折旧，叫做车辆使用费。
0: 哦。
1: 嗯，对，就有公示，这些相对来说都是小头了。
0: 对，那就是三包法里，他要是退不了，那换就换吧，是吧？
1: 这我觉得换。哥们儿已经觉得我很厉害了，这是对不对？你100多万的车，100万吧，100万的车子，我给你都退了，是不是？就换了就可以了。
0: 是，我也挺开心的。
1: 这就行了，小姐，我真的只能做到这儿了。
0: 嗯，谢谢你。
1: 好嘞，没事，恭喜您，恭喜您，啥时候能接新车？
0: 他说估计很快，四 S 店跟我说的是，他走这些流程啊，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下东西，我给他提供了，然后他说让我把钥匙送过去，他们评估一下。我还没有具体，我就问他那个新车快不快，他说估计很快，是这么给我回复的。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嗯，
1: 得嘞，下次去秦皇岛的时候，那就是旅游了，就不是出差了。
0: 嗯，
1: 好嘞，
0: 欢迎你来，
1: 感谢，那也恭喜
0: 您，
1: 也恭喜您，不容易的，那您赶快把这个事儿流程嘛，走完流程就好了。
0: 嗯，好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0: 嗯，
1: 了解，再见，
0: 再见。
1: 如果感到快乐，请你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请你跺跺脚；如果感到快乐，快乐。是不是每次大家都说我的节目什么看了以后生气啥的，这时候你就不生气了吧？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做节目的时候遇到其他的事儿，可能也会生气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不生气了。感谢各位，好了。哎，不用送礼物，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呢，又一个难的事儿，这个难的事儿就我估计不是那么的顺利的。这是广汽丰田4S店所售卖的延保服务，人保那边查出来什么样子的，我们得跟吴先生以及广汽丰田的厂家一块来沟通和跟进这件事儿。好嘞，大家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相关的沟通，然后呢做完这件事儿，说希望今天事儿也是非常顺利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现场接了。来，先把吴先生请到节目现场。导播老师，广汽丰田在下一号线。吴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2: 啊，您好，老师您好。
1: 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两个事儿啊。第一，人保那个事儿怎么样啊？有人给你回复？
2: 人保有，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有给我回个电话。
1: 好，那你的那个延保服务到跟人保里边签的是什么样子的？
2: 他是这样子，昨天下午给我打的时候跟我说是说。啊，现在下班了，没办法查。
1: 哦。
2: 然后就到早上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0: 说那个保那个保单里面的条例是六大件，其他
1: 六大件，
0: 对，
1: 哪六大件？
0: 啊，就底盘跟那个前后悬挂，跟那个空调系统，还有车机系统，还有一个啊转线系统，好像是还有什么六大，总之是咱们车上六大件，就没说什么。然后跟我说一个，我保险公司跟投保公司有个协议，是有这个8年20万公里，他那样子跟我说。
1: 时间就是8年20万公里，只不过是内容是六大件，是不是？
0: 对，他那个8年20万公里的，他说这个是我跟保险公那投保公司跟他保险公司的协议而已。
1: 不是投保公司，所以呢，这个你的这台车子也并不是你跟人保的相关的合同，而是另外一个公司吗？
0: 啊，对呀，我是在他那边，然后有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有跳了一个第三方出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我也不想那么复杂，他说我有两个方案，因为我今年我又在他店里买了两部那个博智三叉嘛。
1: 你买了两部，你总共有三部博智的 BZ4X 3X 啊。
0: 对，我在他店里买了三部，去年买了一部，今年买了两部嘛。他现在给我的方案就是说啊，第一个方案就在我新车帮我再投多一份保险，这个延保。
1: 这个延保是原厂的，到底是原厂的那个昨天的新月，还是说还是人保这个？
0: 不是，还是第三方的，也不是原厂的。
1: 好，然后呢？
0: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啊，我第三方跟店里两个人去协商，看是能退你多少钱，就那样子，多少钱金额他没说，只是说协商一下，看能不能退多少钱给你。
1: 原价呀。
0: 对，他不说原价，他只是说啊，我去跟那个店里就 4S 店协商，看
1: 他跟 4S 店协商。那么给你打这个电话的也不是 4S 店喽？
0: 对，是第三方跳出来打电话给我的。
1: 第三方是谁？他有自我介绍吗？
0: 没有。
1: 那你问了吗？你是谁啊？
0: 对，他说我是帮你延保的负责人，姓林，他那样子说。
1: 延保负责人姓林，所以并不是 4S 店的人，也不是厂家的人，当然也不是保险公司的人。
0: 不是。对。
1: 好，这件事你4S 店怎么跟你说的？
0: 4S 店到现在都没回复我。
1: 广汽丰田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您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昨天向你们反馈了吴先生广汽丰田 BZ3X 的车子的一个 4S 店兜售的所谓原厂延保服务的内容，能查到吗？
2: 有劝到的。
1: 好嘞，到目前为止厂家落实的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厂家查了吗？
2: 有劝到这个情况的，我们会将此情况。
1: 好，厂家查出来的是什么？这家 4S 店在兜售的确实是延保的原厂的延保服务吗？
2: 我们会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
1: 到目前为止有人查吗？
2: 我们会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记个电话号码，惠州康盛广汽丰田 4S 店的售后电话再提供一下，400。
2: 我们劝到惠州康盛惠东城南店的售后服务电话是0752。
1: 导播老师重新记录一遍，0752。哎，您说。
2: 8321-8321-668-668，
1: 0752-8321-668。您先等一下，导播老师先不打，现在还有两分钟进入到50分报时，我这边没法，这个中间打断，您先等我一下，我一会儿给您说。昨天我给你们400，让你们400去查。你们厂家的负责人，你们尤其是售后部门的人是在干嘛？这件事儿万一是有一些店是打着厂家的名义兜售给车主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延保服务，对于广汽丰田这个品牌来说意味着什么？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 吴先生也不好意思，我这边帮您去沟通。
0: 没事，没事。
1: 现在反正就这两个，送你一个第三方的延保。这个延保到底多少钱？有没有查过？
0: 他跟我说是3800。
1: 3800，是他是指的是第三方是吧？
0: 对，他现在就是说按照那个原价，之前售卖给我的6180不是原价，他说现在是按照原价跟我买一份3800的。延保，
1: 保险公司有查到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吗？
0: 保险是我之前那辆车6180的查到的是投了876。
1: 876现在是第二，我昨天跟人保打完电话以后，人保所说的876，还是说您怎么查到这个876的？
0: 我用车架号嘛，车架号，然后我查到的，我问他。他那个第一个客户接的时候，他说：“
1: 就第一个，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锁定到底是不是您这样的一个保单服务，所以就是昨天跟您说具体的内容的那个人保的工作人员，他说了这个保单多少钱？
0: 他没有，他说是这个是商业机密，不可以告诉我的。
1: 3800卖你6100，
0: 对，现在就是这个差价，他售我是6180。”然后现在跟我说是，原价是3800，然后我查到的他是帮我投保了876。
1: 好嘞，您等等，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广汽丰田厂家还是不出手。
0: 对，他第一天的时候就跟我说，这个不属于厂家的责任，这个是店里跟你的责任。
1: 我等会儿再打啊，我要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如果说是我作为一个4S店，我售卖一个延保服务，我进价1块钱，哪怕我卖100块钱，这个其他的先不说啊，就是我违不违规是什么查不查，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的能力，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他进价3800卖6100没有问题的，我可以话就放到这儿，但是你不能说进价3800。你却告诉车主这句话，大家再等一下啊，在这儿，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我盯的就是这句话，其他的都没问题，因为你随便买，这是你4S店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打着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售给车主的是第三方的。就这样的一个事儿，广汽丰田厂家到目前为止，车主说没有人跟他去联系。好，导播老师，来那个5号线拨打一下。昨天4S店的人士还告诉我们，厂家的人士正在这家4S店进行巡检的，巡检都巡不出来。
3: 好，欢迎接电汇东广汽丰田康顺 4S 店，我是客服小周，有什么可以帮到
1: 您？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昨天向你们去联系过，反映吴先生 BZ3X 车子的一个延保服务的相关情况。
3: 啊，你好。
1: 哎，你们售后负责人现在没有跟我回电，麻烦让他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
3: 哎，我把我们这边负责人的电话给您，可以吗？
1: 非常感谢，来，导播老师帮我切出去。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分钟。答答，5分钟，等不及了，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中间可能会过渡一下整点的报时，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

0: 打完以后放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惠州的康盛广汽丰田 4S 店的负责人是吗？
1: 哎，是的，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贵姓？贵姓？
0: 主持人依林，免贵姓许，你可以叫我依林，也可以叫我许先生，都没有问题。
1: 哦，依林，不是先生。哦，许先生你好。
0: 那你好。我这边呢，昨天向贵店反映了吴先生 BZ3X 的一位车主在贵店购买了一个延保服务相关的情况，这个事儿你也去查过的对吧？
1: 有交流，因为之前也是一直是我在跟他有。
0: 好嘞，我来先确定一下，贵店向吴先生所售卖的这个延保服务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1: 他的车是质保的，是从3年的质保，就是3年的质保，然后增加后续的使用嘛，增加了8年，30万还是20万的一个
0: 20万公里，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就是不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内容？这是原厂的质保还是说第三方的质保？
1: 是由我们 4S 店来维修，就是到时候所换的东西都是 4S 店的。
0: OK， 电端质保没有问题的，其实售卖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么电端质保当时向吴先生去介绍的时候，说明了这就是电端质保，还是说这是一个原厂的延保服务呢？
1: 有说明的，他有一个签有一个协议的，就是说关于这个车子的质保的一些情况。
0: 因为车主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广汽丰田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这个合同号尾号23，还有其他的合同吗？
1: 我不知道他提供的是哪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他跟我说的是，当时你们在售卖的时候说的是原厂延保，但是现在查到的是第三方延保。
1: 哦，他说的是原厂，然后现在是三方。
0: 是的，所以我来去确定一下，你们这个当时向吴先生介绍和售卖的时候，这个6180买的到底是原厂的延保还是第三方的？
1: 哦，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话呢，都是。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是用我们原厂的一个质保来的去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承保方的话呢，我们会先就作为这个承保方嘛。
0: 对，这位负责人，抱歉，您在偷换概念。我指的是原厂延保，指的是厂家推出的延保服务，而第三方，无论您用的是原厂的配件还是第三方的配件，都是指的是第三方的延保服务。
1: 我想问一下先生，他现在需求是什么呢？
0: 你先不要管车主的诉求，我要先调查清楚车主当时在购买这个延保服务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受到来自于 4S 店的一些误导。
1: 哦，这个没有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有明确的说明。
0: 好，那么您可以这样子，您能不能把您所掌握的关于吴先生的这个延保服务涉及到是第三方的相关证据出具一下？
1: 许先生，我到时候可以找给你。就是我想问一下的话呢，就是这个情况客户有没有跟你讲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情况。
0: 什么原因？
1: 对对对对。
0: 我不明白您所说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所购买的。您请讲。
1: 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许先生，就是对于这种客户的情况，他现在是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应该是怎么去解决会更合适。
0: 好，来，我来跟您说一下目前我所掌握的。您是在等您到时候一定能跟我去提供你们所提那个拿到的向车主去介绍这是第三方延保服务的证据对吧？
1: 这个我有的东西我可以提供，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开门做生意这个是一定的嘛，对不对？
0: 开门做生意不能这么做生意。我跟您去读一下，目前车主给我去发的盖有贵店惠州市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保修专用章里边关于声明的一栏第5行第1句，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

0: 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就是您能不能向我去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
1: 我看一下它这个东西。
0: 好嘞，您可以去查一下。啊，上面有吴先生的签字和贵店的公章，那个合同号23，我希望您拿到其他的合同。您先去查一下，我等您时间，你千万不要挂电话。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这个康盛的负责人，不好意思，让你在节目现场久等了。喂，你好。然后呢，我刚才读的那个，我相信你也能通过您的这个合同能看得到。您还有其他的吗？然后呢，您向我去，比方说，让我介绍一下，当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看到这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保服务的时候，我该怎么正确的理解这句话？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先生，就是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想
2: 你不用管吴先生怎么说的，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我想去了解这句话到底代表了什么。一会儿再去沟通一下吴先生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些是其次的。
3: 就是许先生，我想把我跟吴先生这个购车的一个过程，我可以讲一下吗？
2: 我需要证据，您等会儿再说过程。
3: 就是这个证，正是这个证据来的。
2: 就是只有这一个证据是吗？
3: 不是，我说的是说，可能讲完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清楚一些。我们现在也在跟客户在沟通当中。
2: 这位负责人，这位负责，因为我一直没有礼貌，该怎么去礼貌的称呼您？贵姓？我本来
3: 洛，不好意思。
2: 洛总你好。洛总你好。先告诉我，就是贵店在给车主的这个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是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这句话该怎么去理解？接下来您可以说一些具体的细节，包括不限于您和这位吴先生是怎么去沟通的，当时是怎么售卖这个情况的，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好的，
2: 好，
3: 首先是这样子啊，这个客户如果说我记得没错，是2025年购买了广汽丰田的博智 3S 的车型，这个车的话呢，购买。
2: 洛总你好，不好意思，我没有礼貌了，我打断了您。先说怎么理解，感谢您购买了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然后再说之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3: 我先给讲完，你可能就清楚了，可以吗？听得到吗，许先生？
2: 听得到。您说
3: 就是这个的话呢，它是2025年8月底还是9月头购买了我们的一个博智 3S 的这个车型。当时的话是买了这个，就是担心后续用车使用超过3年之后，如果说某个配件有问题，到时候可能要自费维修的这个情况，所以买了一个延长的一个质保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那为什么会在202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在8月21号，8月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延保你购买的话呢，是有一个已经有框定的嘛，对不对？就已经有写的嘛。但是他现在把那台旧款的车，就是把脖子。
2: 吴先生，不好意思，您先不要说话。好，洛先生，请您继续讲。您说的这个什么新版和旧版的区别？
3: 他说是，他因为他那台车的话已经是售卖了，就已经卖到是把博智 3S 已经出口了。那他那台车已经卖了，知道吗？
2: 就卖到国外了。
3: 对，已经卖到国外了。那他现在的话呢，就是重新买了一台我们的博智 3S 的这个车型，就是今年就是8月份已经重新购买了一台。对
2: 对，我听到了，我正在听你讲，这怎么还 这是消失的博智三 X， 好，请你继续讲。
3: 其实是两台车，其实是两台车，因为最早的话是吴先生，就是买的是2025年买我们的博智三 X 这个车型，然后用了一年之后的话呢，现在的话把这台车等于是评价这种类型，就是没有，就是用完一年之后觉得没有亏损，然后就把这台车卖给了出口，就是做了出口二手车出口了到国外去了，那就是。
2: 这个不重要，对对对，虽然很新奇，但是这个与这件事儿无关。
3: 啊，就买了这个延保嘛。那现在重新买了一台新的博智，他想要把这个延保放在这台车上面去。
2: 那不行。
3: 啊，
2: 您放心，那不行。原因就在于这个延保服务上面有清楚的车架号，如果这个车架号尾号是277，据您所说的，这台车子已经出口到国外。那么现在他想平行的平移过去是平移不了的，
3: 是
2: 这种简单的事儿没关系的。
3: 啊，我们就是这个问题所导致他这个一直要跟我们去交流，我们也做出了一个算是因为他也是老客户了嘛，第二次选购我们博智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成，就是给了他说就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利润的一个成本，就是希望来说就是促成他的一个成交的东西。
2: 据车主所说的是这个这个所谓延保产品成本是3800块钱，卖的售价是6180，有一个工作人员跟他去沟通过。
3: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第二次，就是等于他第二次选购我们这个车型嘛，我们就不再给人员发任何的奖励等等，是按照最低的成本3800块钱给他进行一个投保，就是等于3800块钱。那3800块钱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是还就是在垫付1800块钱出来，就是客户再出2000，就是等于是客户出2000块钱，买给他新车上一个6800的一个延保，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对对对，价格6800的延保，我明白。好，那这件事就简单了，我来跟您说，但是到最后你需要去给我一个答案。首先第一件事，那个吴先生，我来明确一下，您这个。7277这个车子已经出口到国外了，
4: 对。
2: 然后呢，您现在确实是想把您这个7277上面的延保平移到另外一台新车上面，是不是？
4: 啊，不是，我现在我没卖这个车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他这个合同是这样子搞的，他跟我。

0: 签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客服都在那里，他那个销售也在那里跟我说。
1: 您回答我就行了。
0: 啊，
1: 就是您现在的目的是不是把这个7277的延保平移到自己新买的 BZ3X 上面？
0: 啊，没有，
1: 不是，
0: 现在不是。
1: 好嘞，没问题。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我。要求他之前签的那个合同的原价退回我就行。
1: 好嘞，那么我来确定一下，您原来买的那个合同的这个车子，您已经不是叫做什么所有人了，您已经不是所有人了，所以您现在是替谁来去沟通这个车子的原价的6180的延保服务退还给您呢？就我随便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买了一台二手车，这个二手车我卖出去了，然后呢，我现在再向丰田厂家去索要我作为一个原车主的相关权益，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这个权益了？所以您这边的事儿，今天骆总告诉我，一码归一码，我先把你们关注的这个事儿来搞定。第一，您现在已经不是车主了，您当时所购买的6180，随着您已经一手了这个车子。这个车子的权益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合同上面非常简单的、非常核心的两个点，一个是车架号，一个是您客户确认的吴先生您的签字，所以这是两个条件。现在你想退回，退不回了。
0: 一林老师，他是这样子，他那个第三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叫我先把那个车先去过户，过完之后再来。跟他谈这个保险，
1: 对啊，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
0: 对，他现在我就被拉入深坑了吧。
1: 他怎么会挖入深坑？
0: 他挖个坑给我跳嘛。他
1: 不您来我这儿可以曝光这个事儿，但是你不能说让我帮您去退这个事儿。说实话，如果您这个事儿没有之前告诉我，有人告诉过您，您把这个车子再叫做进口回来，那叫做内销转出口，出口再叫内销，那个叫啥，反正来这一圈，那么确实我可以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之前我是不知道的，骆先生告诉我了，这第一个事儿没有问题了。这个事儿骆总我已经向车主解答过了。那么第二事儿你需要去回答我，你当时售卖的这个合同里边为什么写明的是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而不是注明由我们4S店的第三方延保服务，这个事儿你需要说清楚。骆总，请讲。
2: 它是品牌的一个东西来的，
1: 那就是你们打着广汽丰田的品牌在售卖自己4S店的第三方延保服务了。是这样子吧？
2: 这个我一下子没转过来，就是徐先生，就是我们的话呢是，就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它的延保的话呢是由我们会去做一个承担，然后去买的，就是会。
1: 你写清楚你们第三方的延保，你写清楚电保，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广汽丰田 Toyota 的，这个合同格式，我给大家边看边说。Toyota 抱歉啊，因为这个我现在可以放心了，因为这里边不涉及到个人隐私了，车架号已经出去了。丰田的这样的一个车标，车型博智 X3， 然后呢，剩下是吴先生的个人信息。
3: 16: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延保信息是8年20万公里，核心延超值延长保修服务，保修期等，完全没有体现你们所售卖的核心产品是跟第三方签订的电保服务。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最重要的，刚才我一直问你，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不要写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而应该写感谢您购买我们惠州市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延长保修服务。在这里你们偷换了概念，误导了消费者。我说的足够。

0: 清楚了吗？
1: 哦，好的，李先生。
0: 好，从现在，因为这个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我确实不能帮助车主把这个6180给退回来。吴先生，非常抱歉，因为您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在这里边就告诉一下贵四 S 店，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贵店的延长保修服务，第一需要向消费者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第二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格式合同向消费者进行介绍。
1: 这个非常感谢许先生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在后来厂家出了延保之后，我们已经全部用回广爱的一个延保，就是直接在广汽风云行 APP 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延保的一些东西，就是锁的条款，所有东西都已经有在里面的，就是在广汽丰田的风云行 APP 里面，就是广爱参与的一个。
0: 但是之前我相信不仅仅是吴先生一个人购买了这个所谓的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希望贵店能够越做越好，越来越规范。
1: 感谢，好，感谢，感谢
0: 吴先生，抱歉这件事我不能帮助到您，但是感谢您向我们去反映了这个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这是您来找我的意义。
1: 好的，
0: 好嘞，行，抱歉吴先生，因为我这边突然被打断了一下，我就把二位切出去了，谢谢您，再见。吴先生，抱歉没有帮助到您。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买这多台也都是要做一些出口的服务是吧？
2: 没有。
0: 哦，好嘞好嘞，没问题。这个事儿我还是保持这样子啊，就是您买这台车子，您想怎么去处理，这是您个人的自由，没关系的，跟这件事没关系。但是现在我不能帮您的条件，其实已经给您说明白了，非常抱歉，感谢您对我的信任，那就这样子了，再见。好，厂家这边也约束一下，下辖的4S店卖电保和卖厂家保，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是不是允许这两个共存，如果允许的话要区分开来，这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于广汽丰田的提醒。
3: 明白。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再见。没有啊，怎么这所谓的没有，完全没有浪费，这是对大家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醒。因为现在4S店的第三方的延保还有不少，我了解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件事意义非常重要，意义也非常大。云快充的解决了吗？哎，说充电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大 V， 感谢您来节目，对，已经解决了。

0: 电保与厂家保有什么区别？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啊，我答应你一件事儿，啊，我明天就反悔，明天我就反悔，我不干了，啊，我不干了，我答应你，我不干了，然后那这是我的事儿，对不对？但是，比方说，我背后的品牌，不是说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啊，就是我背后那个品牌答应一件事儿，广汽丰田答应一件事儿，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点区别吧。啊，我跟大家网友们提个醒啊，就是我确实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大家伙的帮忙，比方说有一些场外的信息，上过一些节目，确实大家帮我的。但是，请大家理解一件事，我正在做的是非常严肃的广播节目，大家请认真，好不好？就你们可能把我逗笑呀，这些都不太合适的。理解了啊，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
1: 我这个，
0: 您说，
1: 我这个就是新车买了10个月吧，出现了2次问题。
0: 哦，啥问题？
1: 第一次是那个在高速上，燃油泵突然坏了。
0: 啥泵啊？
1: 燃油泵。
0: 燃油泵。
1: 对。
0: 您说的是供油泵。
1: 啊，对对对对，他们告诉我是燃油泵。然后给我坏到高速上了，然后就上次联系你，然后他们就给我解决了。但是这次空调压缩机还有高压线束又坏了。
0: 空调压缩机跟高压线束，您。

0: 是一个混动车。
1: 对对，北京 BU 四。
0: BG40。
1: 啊对。
0: 啊好，空调压缩机和啥又坏了呀？
1: 高压线束。
0: 哦，高压线束。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 就是空调不制冷。
0: 哎，好，那现在不就修？他不给你修吗？
1: 他修是给我修，但是，这车出现太多质量问题了。
0: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您所遇到的情况，但是，那就现在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修啊！他不修的话，他就空调就不制冷了，就热。
1: 是对，他现在是给修，但是我可能想要一些补偿，或者给我换车。
0: 换车是换不了的，老哥。
1: 对。
0: 嗯。
1: 对，我这知道，但是他这个不给补偿，我才买10个月不到。
0: 我知道，那这补偿咋补呢？
1: 这我不太清楚，我寻思那个。
0: 我给你唱首歌，要不给你心里的补偿一下，怎么样？这个补偿，要不您自己去谈吧，你别让我去谈了。
1: 啊，是，但是那个我现在联系400，400就只能让我。我400不管，让我跟四 S 店沟通。四 S 店售后经理跟我说，就是我说车又坏了，他说怎么的？你这车要卖给我呀？我说你给多少钱？他说这车我能给你50000。
0: 那你就不卖呗。
1: 是他故意恶心我，他给他。
0: 我知道呀，那就不卖，就修呀，那该修确实得修啊。
1: 是他这个四 S 店售后经理，他我说不太明白，就是。他这边
0: 欺负人，
1: 现在不管
0: 我，没有不管你啊，没有不管你啊，就是他没有不管你，他还是给你修的嘛，
1: 是给我修，但是
0: 他就拿话来怼你，是不是？
1: 对对，
0: 就添堵你，心里很不舒服。我跟你说，就是这种负责人，我得替你批评他。人家车主新车买了10个月的新车，遇到这样的问题，态度都不能好一点。非常业余啊，这个四 S 店的负责人。心里好受点没？这我也没办法，关键是我有办法。我跟你说，我这么跟您说吧，您那个车子当时啊正在行驶当中，高速据您所说的突然之间熄火，这个事儿谈客户关怀没有问题，我跟你谈，我脸皮厚。但是现在那空调坏了，那确实那就得修呀。
1: 是修是没问题，但是他这个出现问题次数太多了呀。
0: 就2次嘛。
1: 啊，对，他高速上突然熄火了，这他们反正也是磨磨唧唧，一直给我打电话。
0: 那他当时他吓坏了，有给你客户关怀吧？
1: 给了一点。
0: 哎，对，你看，据我了解，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现在就没办法，我真没办法了。要么，老哥就先这样子，我能力有限。
1: 那好嘞，谢谢。
0: 哎，好嘞，那行，先这样子啊。哎，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再见。心理按摩师10，怎么样吧，各位？非常到位，自我评价一下哈。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来导播老师，请帮我去登记一下，感谢各位。大家请等一下啊！我没有笑。好，开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抱歉啊，各位，因为每次确实是一个直播，并且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全国的网友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比较公平的打进来，而不是我去挑选什么。或者说流量比较好的那个品牌我就挑一下，所以确实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非常为难的时刻，比方说此时此刻，大家等一下哈。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
2: 哎，10老师您好。
0: 哎，叫我10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名贵姓罗。
0: 罗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的车是广汽埃安那个177中昂电池的。然后他，我这次呢是那个电池出现了动力电池出现了故障，已经返回厂里有半个月了，他拖到现在不给我解决，也不给我走售后。

0: 怎么个不给你解决，不给你走售后？
1: 我车这次动力电池坏是第二次坏了嘛。
0: 嗯，对，那个不是前大概两个月吧，一个半月、两个月的事儿，177电池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沟通。他们厂家不是发声明了吗？
1: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坏的时候，他那个声明还没出来。
0: 嗯，
1: 那个时候已经过保了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在外面维修，也通过 4S 店，他让我自行维修。然后这次又坏了。
0: 嗯，
1: 修了一次又坏了，然后这次他刚好那个通告出来，我就返厂了嘛。
0: 哦。
1: 他就针对这一点不给我走质保，就拖到现在半个月过去了。
0: 所以你的电池在外面维修过？
1: 电池是没有维修过，只是换了一个那个采集排线。
0: 那是不是也是维修过？
1: 你要说维修过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吧。
0: 你买车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过，如果你在外面维修的话，你将会丧失到原厂质保？
1: 他原厂质保那个时候，他那个 4S 店已经跟我说过，已经过保了。那个时候30万那个通告还没出来，原厂质保那个通告。
0: 您的车子现在买了多久？开了多少万公里了？
1: 买了有3年多，现在是219,000公里。
0: 您买的是一个运营车辆？
1: 不是，就是我们工厂用的车，就是店铺跟工厂用的车。
0: 店铺跟工厂用的车。
1: 就是我们自己开有工厂，然后
0: 我明白，
1: 在我们老家，然后店面是设在深圳那边嘛，
0: 拉货，
1: 不是拉货，因为我们经常有要来回跑，经常要来回跑这样子。
0: 您现在因为丧失了这是去外面维修过，我这边不太能够向厂家去反映，您等等厂家吧，他这一批确实是厂家有过失在先，我个人是支持您去让厂家再去给您做更换的。
1: 我就是说跟他们沟通过，
0: 嗯，
1: 然后他们几天前有 4S 店跟我说，他说厂家因为我动过电池，我就说了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6: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

0: 好吗？然后称断以后，我问过 4S 店，他说你这个自行维修，已经过了保了。然后我车子要用，我肯定要维修的吧，是吧？
1: 嗯。
0: 然后我维修了也，我那采集排线我也没有整套的去更换，就是它哪里断了哪里，我就把它那里接上了那修理厂。
1: 维修的意思就是外面不能动，这个原则，说实话我是不敢苟同的。但是目前这个运行规则现在还在这儿。那厂家为了封闭式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它的规则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不太能够打破规则，我建议您自己去跟厂家维修一下。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接下来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先生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让您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你好，我姓梁。
0: 梁先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了？
1: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我是那个哈弗猛龙24款的，当时购车的时候呢，就是在车辆的这官网的 APP 上，它有这个优惠，是现金优惠10000，或者是选择价值16000的一个升级礼包，就是一个车上的一个行李架和爬梯。当时就选择了这个升级嘛，就是这个，因为它属于发合资车嘛，升级的这个爬梯和这个行李架。但是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在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被交警拦下来了，说我这属于非法改装车辆外观，然后让我去备案。然后我去备案的话，现在备案不了，车辆
0: 厂家没有找到，没有查到厂家的备案信息。
1: 对，就没有这个信息就备不了案。现在就是找这个打400，找这个厂家这块的话，厂家这块也解决不了，因为我这个是直接在这个官方选配的优惠活动里面选配的，不是我自己私人安装和这个私人购买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厂家这边应该有一定的问题。现在厂家给我的这个反馈是，爬梯和行李架没有超过车高多少、车宽多少。属于正常的这个加装，然后质量什么都过关的这种情况，但是他给的这个应该是车辆运输或拉大件物品的这种的这个长宽包的备案，而这个爬梯包括这个是固定在车上的，是现在是改观的，就是改变了车辆的外观这一块。
0: 对啊，
1: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他根本的反馈的就和这个实际解决不了。这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说想咨询一下。而且就是
0: 让厂家给您出去，让厂家去职能部门备案，备完案以后您的车子就可以继续了。
1: 对呀、啊、但是现在厂家现在解决不了，关键这个是他整个是在 APP 上选择的，是厂家给你的选配的这些套件。
0: 我原来遇到过一些大尾翼的，就是这个备案的信息有些地方是因为他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备案成功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不能备案成功的。
1: 那他最起码在我们选配的时候应该告知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那不能说我们现在选配好了以后，这车辆现在没有上路的话，现在交警这边直接就明确的告诉我，如果再发现的话不扣分，然后单次就是罚款400元。
0: 上不了了，对啊。
1: 对呀、啊，那就你因为我放弃了现金的优惠，选择了这个，你弄得我现在车辆没有办法上路呀。
0: 我知道，您在哪个地方啊？
1: 我在辽宁大连。
0: 在大连，好嘞。
1: 对。
0: 这边，您能不能把您车辆的当时 APP 的一些信息发给我？
1: 这个就是已经看不到了，我现在只能查到我的购车信息，包括这个选配的这个信息。现在我当时也要查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也去4S店找了，4S店包括厂家这边他们现在都是认可的，包括400这边也打过
0: 给我一些照片好不好，我看一下外观。
1: 好的好的，我怎么我看一下，是在微信上发给您吗？
0: 对，你有我微信吗？我需要让导播老师出去加吗？
1: 我有一个就是加了
0: 汽车人10是吧？
1: 对对对，汽车人10。
0: 好好好，你来动一下，你来动一下，告诉我。
1: 啊，好的好的，你稍等，啊、我给你发了一个表情。
0: 稍等，我在我们，啊，好好好。
1: 啊，我给你找一下照片，稍等。
0: 来，长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女士你好，我这边有一个先咨询，麻烦您先帮我去查一下24款的哈弗猛龙这台车子，厂方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这个爬梯，还有一个行李架的一个选装包服务。
2: 好的，麻烦您稍等。
0: 谢谢。24款的，您购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梁先生？
1: 24年7月份。
0: 24年7月份。啊，就跟卫视那个旁边那个爬梯一样嘛。
1: 对。
0: 你这个前大灯是咋？是原厂的吗？
1: 那个灯不是。
0: 你这个灯。
1: 灯的话是没通电，它只是当一个导流板。
0: 你这个灯能加装吗？
1: 灯我到时候可以拆掉，现在就是把这个爬梯的问题解决就行，爬梯和升降的问题解决。
0: 你确定交警拦你的不是因为这个灯，而是因为你爬梯跟行李架好？
1: 对对对，灯也有问题，但灯是我自己安的，我可以自己。
0: 对呀、啊，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改装是不合适的嘛。因为这个是有车牌号的，所以抱歉，我一会儿再跟大家看，我再打一下码，我再给大家看。外观的这个事儿，我还先让厂家查一下，您别着急。这个
1: 我把这个买车的这个发给你。
0: 对对。
1: 我能查到的就是这个。
0: 好嘞，好嘞。大家请稍等一下，我用手工给大家打码吧。那个，车牌号码不想让大家看到，请稍等啊，各位。他说的爬梯就是。卫视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吗？就旁边这个小梯子，然后呢上面是那个就车的行李架车顶这一块。 OK， 请稍等，我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对，这就是爬梯。好，这就是行李架。这官方选装的话它应该先备案啊，这应该是可能是在河北备过案。好，我在等待着400。喂，你好。
2: 感谢您的等待。
0: 哎，
2: 网龙 PH， 因为车顶行李架的话是标配。
0: 哦，不是那个车顶行李架啊，就是您的两个那个标配，我知道的。他这个梁先生所说的是，当时他买这个24款的时候，一个官方 APP 里边的一个升级礼包。有一个行李架上面的一个行李顶儿和一个爬梯小梯子。
1: 他当时是现金优惠10000，或者是不选这个现金优惠，反而选择价值16000元的这个8吨的这个行李架和爬梯。
0: 所以就是您先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我们的后台还有没有？

0: 感谢您等待，那目前根据现有的一个信息，车辆选装设置没有，就是您咨询的这一个。
1: 没有啊。
0: 对，我们这儿可以去详细反映，设计一下当时他购车时具体的一个信息啊。
1: 好嘞，那您先帮我去查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您帮我录，帮我登记录一下，然后呢找一下车主去核实，再找一下之前的一些销售的记录，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这儿进行详细的一个进行反映。
1: 行嘞，行嘞，您查完之后呢，
2: 那个、
1: 跟
2: 吴明老师，
1: 哎，您说，
2: 打断您一下，这个我投诉他们是有记录的，在他们那个厂，就你可以报我的车牌号或者是我的电话，他们那是有记录的，而且现在还告诉我正在这处理和解决中。包括4S店已经把它原厂的这部分的这个配件的。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订单号已经全部反馈给400了。400这边是，
1: 我们导播老师应该会把车主的信息给您的呀。400
2: 是认可的。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活动。
1: 啊，400工作人员。能查到吗？
0: 描述的这边信息，我们这儿需要去进行对那个反应，有结果之后，我们这儿电段也会
1: 能查到车主的信息吗？
0: 回复，可以，就是他提供的一个车辆信息。
1: 能查到车主之前反馈的信息吗？
0: 可以看到。
1: 啊，好嘞，行，那你去反映去吧，没关系。然后呢，反映完以后呢，记着跟我们说一声。这件事儿，你麻烦您直接记录吧。针对于那个梁先生所在的辽宁省大连市，厂家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直接找到大连的当地的职能部门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儿。
0: 好的。
1: 嗯，做一下备案的工作。

0: 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儿，我实话跟您说一下，老梁啊，我个人感觉哦，就是您要不先把这四个大灯先拆喽。
1: 可以。
0: 我觉得他们四个可能更对于交警来说更扎眼一点。就如果我是个交警的话，我可能不会先去想到您这个行李架和您的爬梯到底有没有备过案，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你这个四个灯，你也备不了案哦，就是这个事儿。要不您试试？
1: 这个可以。
0: 对对
1: 现
0: 对。
1: 在就是我去交管局了，交管局这块现在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告诉我，就是在系统里面照片过不去，因为你这个车型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整体的备案就没有这些项目，
0: 我知
1: 就没
0: 道，
1: 有这些东西。
0: 所以我才让厂，你看我第一步不是让厂家帮您先去跟当地的那个系统去做一些相关的沟通和备案工作嘛？这不是您做的事儿，这是厂家需要去做的事儿。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坐第一排，然后呢，我考试的时候作弊。我这老大个儿，我这1.87米，这老师一眼就看到我了，就你最明显。您这个前四个灯，说实话就有点太明显了，就1.87米就亮到那儿了。就如果您只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有点就是被查的概率没有那么大。你等等两步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这样是我是等厂家反馈，
0: 等厂家反馈。您到时候厂家有跟您去联系的话，您跟我说。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啊，好嘞，好嘞，行，那这样子，车子很帅啊，真的没问题，我很欣赏。但是你也知道，改装这方面呢，是需要去符合法律法规才能去做一些动作的。
1: 对，如果
0: 哎，
1: 说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花钱，或者是自己我进行改装的这个东西出现问题了，咱该卸卸，该撤撤。但是这个是厂家的，我
0: 我
1: 是
0: 知道，
1: 放
0: 我
1: 弃
0: 知
1: 了
0: 道，
1: 他的
0: 哎，
1: 特
0: 我
1: 别
0: 说
1: 优
0: 大
1: 惠。
0: 灯，我说大灯。行嘞，老梁，没事儿，这个事儿应该就让厂家赶快联合当地一块儿去沟通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嘞，好嘞，
1: 谢谢
0: 行，
1: 您，麻烦您了。
0: 那行，什么都没做，那就这样子了，老梁，再见，祝你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过去。您这个车子很帅，哎，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厂家麻烦快一点哈。
2: 好的，这边详细进行对您反映，结果之后我们电段也会进行对您回拨。
0: 哎，好嘞，好嘞，辛苦啊，再见。
2: 您客气，哎。
0: 是吗？看看灯，好嘞，给大家看一下，请稍等。哎，老梁很细心啊，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这边得把他引去。哎，这是老梁的那个买车的时候那个原厂嘛，大家伙经常看到的猛龙，对不对？你看这个灯，熟悉的哈。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老梁的车子，我放大一点。哎，好嘞，老梁的车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这边真的就还好，就这四个灯。所以我当时看到了车子的第一眼，我就夏侯惇看我一眼就盯上了。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3: 哎，依林老师您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我姓周。
0: 哎，周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啥情况？
3: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8月11号的时候提了一辆奥迪 A5L，然后呢，在当天我就是因为去加油的时候，因为直接提车去加油嘛，加油的时候我就有听见我的。驾驶侧左侧的那个音响，一个高音音响，它有电流声，然后这个电流声它不只是说就是它有频繁的，就是常态化的高音，高频电流，然后并且我打左转向、右转向，以及我在触发什么什么侧向辅助一系列功能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电流声，然后。目前的话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第二天我就联系他们，然后我就让他们给我进行排查，然后排查出来之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喇叭坏了，然后呢，他们就联系厂家帮我把这个喇就单独那个喇叭换掉了，但是依旧没有办法那个， 然后完了之后，因为其实之前有很多其他人，其他的奥迪 A 五 L， 都是大灯有电流声嘛，然后他们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给我在大灯线束上加了两个磁环，然后呢，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他们又向厂家反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说，给我把后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娱乐控制单元，以及功放那些东西拆掉了之后，然后还是一样的不太行，
0: 这还是有异响的。
3: 哎，对，它不是异响，它就是电流声，一个很明显的电流声。
0: 您能不能录出来？
3: 能录出来，而且我已经有很多那个就是我给他们已经发了很多视频了。
0: 你买的是那个高配的低配的？
3: 我买的是高功率的。
0: 高功率的上就是上面你选了 BO 的吗？
3: 哦，它是自带 BO 的。
0: 哦，
3: 对。
0: 高音单元，哎，我哥，到你专场了，哥，听听呗。高音喇叭里边出现了异响的情况，然后呢，你加一下这位车主，你跟我一块听一下到底啥情况。来，我这边那个让导播来加您一下。
3: 是这样，我留给他手机号，不是我的微信号。
0: 没事没事，我让导播老师把您切出去，我听听。
3: 哎，好的，
0: 好好好。来，稍等啊。各位等待一下，我这边先加一下，周先生，先听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加完周先生以后，帮我拨打一下一汽奥迪的电话。我先听听这个高音单元什么样的情况。音响发烧友，今天首先不是老王啊，然后呢，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我们省内屈指可数的制作大神，没错，应该除了我就是他了。所以我要听听，我要听听。等我一下啊，那个周先生，你买的是 A5。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到底是哪个？因为导播老师说的是上汽，你买的不是 A5L 吗？喂，周先生，
3: 旗舰款。哎，喂，
0: 哎，你买的不是 A5L 吗？
3: 我买的是上汽奥迪 A5L。
0: 上汽奥迪 A5L，
3: 对，
0: 得嘞，对了，两分家的第一款分家新车，来，各位一块听一下啊，导播老师也帮我去听听看啊。
6: 现在是车着火，然后正大灯。
7: 北京时间17: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1: 什么是三位短号？
1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在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秋天值得期待的事情有很多，不用说别的，就近的马上就要来这个节日假日哈，放假的节日哈，而且一来就是俩。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巨大的城市的免费的香薰，那就是桂花香。拿桂花当市花的真不少，尤其是江浙沪一带啊。很多人在讲说哎，现在这个空气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那个秋天要到来的那个迹象了啊，那桂花什么时候会香起来呢？咱就说杭州吧啊，杭州目前的气象条件呢，早桂类已经符合了开花的气象条件，渴望在未来8到10天就进入到香眼期到出花期，到时候你经过桂花树旁边可能就会闻到阵阵的桂花香，闻到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一个什么闸门被打开了，一套关于秋天的感觉，秋天的期待，以及关于秋天的记忆，那些秋天的故事和旋律都一起被释放开来。有什么舍不得，他不住这里，你却非找他不可，怎么样过。打错了，这首歌来自王菲，算是一首挺老的歌。现在的人对于打电话打错了可能没什么实感，因为现在我们都不怎么打电话了，你会发现我们电话最没用的功能就是打电话。得陌生到什么程度啊才会打一个电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有的电话呢一接起来对方不说话，然后你在这喂喂喂喂半天对方不说话，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谁啊？下次啊，再接电话，可得学着精一点。为什么？就是别那么着急的说喂或者是喂啊，要让对方先说话。你至少得等他个3秒钟。你知道现在骗子的骗术啊又升级了，刚一接通的那个窗口期，可能那边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设备就开始采集你的声音，你这一喂，他们就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你说这一个喂可能1秒钟都不到，但是他们里面能提出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把它给分解开，然后把它给分析开来，然后就可以复制你的声音，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他用 AI 合成你的什么声音呢？又合成你的声音来干嘛呢？你说我也不是大明星对吧，我也不像是那些明星一样的，就是那些什么导航软件啊，然后他们会这个用我的声音然后来给用户当导航用，对吧？我就一普通人，你说你收集我的声音他要干嘛呢？骗子骗子嘛。那么他收集你的声音，合成你的声音，仿造成你，给你的亲戚朋友打去电话，今天借个钱，明天又这又那的，对吧？那你就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有人说这防不胜防啊，因为接起电话习惯性的就会喊一声喂。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了，说至少你要停留3秒，如果对方没有声音的话啊，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要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你就要及时的挂断。如果是接通之后他冒充所谓的客服的那个 AI 机器人啊，您最近有没有在我们商店买过什么什么东西啊，啊，你有没有办过什么什么会员啊，这里查到你有一笔消费啊，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就冒充你找亲朋好友借钱转账。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学易立竞或者是鲁豫，因为什么呢，你看他们在访问别人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陷入到大段的沉默。这个别人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说过，说为什么那个课他们会沉默，他们就说其实是有一段大段的留白，然后希望如果采访者有大段的留白，被访者就会一直说一直说。所以你就记得，就是当我们接通电话的时候马上就是化身为鲁豫或者是易立竞，对方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对方说话那就让他多说一点，我少说一点。其实我也是今天才发现，过去不是很注重声纹的保护，咱们都说有指纹对不对，现在你知道还有个声纹，声音它也有像指纹一样的那种特质，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讲也没有办法保护，
对吧？我们就是接电话，你沉默三秒，对方听我们节目，然后对着这个收音机也好，或者对着这个公放，把我们的声音，你想录多久录多久，复刻多久复多久，就我们也没有办法保护啊。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我们就不要在社交平台随意发布大量包含自己原声的视频，减少声音素材泄露的风险。可以与家人约定专属的安全暗号，用于电话借钱的时候核验身份。但是我觉得吧，就是陌生号码你连三秒钟你都不用陪他，我都觉得这过于有耐心了，对方不说话然后你还等一二三等三秒啊。现在人没这耐心，直接让我们就转语音信箱，有正事儿请留言，事情要紧你可以给我发短信，有留言以后判断，然后你再要不要去回复，主动权始终是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呢，我觉得不能只把这个安全寄托在一个三秒口诀上，对方告诉你说啊，亲友出事了，那没问题，我可以自己回拨本人，我回拨过去求证一下，他说你账户异常没问题，我自己找官方客服去核实，对吧？他但凡是催你说你得马上处理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先把这个马上还给他，记得事缓则圆。骗子怕的不是你沉默三秒，是他戏都开场了，发现你根本就还没有入场。

有的时候你那个声音哈、啊，真的就是一秒露馅儿。原来我们都听过一个，就是有一个音综，音乐类的综艺，就是把脸都挡上蒙面，那蒙面歌王，对不对啊？就是听那个声音，你知道发现有的人的那个声音的特质啊，它是非常有它鲜明的，就是有点像打了一个 logo 一样的。你一听，唱得很好听，但是他声音当中就有一些尾音啊，然后一些转调的处理啊，一些鼻音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你一秒钟就能分辨出来，就是他。越熟悉的人越能够听得出你声音当中的那种蛛丝马迹，这个其实就是声纹。你再比方说，曾经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总结了说啊，年轻人啊打电话接起来都是喂，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相对来讲比较成熟了，你比如说你已经是一个40多岁的人了，一般接起电话就是80后的话，80后接电话一般都是喂，一个第二声喂，一个第四声喂，就暴露了你的年龄。

但你看有的朋友他光就是刚才听到我们说哦，那个桂花要香了，他感受到的并不仅仅只是香气啊，实际上他就把自己的那些就是脑海当中的一些怎么讲呢，一些经验哈，进行了一番关联。然后你看有朋友就在讲说了，这个桂花要开了，就说明今年的秋天凉的是比较早的，就是说那个空气它真的要凉了。因为那个桂花它开花的那个条件啊，它跟那个天气跟那个气温是息息相关的。一般那个早桂哈，这个开花前十天的平均气温它得降到26度以下，得连续十天平均的气温啊都得降到26度以下，早晨的最低气温需要降到24度以下，而晚桂类的品种啊对应的平均气温则需要降到23度以下，最低气温更是需要降到20度以下。所以根据目前的气象条件，早桂类已经是符合了开花的气象条件，可以在未来的8到10天你能够闻到那个桂花香。但实际上呢，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早晚应该来讲都是相对比较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早桂类啊，他想闻到那个桂花香也都是一些零零散散、啊、估计你也只能够在新闻当中或者在朋友圈当中闻到一点桂花香啊。那要满城桂花香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刚才说了，这秋天值得期待的事情有很多啊，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味道，那就是大闸蟹的味道啊！那怎么能够不让人期待呢？哎，你更喜欢吃那个大闸蟹？你喜欢吃公的还是母的？各有各的好，对不对啊？给我来四公四母。网上买大闸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尤其是这个中秋，想要尝鲜大闸蟹的朋友，或者说秋天想要尝鲜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一方面呢是怕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仿造的那个产地，其他地方的啊。另外就怕什么呢？就怕那个看着直播啊，他卖的螃蟹特别大，看那广告里螃蟹那么大，比脸都大，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一个这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扣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那种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到哪能买到那种保真的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浙江之声官方商城呢，这秋风起蟹脚痒哈，也是重磅上线了正正宗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他们是在阳澄湖那边呢，是有他们的那个基地的哈，专属的蟹田，而且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是人家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通过那个蟹扣你是可以溯源的，你能够找到这个螃蟹这个大闸蟹的快乐老家的哈，而且每一盒呢都是四公四母啊。掀开那个蟹壳啊，哎呦，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是半透明的白，然后呢母蟹那个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了，个顶个的那个保证的质量哈。而且人家售后很给力啊，承诺死蟹包赔。那现在呢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是蟹卡，把这个秋天的美味啊先给它囤起来。为我的苦恼而骄傲，为我的骄傲而苦恼，但我想要。这个翻看互联网世界啊，你会发现时不时的它就会出现一些群体，你比如说前段时期吧，那都不是一段时间啊，就是以年为单位了哈，就前两年你经常能够刷到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厂二代啊，什么什么这个厂二代，或者说陪什么什么总，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接班人，然后一下子在网络上面以网红的身份这样出现。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哈，之前一批靠着在工厂的门前车间说这是我们家厂，这是我们家车间，以厂二代仍然努力的人设在网络上走红的博主们，哎，你发现没有，他们突然停更了。他们有的删评，有的关闭评论区，有的干脆不再更新，十天半个月也不发一条，是真的变低调了吗？不是哈、啊，是被问怕了。他们以前发的是什么？车间里跳个舞啊，然后巡场，哎，挺有那架势的，年纪轻轻的，然后身边都是比他年纪大的老师傅啊，颐指气使的，指指点点的，是吧？巡场 vlog， 镜头扫过流水线，工人们低头干活，他们对着镜头笑，配文家里有矿，但我更努力，都刷到过吧哈。脑海当中应该冒出好几个这个博主哈、啊。现在评论区风向改变了，不再是什么呢？哎呀，公主真美，少爷真帅，而是被你们那儿的工人双休吗？五险一金交了吗？加班有加班费吗？等整齐划一的问题刷屏，很多厂二代账号选择删评拉黑，甚至是直接停更，他们没人回答啊。有人说了，他们可能也不敢回答啊。 这怎么不是观众们的一个进步呢？对吧？以前网友看的是热闹，带入的是看客的身份，看厂二代们年纪轻轻接班，场子多大，生意多旺，看的呢是一股少爷公主下凡的热闹，跟自己关系不大。现在大家看的是底线，是打工人的保障能否到位。看到流水线的工人们，网友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与我无关看个热闹，而是开始转换了一种视觉，开始带入这个打工人的身份，是这些工人一天能休息一周能休息几天，加班费是不是有保障，保障能不能到位，有没有缴纳五险一金。以前看的是热闹，现在看的是基层打工人的辛苦。实际上我看到有一种声音说啊，你们这个就是仇富啊，你看人家有厂啊，家大业大的哈，你们就眼红。我觉得不是，现在的网友们呢其实并不眼红，你有厂有钱有家业，那是你爹妈努力打下来的，或者说是你自己吃尽苦头拼出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包括像你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浙商，你浙二代浙商的这个二代，你想接班的话，你也是要通过重重考验的，不是说哦，因为你是这家的后代，你就理所应当的接过这个产业，那不是的哈。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但大家问的是托起财富，你背后的那些工人，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必须要看到，托举你的手里面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祖辈打下的家业，但是托举你祖辈们打下这番家业的，还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工人呢，还有生产线上的这些朴实的面孔们呢，辛苦的汗水呢。大家现在不再为奋斗的这种叙事来上头，也不再被炫富表演糊弄。你说你努力，但是你的努力是不是建立在别人超时加班没有保障的基础之上？如果你答案是是的话，那这个奋斗的故事并不感人，甚至还有点吓人。啊，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即便是孙燕姿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讲冷门的专辑吧，比如说跳舞的反骨这张专辑，就是孙燕姿在一个剧院里面，然后后面都是红红的椅子，然后打哈欠的那个封面。但实际上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神曲，包括这首平日快乐。很多人在想说啊，生日快乐，节日快乐，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怠慢一个又一个的平日啊。平日快乐这首歌曲当中呢，有特别出彩的部分，就是它的那个间奏啊，是一段唢呐啊，就感觉好像在为每一个非常普通而平凡的日子，要吹起唢呐，要欢庆，要庆祝啊。

0: 所以关于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假期，中秋国庆，你希望它快一点来，对吧？你希望哎赶紧快点走入到这个假期，但是你又希望它慢一点，因为毕竟这是我们今年能够休的最后的长假了，对吧？
1: 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

好，高峰正在直播哈。刚才咱们讲说哈，有一段时期，这个互联网上就会活跃起一批人哈，就是同样的人设哈。包括现在什么精致男孩女孩啊，也都是如此。还有什么呢？刚才讲讲说长二代啊，现在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沉寂哈。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看着穿着衬衫，别着个国徽在胸前，然后呢，以什么呢？就是村干部的身份来亮相，然后来助农。时代的步调驱动着我心跳，我就是。这里面有一位叫做大金，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大金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不断地展示并且介绍手中的农产品。就在9月13号晚间，村支书杠大金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上开播，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沓百元现金。他号称自己啊，现在位于云南腾冲的一个边境线的附近，村里为了帮老乡卖货，给网友提供补贴，售卖葛根粉等等农产品。这个大金呢，仅仅直播了半个小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超过1.5万，不少消费者直接下单支持。你说大家伙是真的需要葛根吗？其实未必，但是大家伙其实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份心意，对吧？我来跟你一起助农，帮助当地的老乡出一份力啊。而且买的是你一个村支书的身份啊，被你所感动，就感觉好像说你带着老乡们一起致富，用一种新的方式，互联网这种方式把当地的农产品啊带给网友们，大家相信的是这个啊。在村支书大金的直播间里，后方站着一排农村装扮的老太太，他们拿着不同的物品轮流上前跟大金交流。一个老太太说了，自己的孙子要上学，她找邻居借了学费，所以这次到直播间卖家里的宝贝来还债。她拿的是一盒天麻，随后大金就说了，这炖汤好东西啊。之后他跟老太太开始讨论天麻以什么价格售卖，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上链接1200一斤。然后你看这个叫村支书大金的视频号获得了蓝威认证，但认证的材料并非是村支书的身份，而是一个企业的认证。那很多人就纳闷了，这个企业是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是位于湖北恩施。那记者联系上了这个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求证说，哎，你们公司这主播这叫大金的，他是村干部吗？对方回复就说了，我们都有证的，没有必要向你汇报，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勇敢一些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大概也就是猜到八九不离十了，这又是一个冒充的啊。除了在昵称当中啊直接冒充村干部作假之外呢，大量的直播间采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监管，通过服装啊、话术啊。

0: 来暗示自己村干部的身份，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记者梳理多个直播间发现，假冒村干部带货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造假套路，伪装方式隐蔽性很强，迷惑性很大，就是他们那个装扮啊，就是往那个比如穿一个那种行政夹克，或者是干脆穿一个白衬衫，别一个这种什么国徽那个徽章在自己的胸前，就是很多人一看脑补出来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可能不简单，他是有身份的啊。他们起名都是很有迷惑性的，利用的就是大家脑补的这个特质，起名都叫什么村书、村支这种缩写，以及村书助农、村支助力这样的组合词，规避平台关键词的过滤的同时呢，还传递一种暗示，就是啊，我是村书，我是村支啊，我没说那个字哦，是你自己理解的啊。还有一些村会出具什么呢啊，跟村委会这个什么出具的名誉村长、荣誉村长的聘书来当做佐证，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村干部，只是希望通过一些暗示或者甚至是明示让你去脑补说，哦，这是一个村干部的角色，以此产生一种天然的信赖感。
1: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人讲呢，说就是咱们上半场最后一件事儿讲到了，就是网上出现了很多伪造成自己是村干部身份的那个，然后以那种助农带货的方式哈来收割流量。还有人就说了，哎呀，多一点人来助农也挺好的啊，农民伯伯挺不容易的啊。那你甭管他是图什么，他是不是真的村支书？那他这个过来帮农民这个来。这个来售卖农产品啊，把当地的这个货给他卖出去，那他帮助人也挺好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些账号带货的农产品啊，大多都是低价贴牌货源，并非本地特产。就拿就有的人吧，他说啊，我在什么大凉山里头，我在什么某个大山村里头，其实他可能是在某个影棚里头。那影棚可能离你上班的地方还不远呢，是吧？他说哦，这里老太太来自大凉山的老太太啊，他家他为了那个这个孙子上学借了不少外债，他家卖天麻。那老太太可能他不是大凉山的啊，他可能就住在拱墅区啊，就他骗你，就他演得很像。你说现在的基地，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机会到那个什么直播基地去看一看。那什么都有，他能给你仿，就是表演出或者是搭建出任何一个场景来，什么医院、学校、什么企事业单位全都有啊，什么地铁呀、高铁啊什么的那种啊，就那影棚里头应有尽有。而且他卖的东西多为低价贴牌货源，并非本地特产，主播赚取高额差价，村民没有办法从中获益。一位兼职直播带货助农的村支书向记者表示，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在当村支书，帮当地的农民，这真的是在助农的。他说，山寨村官网上带货的行为会透支基层干部群体的公信力，一旦消费者在那些冒充村干部还有助农的直播间吃过亏，这种负面情绪很容易成为惯性，以至于即便遇到了真正的村干部也不愿意去相信了。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那如果说呢，哎，你经常是啊用眼过度哈，盯完小屏盯大屏，盯完大屏盯中屏哈。经常眼睛是有那种干涩酸胀的，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哈，就别等改天了哈，就立马当下用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来给自己改善改善。其实你获得了一种习惯，就是每天中午让自己强制午休，关机15分钟，然后贴上好视力眼贴哈，给自己来一个舒舒服服的蒸汽体验的护眼的一个习惯啊。现在你拨打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哈，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只限时15分钟哈，所以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中秋节想要拿这个谢卡送礼的朋友们哈，又怕买到那个不正宗的，别人一对啊，这个大闸蟹拿到手里不好的，或者不是阳澄湖的，那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尴尬，你就会觉得这份心意被大打折扣了哈。那想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那个蟹扣的，能追溯的，人家在阳澄湖当地有这个养殖基地的，100%从这个阳澄湖发货的，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死蟹包赔的，然后各个饱满的顺丰冷链的啊，这个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就来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是蟹卡。

其实买大闸蟹很少会有人关注价格，但是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挺实惠的，因为买大闸蟹大家都希望，因为一年一度的这种盛宴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品质，那品质和价格都给到位哈，每个套组里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和999蟹王款，每档。这个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啊，所有的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啊。

0: 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呢有这么一个视频啊，在这个公务舱里面，或者就是大家伙所理解的所谓头等舱嘛，现在一般来讲都不叫头等舱了，叫什么叫公务舱啊。现在有的飞机公务舱也没有了，叫什么超级经济舱。超级经济舱呢，实际上就是那个腿的那个位置哈，两座之间的那个间距呢稍微宽一点啊。那现在还有什么呢？登机口升舱，你比如说你买的是经济舱，然后他会登机口广播啊，说现在那个公务舱呢还有少量的余位哈，大家伙可以通过这个登机口来联络工作人员，可以升舱啊，你可以坐公务舱。还有机上升舱，这飞机都已经起飞了，你可以上飞机之后再升舱啊。然后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离登机口越近，离飞机越近，升舱越便宜。最近这个乘客他是机上升舱，花了150，结果呢挺生气啊，因为什么呢？发现我虽然是坐了公务舱，但是人家那公务舱人家都有餐食的，都是公务舱餐食，给我到这儿就没有啊，就引发了他的不满。因为男乘客乘坐海南航空航班，花费150元办理机上升舱之后，发现同舱其他乘客都配有餐食，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吃着他看着，咱都是坐公务舱的，对不对？那你说这，说实话都是成年人，我特别理解，就是特没面子，你知道，很尴尬。于是情绪激动，高声质问服务员：“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还抢过服务员递来的水瓶，当场摔在地上，喊道：“说我不喝这个水。”我觉得当天其他乘坐公务舱的这些乘客应该。这个整个旅行的体验也不佳啊。有同机乘客在社交平台留言说呢，说这位生气的乘客呢是从经济舱临时升至到超级经济舱，还不是升至到那个公务舱啊，升到超级经济舱，因为航空公司没法为他追加对应舱位的餐食，邻座乘客有餐食而他没有，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那么记者联系海南航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说了，如果乘客提前一两天申请升舱，那航空公司还来得及给他配餐食哈，但是如果值机的时候在柜台办理升舱，或者登机之后才申请升舱，那工作人员一般会提前提醒乘客说这个升舱呢只是升座位不升餐饮，如果说通过手机端来办理升舱呢，那上面都会有文字来显示出来哈。这一天我丢掉姓名电话，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这个如果不是经常坐飞机的话的确不知道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随着舱位的变化，那服务肯定也是一并就是获得这个服务啊。那有朋友就说了，应该在升舱前告知能享受到的服务的范畴，让乘客来选择。那么记者也去查询了一下多家航司的官网，发现海航以及国内多家航司的机上升舱产品啊，通常只是升级座位、餐食、行李、地面服务等等权益，都是按照原购票舱位标准执行的，他不承诺提供对应舱位的机上服务用品，预约升舱也不保证提供公务餐的餐食。实际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航空公司收到过类似这样的投诉哈，有乘客反馈地面升舱价格更高，却没有提供毛毯和餐食，而且相关的权益并没有提前告知。还有乘客呢，因为航班超售升到公务舱，但仍只获得了经济舱的餐食哈。哎呀，虽然但是就我也曾经干过这事儿哈，就是机上升舱，因为那天身体非常不舒服，然后价格也合适哈，就升了一个那个公务舱，其实是为了想好好睡一觉。但是别人都发餐的时候呢，你看着，然后给你拿来一个经济舱的一个小盒饭啊，人家那个是有大餐盘的，你知道吗？就公务舱里头人吃饭，有跟那个饭店似的，有餐有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围嘴儿啊，然后有那餐布，叠的码的整整齐齐的金属的餐具，然后餐盘儿一个一个的给你放到那个餐具里头，端上来放到人家面前，哎，你就看着啊，就是都是搁餐具里装着，很精致。咱这就一锡纸盒，你知道吗？就给你，你虽然接受，因为在我选择机上升舱之前，人家确实跟你说了，说啊，我们没有配备相应的餐食，我说没问题，我就要个座儿，想去休息一下哈。还好还有些自信，还好还有个。你虽然接受，但是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尴尬。就这一个环节，就所有人都知道说，哦，你不是跟我们一伙儿的，我们都是买的公务舱的机票，你是机上升舱升来的。回答不了，就总觉得有种微妙的尴尬感。好像没什么。
1: 烦恼。
0: 但是那一趟航班的那个乘务人员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是给了我一些点心啊，也是托盘装着的啊，就送到你面前，给了一些饮料什么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说舒适不舒适的问题了，是在晚尊。其实我觉得你登机口升舱或者机上升舱啊，已经比那些买公务舱，就是人到机场之前就买了公务舱机票的那些人少了很多了。比如说专门的安检通道，还有专门的贵宾休息室，这些其实都是没有享受到的啊。都已经到飞机上了，我觉得一些食物啊，一些点心啊，一些饮料啊，飞机上的服务，就是飞机上的服务的话，就别搞什么差异化了啊。舒服是其次，就让人挺没面子，挺尴尬的哈。

刚说完大闸蟹哈，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一个跟减肥有关的话题啊。哎，我一直觉得减肥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能够始终拿它当一个枷锁一样的套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现在减肥呢，就是跟之前跟大家伙儿分享过，就是减肥呢也不能说一直都吃的挺苦哈哈的。你比如说一直都是吃草，吃那种特别低热量的东西，你得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不知道你在健身，也不知道你在体重管理，你的身体它也看不着，它就是分析说，哎，你看最近它老吃草，也吃不饱，它老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它最近肯定过得特别的苦啊，他最近没钱了吧，他最近是不是在流浪啊？于是乎呢，他就开始进入到一种什么模式呢？就是你吃点东西他就给你囤积起来了，他就不消化，就是一些脂肪啊能量他给你囤积起来反而胖。所以呢，就是健身人士他分析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时不时的得欺骗一下自己的身体。你比如说时不时的我们得来一顿大鱼大肉，时不时的来一顿炸鸡啤酒，时不时的来点奶茶，就是一定要告诉他我过得很好，你别多管闲事儿啊，别给我囤热量哈，不要给我囤能量哈。所以呢就有了欺骗餐一说。哎呀，吃欺骗餐的人，因为我最近在健身，我也知道欺骗餐。吃欺骗餐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刑满释放的感觉啊，就是觉得哇，天都亮了啊。一吃到肉的味道，奶油的味道，甜的味道，我的天哪，你就觉得眼前在开花啊。还有一种说叫什么放纵餐，就偶尔你得放纵一下哈。28岁的姑娘小美，这一放纵出毛病了，对自己身材不满意。最近这几个月，她制定了减重狠计划，周一到周六都是水煮菜配鸡胸肉，一天热量压到800大卡以内。周日放纵餐就开始什么呢？那是真放纵啊，那都不是放纵了，那是疯狂了哈。火锅、炸鸡、奶茶、甜食轮着来。最近一个周日，他中午撸串加卤猪蹄儿，晚上自热火锅，一天喝了2杯奶茶。深夜当他喝第3杯奶茶的时候，我继续放纵啊，我既然放纵我就放纵到位。结果不行了，肚子连着腰背疼，吐了2次，非常难受，整个人疼到冒冷汗，被朋友送到了医院里。然后就会发现他的整个各项指标全都异常，接诊的医生心里咯噔一下，说这姑娘怕是胰腺要出大事儿了，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血脂高到资深专家都称从业多年罕见。

那道理说，你说你平时健身，你身体底子应该不弱呀，坏就坏在这放纵餐上，这突然之间罕见的放纵强度太大了，一下让血脂飙升了。医生就解释说，问题就出现在极端节食加报复性暴食这个恶性循环上，长期极低的热量，零油脂健身，身体误以为你闹饥荒，分解自身脂肪来供能，血液里游离脂肪酸升高，长期缺乏油脂的摄入，让胆囊排空变慢，胆汁变稠，到了放纵日，你突然什么都来者不拒啊，肝脏来不及处理，甘油三酯直接爆表啊。你就想象一下，单位里也是如此，就你这部门平时都特清闲，然后呢就是说平时没什么事儿啊，最大的体力劳动可能就是开个会啊，突然之间告诉你说今天晚上加班，我们要到12点熬通宵，那没有人能够受得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健身教练，就是他不给我制造焦虑。我经常会问他说，哎，我要怎么去约束自己啊，要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知道有很多健身教练，他在你健身的时候呢，他让你无所适从，他告诉你说，哦，这个地方吸气啊，那个地方发力，你不知道他什么地方该发力，他会给你一些很形象的，你比如说他告诉你说啊，收紧核心，你就想象有人在隔着你，哎，一下子我就很形象，就他会告诉你很多这个东西，让你不焦虑。然后再一个呢，他并不太强调说，哦，你某一餐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极致，他就是告诉你说一天的蛋白质摄入要够，然后呢一日三餐正常的去吃，然后按规律的去吃，一定要吃早餐，就是他没有给你营造更多的焦虑，然后又同时在健身的过程当中给你一个有效的健身的方式，姿势都到位，我觉得还是蛮有效果的。所以最好的心性，就是良好的心性是最好的养生，同时不折腾就是最好的减肥方法。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孤独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这首歌来自周深，少管我。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那想要购买大闸蟹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你可以回复大闸蟹、螃蟹或者是蟹卡哈、就可以抢购了。
7: 怎么才相信他已离开我，看到你我总会有这个念头。
0: 那很多人说那299、399的、499的有什么区别、怎么选？你想尝个鲜的，你就选299的，让你体验啥是真正的阳澄湖蟹。如果你中秋想跟家人共享，那399款更合适，因为那个螃蟹个头够实在，全家吃的开心。你要是当节礼来送的话，想传递心意又有档次，那你就选499的旗舰款，那个个头快有小女生的手掌大了哈，排面十足。你想吃更顶的，你就选899的，5两大的螃蟹哈，那个堪比海蟹，那个蟹膏是醇厚粘牙，蟹黄饱满流油，吃着超爽。那追求顶配尊贵感的，直接上999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一看就知道不简单。所以5档规格给到大家哈，而且所有的套组都是买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越划算哈。所以大家伙呢，可以在浙江之声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蟹卡下单抢购。

最近有两个热搜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很戳中我的哈。第一个就是有人在网上询问，或者说在网上很多人在搜索那个经验哈，说为什么早晨起来会感受到莫名的悲伤。其实那个不是悲伤，而是皮质醇疯狂升高的一个体现。你比如说你一睁眼，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很多的日程表哗的一下全进入到你脑子里面，然后呢你就开始预设执行它的一个难度。所以你早上就起来，虽然你会发现其实距离起床可能还能再睡个10分钟15分钟，但是你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就开始焦虑的满床打滚啊。我经常会这样，我早上起来经常会忧伤，早上起来会经常会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皮质醇的升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睡了，对吧？你反正也睡不着，就赶紧让双脚着地，然后开始处理具体的事物。今天我就看到说有一种内耗叫对事情的过度准备，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还没开始动手，大脑已经反复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精力已经耗掉大半，行动却一再拖延。更常见的情况是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越准备越不敢开始，陷入思考焦虑再思考的死循环。与其反复纠结，不如跳过情绪反刍，直接上手去做啊。分享三个减轻启动阻力的方式哈，明天早上你可以试一试。第一，只做2小时以内的事儿，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件事儿花多久有多难，只问自己接下来2个小时我能为此做些什么，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启动阻力会小很多。第二，先完成再完善，允许自己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哪怕只有60分。启动时候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我要做得更好，放下这个包袱，先让它有，再慢慢让它好。第三，给行动设置一个触发点，比如说洗完脸就打开文档，喝完这杯水就开始运动，用具体的小动作作为行动的开关，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拉扯。总之就是去做具体的事儿，你会发现焦虑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9: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今天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8: 东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9: 浙江广电

0: 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启动，系统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
1: 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发布，65件好物脱颖而出。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今天上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提高省属企业智企兴起水平，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张艳云、尹学群出席，杨英凯主持。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约200名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齐聚西子湖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
3: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现场 APEC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项目主任卡洛斯·奥万多表示， APEC 一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4: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3: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5: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初创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树栖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3: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地了600多个项目。这次来杭州是想找到长三角的落地场景。
6: 我们就把这个原理用在建筑材料里面，那我们可以做成涂料啊、玻璃薄膜，比如说像红磡体育馆，还有中东的迪拜莫，还有阿布扎比的那个酋长王宫酒店等。因为杭州在夏天也是非常热，空调的耗电量都非常大，那希望我们的技术也能够为杭州这个绿色生态有一个贡献。
3: 对于像朱一豪这样带着技术寻找落地场景的青年创业者，杭州市副市长张燕发出了邀请。
7: 杭州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亚太各地的青年俊才。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青年创业者带着创意与项目走进杭州这片创业的热带雨林，在杭州播种梦想，扎根生长。
0: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将于19号到21号在杭州杭钢公园启幕。活动汇聚政府、企业、平台、资本多方力量，赋能浙字号新消费品牌发展。今年新消费创新大赛吸引近300家企业参赛，60家企业突围。对接会现场将公布获奖名单，为期3天的新消费创新市集面向市民开放，划分7大特色板块，其中展示 AI 科创产品、国潮好物、浙江特色美食、老字号创新成果等，还设置打卡集章、消费惠民补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 AI 重塑消费生活，助力大赛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1: 当下，浙江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链融通合作。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eFlops 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算力193亿 Flops， 规模居全国前列。全省正构建以杭州、嘉兴为核心，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数据中心对电能质量、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算力芯片对干扰极为敏感，毫秒级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位于衢州的科润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输配电、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王荣说，算力时代对输配电的高需求、高要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布局适配新型电网的固态变压器等核心设备。
9: 算力中心电力 PC 从设计、制造、安装我们都在这个接项目，而且算力这一块对电力设备要求也会很高，从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提高和服务的提升上，对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8: 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浙江作为变压器与电力电子产业大省，已初步形成材料、基建、整机研制、应用衔接的完整产业链条。在产业端，乐清是全国最大的低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一，江山的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去年入选了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在研发端，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平台相关领域的专利授权量居全国前三。活动现场举行了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等，加速固态变压器领域产业化的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琴说，输配电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浙江要加强核心技术装备的研发攻关，打通中式转化链条，拓展重点应用场景。
10: 固态变压器里面我们用的是碳化硅的一个半导体的功率器件作为一个开关的，在这一块上面，像我们碳化硅的功率器件、一些高频磁材、自算芯片的一个控制都是存在一定的那个供给的瓶颈的。接下来的话也是会往这一块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呢去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联合去攻关。
0: 今天中午12点，东海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服气休渔期，浙江近15000艘渔船全面开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中午12点，在中国渔政332洞8号船的领航下，宁波象山石浦渔港内的1500多艘渔船汽笛长鸣，首尾相接，扬帆出海。来自象山东门渔村的船老大陈海兵说，早在1个月前，他和船员们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12: 8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1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11: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扁舟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市民戴建梅说，
13: 给人有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大海的这个敬畏由来的那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11: 象山的开渔盛况还吸引了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万女士说，
14: 从上海过来的，第一次感觉非常壮观，很激动。
11: 据了解，本次出海的渔船主要捕捞带鱼、大小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是海捕渔业的主力军。全面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复杂，省内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也同步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统筹港区值守、海上巡航力量，紧盯开渔出港高峰，防范化解海上各类安全风险。温岭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说，
1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海事，包括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的一个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一个情况，确保他们能够安全编组的生产。
11: 算上8月上旬小开渔时已经解禁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全省近15000艘渔船至此已全面开捕。接下来，运输船会前往渔船作业的海域，把捕捞上来的渔获分批次运回岸边。大家餐桌上的海鲜品种将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1: 今天上午，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在金华发布。中国蓝名嘴达人，全国各地的广电网络大 V、驻浙央媒、省内外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参加发布活动的中国蓝名嘴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16: 哎，新月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参加的

0: 这个星河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次计划的发布呢会选择在金华举办呢？
1: 那星河计划呢，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持续创新深化系统性改革，推进传播力先行，响应中国记协呢优质 IP 的孵化培养理念的关键一步。那旨在呢是系统化培育媒体人 IP 的矩阵，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互联网主战场的一个新的形式。那这次发布活动为什么会选址金华呢？其实是意义特殊啊，因为金华这里是新闻先驱邵飘萍的故乡，在百年以前，他以铁肩辣手立身，一个人一支笔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新闻理想。那今天呢，浙江广电以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接续这份精神，让主流的声音啊可以在互联网战场上找到新的载体，那新的表达方式。这场启动仪式的分量远不只是一次致敬，它回答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主流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进程中，采编播人员如何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这样一个问题。
0: 嗯，那么有哪些名嘴大 V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呢？以及你有没有和他们聊一聊啊？他们对星河计划有着怎样的理解？
1: 参加这次活动的名嘴大 V 非常重磅，比如说我们广电集团有4200万粉丝的新闻姐，还有3500万粉丝的小强，以及浙江卫视的知名主持人沈涛，以及其他全国地区的官方主流媒体，比如说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点点星光汇聚即是星河，那目前浙江广电集团其实已经孵化出了30个优质的媒体 IP， 全网粉丝是超过了8000万。那首批培育账号覆盖的主要是包括文旅啊、财经、教育等22个垂直领域。那在全网拥有4200万粉丝的媒体类头部账号新闻姐邹文就说到啊，这次星河计划的启动让更多的媒体人抱团聚力，汇聚成河，一个人的微光只有融入到集体的星河中去，才能更加的璀璨和闪耀。那资深的主持人、全网粉丝超过3500万的小强说主理人王志强在谈到传统媒体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知识转型，如何平衡流量与价值的时说，他这样说的啊，当我们把自己称之为新闻工作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不变，就是一个新闻人的使命，一个传播者的使命，是一个广电人的热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我们始终心中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赛道和定位，来进行一个转型。这是王志强跟我们说的话。星月，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小兰的介绍。
2: 继续关注新闻。今晚浙江青昆艺术中心，也就是昆剧团建团7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杭州蝴蝶剧场举行，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非常好。
2: 嗯，今天晚上的演出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哪些曲目值得期待呢？
3: 我现在就在这个蝴蝶剧场现场，目前呢距离这个演出开始呢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观众们也在陆续的进场。今天晚上呢，这是一场建团70周年的主题晚会啊，会有呢15贯、长生殿、牡丹亭这些昆曲的传世经典将会轮番登台，重现昆曲艺术的巅峰魅力。同时呢，也有原创的新戏《壮仔少年》和《盛世红妆》，他们的风格呢是意气飞扬，新意十足。可以说呢，今晚的这场演出既有传统的经典，又有创新佳作，让大家能够切的感受到这个是昆曲艺术的生生不息。另外呢，也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本次建团70周年的专场剧目《西园记》也将接续上演。
2: 嗯，那围绕建团70周年，浙昆还准备了哪些全年系列的展演活动呢？
3: 今年浙昆他们策划了这个贯穿全年、覆盖四季的这个系列展演，构建了多元的这个70周年的庆典演出体系。今年全年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亮点纷呈的，它既有这个今年15贯传世70载的专场演出，还有的这个全新不胜级的《盛世红妆2.0》的首演，也有呢这个《寻梦听心》系列专场10多部，传统古子大戏呢将会接连登台展演，还有这个扎根基层的公益惠民演出，全年呢算下来呢有近100场大小的演出，让这个戏曲啊走进大众生活，奔赴南北的戏迷，让广大的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个传统戏曲的首创创新的生命鲜活力。飞扬。
2: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宋韵金秋品质消费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正式发布，65件杭城好物从239家企业中脱颖而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上午，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名单正式揭晓， 现场展出的65件

0: 好物中。由卡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带来的人间滋味系列收藏卡文创吸引了不少目光。这套卡牌由丰子恺嫡孙丰宇指导监修，外孙宋雪军参与设计，将大师笔下的市井烟火凝结成一张张可收藏的卡片。公司市场负责人严寒说，入选伴手礼名单为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1: 通过杭州伴手礼的这个平台，它能有更多的，一个是 C 端的一个曝光量，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 B 端还有 G 端的一个客户会跟我们去就是咨询这款产品。
0: 如果说有卡文化走的是文化创新路线，那么光力科技则代表了硬核科技方向。这家企业带来的 AR 智能泳镜可实时监测游泳数据，并内置训练模板，秒变 AI 教练。在今年的横渡钱塘江活动中，用户带着这款泳镜沿着直线精准游玩全程，足足节省了 1.2 公里的距离。公司副总裁李冰冰说，入选伴手礼名单对消费品的推广助力显著。
2: 以前的时候都是要有弯弯绕绕的，最后才能到城市阳台这边，现在它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了。我们做的就是消费品，对我们非常有助力的。
0: 从非遗糕点到 AR 泳镜，从国潮文创到送画小鸟，今年的杭州特色伴手礼传统与科技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了杭州本土产品的多元魅力。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立芳说，名单发布只是第一步，后续将通过公益直播、消费科普等方式，让更多杭城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3: 我们会结合主流电商平台进行一些公益的推荐，包括我们9月23号我们将这个携手这个新出的这些杭州特色伴手礼走进那个天猫超市直播间进行公益推荐，同时也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些消费科普，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满满的购物体验。
4: 新学期来临，湖州织里校服企业迎来校服产销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清晨7点半，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大港路已经排了十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两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10000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排版飞速切割面料，吊挂流水线上挂满了半成品，缝纫机哒哒声交织成密集的鼓点，工人宋慧头也不抬，双手在布料间飞快穿梭。
6: 这个衣服急着要，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在急着赶这批货，一天做400件，500多件。
5: 从门襟到袖口，一件校服被拆成十几道工序，每道环节都贴着二维码，扫码就能追溯责任人。生产主管吴晓波盯着看板上的排程表说，往年这个时候会喘口气，但今年订单已经排到年底。
7: 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一点都没有淡季，1500套打底，两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0000多件，有一个10000多件。
5: 为何如此火爆？企业负责人彭红霞揭开了背后的政策东风。今年全国多地打破校服区域壁垒，推行公开招标，价格不再是唯一筹码，款式设计、面料功能、售后服务都被摆上台面。他拿起一件刚下线的夏季运动服举例说，
7: 这个版型你的面料选择工艺要求就是综合起来才能把这个衣服品质把它做上去的，根据他们有的是校园文化去设计，现在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是用一些有功能性的面料嘛，这是唯一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品质把它做好，有品质才能有市场。
5: 相隔仅1公里的浙江麦凯斯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同样机器轰鸣，生产厂长徐望星正穿梭于3条流水线之间，一边查看冬款校服的走线，一边调度夏秋款的缝制进度。
8: 现在主要是生产校款跟秋款，我们冬款现在才刚上线，正常的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按照套数的话，应该在5000套左右。
5: 湖州织里镇现有校服相关企业400多家，年产校服超7000万件，年销售额突破120亿元。今年借着市场化改革的东风，织里校服区域品牌正式启动千城万店计划，目前成员单位在全国已开设5000多家门店。织里镇校服协会会长李刚语气笃定地说，
9: 包括现在辽宁省，包括江西省，还有全国，现在武汉很多地方都在放开，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化，就是家长的选择越来越多了，现在的校服是家长说了算，家长喜欢买什么样的品质就买什么样的品质，家长喜欢买什么价格就买什么价格，所以对我们来说，织里校服企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0: 近日，在嘉兴平湖独山岗镇渡船桥村举办了一场国家级比赛， 全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比赛，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在这座稻田边的匹克球场同台角逐，小小匹克球让这个浙北小村打进了国家级比赛。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11: 来自杭州的参赛选手赵琦第一次走进渡船桥村的这座乡村匹克球馆，他说没想到这座稻田边的乡村球馆竟有着不输城市球馆的专业体验。
12: 之前在城市打的比较多，但是村级的就感觉第一次碰到，我就觉得很惊喜。
11: 对渡船桥村来说，这也是一道新的刻度。作为浙江省首座乡村匹克球场，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零基础引进匹克球运动，一跃成为能够承接全国标准化赛事的乡村专业赛场。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闲置地变废为宝。1年前，这里还是冷清的老旧篮球场。去年底，渡船桥村迎着匹克球在全国兴起的势头，在市镇两级的支持下，主动对接运动资源，决定把这片闲置场地改造成专业球馆。今年5月，1100平方米的专业匹克球馆正式投用，4片标准赛事球场整齐排布，钢架顶棚遮风挡雨，全天候满足专业训练与赛事需求。为了让来这里打球的选手和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村里又盘活闲置的办公场所，打造了560平方米村匹潮玩驿站，休息室、淋浴间、观赛区、茶歇区一应俱全。过去打完一场就走的单一场地，开始变成集比赛、休息、交流于一体的赛事空间。海盐选手朱宇昂说，
13: 这边我自己是也来打过2次嘛，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搞好一个氛围啊，什么都蛮好的。
11: 家门口的优质球馆也让本地村民多了一个运动的选择。村民沈佳磊说，
14: 工作之后空闲跟朋友吃饭聊天就会聊到皮克球吧，我就会很自豪地邀请他来打，就感觉就是好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面这种感觉。
11: 如今村里主动对接全国赛事资源，积极申报办赛资质，一场场小型交流赛、俱乐部赛事相继被引进村里，不仅丰富了村民文体生活，更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10%。渡船桥村党委书记全超磊说，接下来他们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承接这份人气。
15: 住宿这一块，很多老百姓房子腾退了，村委会来收归这些房子之后，可以改造为民宿。
4: 在杭州临安南苑小区，安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16: 在蔬果店里，周俊刚和妻子一人理货，一人称重，配合默契。这时周俊刚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居民张宝花在微信群里发来需求，
17: 他捞起一条鲈鱼装袋打包上门送菜。张宝花说，
18: 他来了以后，我们这里居民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啊，方便很多，在菜都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他态度又好，身体不好就说一声，他马上就送过来了。
16: 2015年，周俊刚从安徽来到临安，在南苑小区开了一间蔬果店。小区老年人多，热心肠的周俊刚总是有求必应，送菜上门，代买药品，帮忙搬米扛油，在他看来都是举手之劳。谁家电视机坏了，谁家煤气管出了毛病，喊一声小周，他也很快就到。
19: 越干嘛越有劲吧，就是说给他们帮助吧，自己感觉到也比较心里也比较舒服，这是举手之劳。
16: 今年4月，临安锦城街道新密里社区在南苑小区启动邻里互助试点，建立邻里互助微信群。周俊刚第一个报了名，他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带头响应群里老年人的各类需求，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
19: 我远亲不如近邻，人之常情。个人来讲，就是好好干，以后的生活吧，做一点打算就是吧。我相信这以后越来越好。
16: 社区党委副书记朱立超说，几个月来邻里互助群日渐热闹，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
20: 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加入到其中，越来越壮大。远亲不如近里的这种氛围呢是越来越浓厚。
2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继续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他表示，香港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10: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1: 北京时间18:30，
2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6: 整一个。
2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6: 整一个。
2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6: 整一个。
2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5: So easy，
2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8: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极客跑，我是大V。好，又到了晚上的这个音乐时段，那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身边的事情啊。在每天呢围绕着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发散性的思维啊。一来到直播间里边啊，我就特别开心，因为很多朋友一直在守候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这有的在微信公众平台，有的在抖音端啊，还有很多朋友一来就夸我说，哎呀，我的爱播又开播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怎么单眼皮儿这么帅呀、啊，要是愿意上班呢，就爱跟这个工作。

多少都不换啊，朋友们啊。好，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这个非常期待各位能来唱唱歌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友，是大 V 友 ,V 是字母的 V 开心，这你们平时我觉得多听听我们节目，我觉得笑的合不拢嘴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用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点赞关注啊，还有这个福袋可以领啊，谢谢各位。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很温情，哎，很适合如果你啊，嗯，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你会特别的能共情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今天我看到一位明星爸爸送给自己孩子的祝福，就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某种程度上跨越了这么多年，这首歌也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纽带，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段，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能猜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吗？

0: 很多朋友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就是开始刷屏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17岁的雨季，来自林志颖的这个歌。92年呢，当时17岁的林志颖在自己的首张专辑当中把这首歌唱完之后，当然当年呢谈不上石破天惊，但是会对很多的少男少女们啊，会觉得哎呦这个歌眼前一亮，华语乐坛第一次有一位17岁的同龄人，对不对？把17岁少男少女的这种状态给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歌呢，有一点带着对于成长的迷惘或者恐慌或者未知，但是其实没有给当年的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反而让我们觉得哦，17岁的青春正好。就觉得雨季这个状态就应该跟17岁绑定在一起。而多年之后，在昨天啊，我看到林志颖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大儿子 Kimi 给他庆生的一个动态，说一句17岁的 Kimi 生日快乐，瞬间点燃了大家的一个话题。 Kimi 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综艺节目当中，对吧，这个大家还印象当中他还是那个3、4岁的小萌娃啊，奶声奶气的哭着找爸爸的。转眼之间 Kimi 也已经17岁了啊。而且呢，林志颖其实在采访当中还说这个希望能够跟 Kimi 合唱这首歌，他觉得幼年能够表演是愿望的提早实现。很长一段时间你发现林志颖在各大节目当中包括采访当中也在努力的去保护 Kimi 的隐私，不想让他像17岁的自己那样很早的就太早的失去自由啊，希望大大方方的能够做自己。这也是多少年之后你发现在17岁这个特别的节点，父亲跟孩子的一种沟通或者对孩子的一种期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那些歌手写给孩子的歌，这个歌站的角度不同，想说的话其实也都不一样。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孩子长大了，咱们呢变老了，是吧？人老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对吧？身体的机能是会退化的。那主要是眼睛这块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各位如果说觉得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流泪，看东西都不太清楚的，这个有疲劳的啊，你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很多朋友说啥，广告又来了。那确实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为什么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26年的这个护眼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是靠谱的，对吧？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啊，所以所有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的，不管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随便试贴，如果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可以再退单啊，这个零风险零损失，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你知道，歌手写给自己的孩子的，或者说你曾经给自己的孩子哼唱过，你觉得这首歌里面包含着你对孩子想要去表达的一种状态？这又不得不提到赵雷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以赵雷的这个演唱会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大家呢开始有些讨论啊，但那首歌呢是南方姑娘，而其实在赵雷的这场北京演唱会，特别特别感人的，或者是让大家重新认识赵雷，重新认识赵雷的一些歌的这个场景出现在我记得这首歌。 八万人的场馆喧嚣即将落幕，赵雷在舞台上抱起了自己的小小雷，抱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就短短的那一幕，哎呀，我让很多人重新听懂了。我记得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去推荐过，我记得大家普遍坊间的认为呢，就是这首歌是写给，是赵雷站在自己的视角去写给母亲的，对吧？但是其实这一次鸟巢演唱会当中，赵雷也第一次面向媒体，面向大众去回复了，其实这首歌是站在自己的儿子小小雷的视角去写的。我看完这个现场之后，我看完这个解读之后，觉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要确实是这种状态，我才看懂了很多很多的歌词当中的内容，对吧？又有不一样的感悟。在小小雷，就是赵雷的儿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孩子在另外一个时空啊，在那个时空当中，他遇见了赵雷的妈妈，也就是遇见了早逝的奶奶。奶奶把赵雷长大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让儿子带着使命去找赵雷。舞台上，赵雷问孩子说：“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小小雷点点头。然后呢，他又再次说：“那你最好的玩伴是什么？”小小雷说：“是我们全家人。”在孩子最纯粹的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别离，失散的玩伴，离开的家人，可能都是这个经过一次次的相遇和相聚，在未来可能在他的世界当中都会再一次相聚。所以这一刻我觉得，哦，这首歌我们又读懂了，又赋予了这首歌一些另外的韵味。那而且这首歌你可以理解是他写给自己的母亲的，某种程度上他是完成了一场祖孙三代的对话，是他写给孩子的，写给自己的，当然也是写给母亲的。

0: 再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会重新读懂这首歌，尤其我觉得在歌词当中也是这样体验啊，就包括在现场我们看到一排一座是赵磊永远留给自己的母亲娟子的这个座位啊，我觉得也正是孩子的到来，小小雷的到来，也治愈了雷子早年失去母亲的那种悲痛也好，而且在他的心目当中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这场演出他其实带着父亲母亲儿子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也让所有的歌迷去见证他的一种成长和故事，我觉得他也给歌迷最真诚的一个交代啊。这个马上到了中秋，到了团圆，我觉得特别到了这个时刻，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一家人齐齐整整，哪怕不是齐齐整整，我们带着那一份思念，带着一份怀念，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啊！所以呢，当然啊，如果有机会回家看看的话，要不咱们也带上点伴手礼，对不对啊？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啊！如果你没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今年吃点儿。每年如果就等着这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那么在苏州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呢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是有蟹扣的啊。这个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掀开蟹盖，肥满有。这个当然今年的机制特别给力啊，买大闸蟹呢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呢入手蟹酒双礼，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啊，看老人孩子啊，你都可以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的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各位啊，限量的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回复蟹卡都可以下单抢购了各位啊。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2: 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
6: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8: 欢迎各位在整点过的时候呢，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
9: 各位好，我是思义。
8: 晚上好。哎呦，今天是一个温情的话题啊！我觉得我都不能那么亢奋，
9: 必须得忧郁一点是吗？
8: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一点为人父啊，就是哎，有点、
9: 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吗？
8: 对，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歌手们送给孩子们的这些歌曲
9: 哦，唱父爱的、
8: 让我觉得很共情，父爱母爱都可以啊、
9: 我以为你是因为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开始共情了，
8: 开始准备起来了。
9: 我说有点快啊，
8: 对，
9: 前两天还在求婚，
8: 昨天是求婚，今天就当爸爸了是吧？但不过我觉得，因为你看，不管是求婚也好，还是这个我们今天聊孩子也好，其实它贯穿的一个主题都是爱嘛。
9: 对，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我觉得是最珍贵的。
8: 当然我也谢谢大家啊，这个在这个微信那个后台里边回复什么都有啊，回复谢没用。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蟹卡都行，你回复个蟹这个不行啊，还有回复福利的，你这个我对大家每一天回复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尽量还是每。

0: 每天回复什么你得听准了，
1: 主要是可能有点着急了，有点太想吃我们的大闸蟹了。
0: 刚才有很多朋友就说、你别说蟹脚痒，我的脚都痒了。各位手痒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螃蟹、大闸蟹、
1: 蟹
0: 卡都行啊、这个永礼记每个套组足斤足两，死蟹包赔，两折左右的价格，价格非常的给力。
1: 没错，而且我们100%是产地直发的，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的啊，所以就放心就好。掀开蟹壳，全是蟹黄溜油，哎，想想都美滋滋，
0: 美滋滋。顺丰快递直接从这个
1: 顺丰快递是你新开的吗？
0: 口水多了，是这播音播不明白啊。顺丰快递啊，就是说这个。顺丰快递从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接给您直邮到家啊，直接在回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螃蟹
0: 或者蟹卡都可以啊。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这些歌有可能是歌手写给孩子们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曾经给孩子们唱过的，觉得特别符合
1: 温暖的
0: 也都可以啊，来听听。
2: 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失去的彩虹，抓住瞬间失去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再和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啊呼啦啦啦呼啦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啊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好还要平安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1: 哇，好温馨哦，
0: 这一看就是有孩子的。
1: 对，这一看就确实是唱过，尤其是睡前哄孩子睡觉的时候。
0: 而且这个歌本身它就太温暖了。90年的时候呢，周华健儿子周厚安要出生，然后呢这个周华健坐在家里边，不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啊，就是要给孩子写一首歌。这个写到一半
1: 卡壳了，
0: 卡住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写了，然后需要填几个音节，那先放着吧，不会的题先坐后边，对吧？填了三个音节，啦啦啦啦啦啦进去啊，后来再回过头填词的时候，觉得哎呦，填什么都不对。
1: 就是所以最后才有了这个他随口哼的这个呼啦啦啦，
0: 反而他就觉得
1: 挺好的，
0: 写给孩子的嘛，对不对？简单直接一点，你不需要一个所谓的什么寓意，
1: 对，
0: 孩子能哼唱起来就行了。
1: 而且反而最后也就是这个呼啦啦啦让大家
0: 记得住，
1: 对，耳熟能详，随口张口都能唱，也让这首歌流传的更广了。
0: 对呀、但是呢，这个也得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小插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周厚安小的时候在这个幼儿园开始啊，老师们都是周华健的歌迷。一上学呢就让他唱，你唱个亲亲我的宝贝。这个其实周厚安小的时候稍微有点害羞啊，因为是爸爸写给自己的歌，然后呢老师呢
1: 有点难为情了，
0: 难为情
1: 是不是、
0: 而且孩子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理解啊，但是歌不这个是好歌啊，到了后来我觉得可能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厚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人生体验当中，可能也能明白到底爸爸写这首歌写给自己是什么意思、
1: 没错，所以其实作为父亲的角度也好，作为孩子的角度也好，不同的角色听到同样的歌可能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写给孩子的温柔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恢复语音或者文字，对，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0: 当然这个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先不放吧，因为他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好，我们继续来再听一位父亲，哈哈，李宗盛大哥啊，李宗盛大哥写情歌很厉害。
1: 对，曾经这个让多少人流眼泪，是不是让多少人
0: 这个觉得年少不听李宗盛嘛，啊，因为听不明白，上了点年纪之后觉得写得太好了，
1: 全明白了，全懂了、
0: 那今天咱们来听的是，当然李宗盛大哥给自己的女儿呢，三个女儿写过阿宗三件事，写过希望，写过远行，都写过啊，最知名的应该就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希望啊。当然这首歌呢注定它创作出来就是一个冷门歌，
1: 对，但我觉得其实它是一首充满爱的歌了，一个做过人子如今又成了几个可爱姑娘的爸爸的人，可以想象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就是我会觉得一个大叔含着泪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这种温柔，内心很温暖，
1: 柔软，
0: 对。

0: 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哇，我尤其最后这一段是朗诵。嗯，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温暖，就是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没有掺杂一个所谓我们要写一首歌他的盈利怎么样，
2: 嗯，
1: 啊，或者说我要带着某种目的去写，
2: 对，其实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而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和这种同频共振吧。
1: 是，这是从一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去写作的，嗯，还有一些歌曲呢它是写给
2: 时代背景有关系，
1: 哎，它是写给女儿的，嗯，或者写给孩子的，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连接着时代的这个命运。
2: 没错，这首歌其实它就写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
1: 是的，
2: 当时其实整个社会都夹杂着对未来的期待，当然也有一些迷茫，所以这种时代的情绪是很复杂的。
1: 嗯，
2: 就刚好呢，创作者把这些情绪一并收进了对一个新出生的小生命的祝福里。
1: 这其实这个点特别的温暖。就是从一个时代洪流的情绪当中摘取一片，嗯，然后呢塞进人和人之间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这种状态里面。
2: 没错
1: 啊，这首歌来自王菲《人间》。

0: 人间也很温暖的一首歌，快30年的一个歌了，对吧？依旧很经典。可能你觉得它是一首母爱的独白，没问题。但是它也是你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说，你也能听到自己的一些故事。
1: 没错，其实你想把这首歌唱给谁听都说得通，
0: 都说得通，
1: 因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只要因为有你在，所以整个人间才值得被歌颂，
0: 对，这、就是、
1: 才值得被享受被赞美。
0: 就是一个好的歌曲就是这样的，你从哪个角度听都可以听到不同的感觉。就像这个比如你送礼也是一样，你这些好的东西你送谁他都好
1: 啊。对，关键你得挑到好的，
0: 你得挑到好的呀。
1: 对对、怎么去挑？那其实你不用自己亲自一个一个去选，因为我们浙江之声已经帮你把好这个关了。
0: 真的吗？这次是什么呀？
1: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去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
0: 回复蟹卡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回复完之后呢，你就能领到这个真的是品质上乘的大闸蟹了。
0: 送谁都行吗？
1: 送谁都行，送给自己也不错啊。
0: 对，自己吃的开心当然也最重要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螃蟹啊、大闸蟹蟹卡都可以啊。这个中秋要送礼了，要自己吃的都可以。来吧，接下来就是到咱们的周杰伦时间了。
1: 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听歌名就知道是写给谁的了。
0: 对啊，这首歌《前世情人》就写给自己女儿啊。当然这个很多杰迷们啊也都觉得，总体来说呢，这首歌在他那么多的宝藏歌曲当中算是一首相对比较低估的被低估了的作品。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被低估的还有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床边故事。
0: 对了，床边故事刚才有朋友们提到了
1: 是不是？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刚才也提到比较多的女儿殿下，那这是三部曲，那这首歌大家就知道呼之欲出了啊，前世情人，对吧？这三首歌呢都是写给女儿的歌，你能听到这首歌当中周杰伦很想去表现，
1: 想展现自己的才华，是不是？
0: 想跟自己的女儿说，你看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父亲，就把自己所有的才华都展现给孩子啊。

0: 哎，以后周杰伦的女儿在学校里面上学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周华健的儿子周厚安一样，被老师要求唱两首才写给自己的歌？
1: 来表演个才艺是吧？
0: 来吧，来个才艺，女儿殿下。
2: 可能大家这个比起看他唱歌之外，更想看他爸本人亲自唱歌。家长会要到了，
0: 很难想，
2: 你爸今年来吗？
0: 对呀、啊啊，家长会啊，或者体育会啊，啊，家长出个节目，家委会，周杰伦会不会在这个群里边？老师一上学，哎呦，我这不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吗？啊，我们杰伦的前世情人，
1: 赶紧来给我们唱一个吧，
0: 唱一个床边故事吧。啊，是特别可爱，我可能这个一切的谜底呢，就得等孩子长大之后再揭晓。
2: 才能揭晓了，对。其实有些这个歌手可能对女儿、孩子、儿子都是特别关注，但有一些歌手可能恰恰因为自己歌手或者艺人的身份，反而缺少了对孩子的一些陪伴吧。
0: 这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个歌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Hey Jude 啊，这个披头士的歌，也是麦卡特尼写给这个列侬的儿子朱利安的歌曲。因为首先呢，麦卡特尼的他们这个关系我们大概介绍介绍啊。麦卡特尼呢是列侬儿子朱利安的教父，那么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呢，他也承担着对于孩子的一种教育的职能。那么因为列侬和朱利安的生母呢分开之后，当然大家都知道跟大野洋子在一起，对不对？那大野洋子的影响力呢，大家就觉得哎呦很关注他们俩的爱情，但其实呢可能更多忽略了对于列侬之前的婚姻，或者说对朱利安的一些关注。
2: 对，尤其是对孩子的一些教育或者是陪伴啊、引导啊，所以可能有时候也会通过歌曲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一种小小的遗憾吧。
0: 对，所以是麦卡特尼写给安慰朱利安，安慰他的这个像亲儿子一样的干儿子，给他更多的一些安慰。

0: 啊，再不到咱的婚姻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吧，刚才已经有一首歌已经知道了，我们再听听另外一首歌，可能大家对这首歌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你
2: 这个歌手应该很熟悉，
0: 哎，很熟悉、嗯、啊。但是这个歌背后藏着一个心碎的故事啊，
2: 哦、
0: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0: 我主要还是听到了呼啦啦啦，
1: 太好猜了。我们再给点，再听一点点啊，再听一点点啊。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将光阴与天阶在上面写你的名字。你看我这长路的啦啦呼啦啦，也许好，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啊，赶紧亲亲我的宝贝，先放给大家啊。

0: 哎，这首歌大家都
1: 太耳熟能详了，对
0: 啊。嗯，另外的一首歌呢是王杰的歌啊，这个没有听到大家猜得出来啊。
1: 但没事，你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有一点点的心碎，因为2005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收录在《如果我老了》。就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我老了你还爱不爱我，然后呢收录在专辑苏醒里边啊。据说呢这首歌的一个真实故事就是王杰去探望前妻莫启文，这个跟莫启文一起生活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呢开门的时候孩子看着王杰呢就是一脸茫然，然后呢
1: 就以为是陌生人，
0: 对，以为就是陌生人，然后把门就关上了。所以你大家都知道王杰是浪子对吧，这个歌坛浪子，但是相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孩子最终还是没有叫他爸爸，
1: 那真的很心碎，
0: 就是很心碎。所以说他回香港的飞机上呢痛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对着媒体说希望告诉孩子通过这首歌爸爸很爱你，不要有一天长大了我们真的会变成陌生人。
1: 嗯，所以不仅仅在歌曲当中，人世间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母子关系父子关系的，但是唯一不变的是父爱和母爱
0: 是不
1: 一定不会不会

0: 这位小果子这位朋友他说，别人都说现在网络方便，隔着手机也能看见孩子，也算圆满，可只有像我们这种在外打工的父母才能知道，隔着屏幕的陪伴有的时候呢是比较深的遗憾啊。
1: 嗯，真正的能在身边能给孩子送去的关爱和关怀，我觉得才是最实在的。
0: 如果这个中秋佳节有机会的话，能够回去看看孩子，
2: 再带上
0: 点礼物吧。给孩子来份大闸蟹，这个你别看它是大闸蟹，它不是大闸蟹，它是爱呀，
1: 哎，
0: 对不对？
1: 最主要的是这个大闸蟹，它价格没有那么的这个异想天开，太高啊。回复螃蟹或者大闸蟹就 OK 了。
0: 哎，螃蟹、大闸蟹或者是蟹卡都可以啊。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3: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

晚上睡着了，打嗝能把自己打醒。然后他说呢，他爱人呢平时身体挺好的，血压有点高，别的没啥事啊。正常来讲，打嗝叫什么？打嗝又叫膈肌痉挛啊。这个人频繁的打嗝，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他属于痉挛啊。什么叫痉挛？痉挛就是抽筋啊，对吧？他爱人是干什么呢？厨师，哎，厨师呢手都很有劲呐、啊，他得颠勺啊，哎，结果呢，他爱人现在这个水都端不住。啊，怎么端不住呢？撒啊，往外撒啊，拿筷子夹花生米夹不上来。结合这些事儿，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于是给我发信息求助。我一看他补充这些信息，我说你赶紧上神经内科看一看吧。啊，该做 CT 做 CT， 该做核磁做核磁啊，关键是要抓紧时间去。哎，他爱人很听话，去了之后，脑干延髓有缺血道，啊，什么原因导致的？缺血嘛。血堵住了过不来啊，血管堵住了就是脑梗，哎，发现的非常及时啊啊！后来他说幸亏问你啊啊，铁峰多亏你了，要不然的话谁能想到打嗝跟脑梗有关系。那确实问题来了，打嗝不说是吃饭吃快了吗？跟脑梗有啥关系？打嗝啊，它也是有它完整的神经反射程序的，膈肌和迷走神经受到刺激，信号上传到脑干延髓，这是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收到信息，下达指令，膈肌收缩，声门关闭，于是就这一声。普通的打嗝是临时受到的刺激导致的，吃得快啦，凉着啦，胀气啊，情绪波动啊，哎，偶尔受到刺激引发的反应，刺激消失，啊，睡好觉啦，或者是主动抑制反射停止啊，哎，这个打嗝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是脑干延髓缺血、受压、受损，总开关出问题坏了，那就会持续反复不停地发出打嗝的指令。这种打嗝不受任何姿势、睡眠、情绪影响，好坏都打，中枢性打嗝，这是脑损伤啊，脑部病变的高危预警。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厨子啊，这个、厨师啊，就是。血压本来就高，血管状态就不好啊！大家记住，血压、血脂、血糖高了之后，损伤的是什么？首先损伤的是血管。那么长期血管受损，那微小血管的供血就有障碍，进而一点点的侵袭到了延髓神经啊，然后就出现这种结果啊，不停的打嗝。除了这种顽固性的打嗝，还有一些啊脑梗。信号都很隐匿，比如说单纯的眩晕，就突然间头晕天旋地转，休息一段时间能缓解。哎，有的说颈椎问题，有低血糖的问题啊，但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头晕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啊，脑血管轻微堵塞，脑供血不足，最典型表现就是突发的眩晕啊，不会同时有手脚麻木啊，不会有嘴歪呀、眼斜这类的事儿，所以容易被忽视。还有就是喝水呛。啊，偶尔呛一下正常，但是反复的呛啊，这个吞咽发紧啊，这个嗓子发紧，吃饭咽不干净，这都是脑神经对吞咽的肌肉控制能力在下降，这是脑血管受损、神经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科普一个知识叫 TIA 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所说的小中风。很多人出现一过性的头晕、迷糊、肢体无力、说话笨，几分钟自行恢复，以为没事了，但是症状消失不等于危险解除。临床数据显示，小中风发作后48小时是重度脑梗最高风险期。很多情况啊，都是心梗、脑梗危险情况的前兆，那它不会有特别强烈的信号啊，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如果这个人自己感觉不是特别难受，能挺就不愿意往医院跑，就容易错过机会。所以呢，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掌握知识学会辨识很重要啊。同样重要的就是预防啊，血管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啊，血脂高的、有斑块的、血液粘稠都是血栓的高风险因素，血液环境越好，发生中风概率就越低。同时呢，要注意清淡饮食、适度运动，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要注意，现在这人呢，血管环境都不太好，为啥呢？一日三餐油盐超标，而且久坐熬夜压力大，血管里头的各种负担一天天都在积累。血管的损伤短时间内可以没有感觉，但是每一次伤害，微小血栓形成的概率就会高一些，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

0: 惯，把血管环境维护好啊，很重要。你比如说用点纳豆激酶，它就是分解纤维蛋白的，纤维蛋白呢是构成血栓的主要成分，就跟钢筋混凝土里那个钢筋似的啊。这个高风险人群日常把纳豆激酶用上，就等于给血管配备了一个持续工作的清道夫，就多了一层保险。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58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的意思，我就是有点流那个眼泪，另外一个呢，困到下半夜的那个喉咙干的不疼。
0: 你下半夜喉咙干这个事儿啊，吃复方鲜石斛就行了 但是你眼睛流眼泪这个事儿呢，你多大岁数了？
8: 73了。
0: 73呢？哎呀，73你要是迎风流泪呢，你上医院得查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有没有泪道堵塞啊？哎，这是第一条，泪道堵塞还有这个倒睫这些事儿都有没有，得查一查，如果有该手术手术啊，如果没有的话，哎呀，你这个事儿啊得滋补肝肾呢 哎，如果是的话就得滋补肝肾啊。补肝肾你现在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哈？这个枸杞枸杞红景天这些东西要补肝啊。
8: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老爷子，再见啊。
8: 谢谢，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27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11: 铁峰老师啊，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的。我是64岁。我做的一个卵巢癌手术。然后化了8个疗，化完8个疗以后，我就接着吃的中药，到现在有2年多了，保持的还挺好的。

0: 我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做出来一个2个问题。第一个吧，就是左侧髂骨总动脉管壁增厚。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碱性磷酸酶这个增高，正常值是40到150，我这个是175.7。这2个问题吧，我有点从概念上不太明白，所以我需要问一下铁木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1: 嗯，行，我说说我这观点啊。
0: 哎，好的。
1: 首先呢，髂总动脉壁厚，说明你这个动脉血管硬化
0: 啊，
1: 血栓形成啊，主要就跟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是一个道理的
0: 啊啊。
1: 啊，它变厚了，为什么变厚了？就是因为硬化了
0: 啊。
1: 嗯
0: 嗯，这个是在腹部啊，是不是？腹部
1: 哪的血管都可以硬化的
0: 啊？
1: 谁说只有心血管、脑血管硬化呀？对不对？身上所有的血管都可以硬化的，只不过哪些能看见，哪些看不见。
0: 啊啊啊！
1: 嗯，
0: 那我这个严重不？还需要怎么治一下？啥的？我问一下子。
1: 动脉硬化是什么？这个词儿你应该知道吧？
0: 啊，也知道。
1: 动脉硬化，血管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了啊。
0: 嗯嗯。
1: 动脉硬化就好比那个自行车那轮胎，对吧？
0: 嗯嗯嗯。
1: 骑了30-50年。不像新的那么有弹性了，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啊啊啊，
1: 嗯，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那为什么你老化了？你多大岁数啊？
0: 60。
1: 为什么人的血管会硬化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导致动脉硬化，吸烟导致动脉硬化，
0: 嗯，
1: 食物长期进食那种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导致硬化，啊，高胆固醇状态、高血脂状态导致动脉硬化。对吧？
0: 啊啊！
1: 高盐，对吧？
0: 嗯，
1: 辛辣刺激，这些都可以导致人的动脉硬化。我就没见过几个这人活这一辈子，那血管干干净净，跟18岁小伙一样，一点硬化都没有。那人就你这年纪的，
0: 嗯嗯，
1: 少啊！在这个世界上，动脉硬化的发生率在适龄人群里高达97.5%啊，100个人里有97.5%有这个毛病啊。所以你说你的髂骨总动脉硬化。增厚那算个什么事儿？不算个什么事儿，都这样。你问我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到了一定年纪就得做二级预防。我们的任务是让自己不要有动脉硬化，想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就不要出现动脉硬化。但是咱们才能预防啊，要么吃药，要么靠科学的严格的生活习惯来自律。两条你选哪条？
0: 我选两条都选。
1: 你哪条你也选不上，为什么？科学的预防，你64了，你来不及了，你不是34，对吧？
0: 嗯嗯。
1: 说科学的饮食，现在调整，你现在科学饮食能可以没问题，每天吃水煮萝卜、水煮白菜啊，加上一点点橄榄油，撒那么一点点盐，天天吃这个，你能干吗？你干不了吧？哎，所以我说，我们这些俗人、世俗中的老百姓，不要指望着通过一个食疗，就把自己的血管弄得像18岁小伙似的。
0: 嗯嗯。
1: 啊。你们要有这个能耐，当初就不能得这病，
0: 嗯嗯，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说老老实实吃药吧，
0: 嗯嗯，
1: 吃什么药啊？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的药物啊，终身服用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我讲吃药三分毒，吃药有副作用，那话又转回来了，早干嘛来着？对不对？然后我给你解释第二个碱性磷酸酶，对吧？
0: 啊啊啊！
1: 碱性磷酸酶这个事儿啊，其实身体里都有。小孩碱性磷酸酶比成人要高，比正常人要高个1-2倍，啊，尤其长个那样的孩子是最高的。但是对于你来讲不是，你这个年纪碱性磷酸酶增高，必须考虑恶性肿瘤的骨转移，必须要考虑这件事。你一定要回去和你的医生交谈，一定要沟通，看看有没有变化，啊，因为有些别的病，你比如说甲亢，它也这玩意儿也高。
0: 啊，
1: 哎，但你刚才说了，你是个卵巢癌术后化疗的患者，那就必须考虑转移的事情，尽快回到医院去和你当初治疗卵巢癌的医生沟通，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情况，听他的意见，手里拿着检查报告，结合临床病史，我们才敢下结论呢。
0: 啊，
1: 哎，跟医生沟通完了，有什么新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办了，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解释。
0: 哎，好，
1: 妥嘞，
0: 好，
1: 嗯，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啊，你好。
3: 哎，请问老师。
1: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不是我哥哥的钱我已经那个片子单子发给你了啊？
1: 嗯。
3: 你说吃那个森林健脾胃颗粒，他昨天吃嘞，他这个毛病啊，就是前两年前啊，他也做了这个肠胃镜，也是这个毛病，吃了好多药没有好了，个。好难受，人也好受。那你说现在吃这个药，他昨天在吃，我现在想问一下，他常吃那个黑皮病了，能治好吗？
1: 能治好啊。
3: 到哪里治呢？他吃了已经吃了好多药了了。
1: 那吃益生菌呢？
3: 吃益生菌啊。
1: 对啊。
3: 黑便病嘛，怎么是黑便病？他想
1: 黑便病啊，就是因为常年便秘，然后呢就吃那些这个排便的药，那些药物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把肠子搞黑了。
3: 哦。
1: 嗯。
3: 那就是吃那个益生菌会好的，会好几天啊。
1: 益生菌会好的，只要你吃的时间够长，黑便病都能好，用益生菌啊。
3: 啊，还有我，还有洪老师，还有我嘞，我大便老是很干的嘞，拉不出来，好像肠蠕动很差。
1: 一样的，你也应该吃益生菌。
3: 我也得吃嘞。
1: 对对对。
3: 吃好多水哦。喝了好多水，那就是大便里不去了，老是小便
1: 了。那要是总是小便的话，就吃三边风。
3: 那都喝水喝多了嘛，我人家说那个
1: 不，
3: 大便干。
1: 你喝多少水，跟你这个便干不干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蠕动不行啊，蠕动不行这个事儿，我们用益生菌。
3: 就是肚子里好像不下去。
1: 排尿不好呢，我们用三边风，这是两个理论，这是啊。
3: 哦，
1: 好嘞，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如愿说，这两天腿啊开始抽筋了，我一直吃钙片，怎么还抽筋呢？我加钙行不行？不要这样，说抽筋的要补钙，对不对？对，但你盲目的加大钙的剂量就不对了啊。这个多数抽筋啊，确实是钙少了啊，但是呢，如果钙摄入量过多，会干扰镁的吸收啊，镁元素啊也会诱发抽筋儿。所以说补钙从来都不是第一要紧的，该不该补该补，但是一定要把维生素 K2 提上来。维生素 K2 的浓度只要够高，它就能把体内多余的游离钙啊、异位沉积的钙啊，就是血管壁上啊、关节软骨上的钙啊，都送到骨骼里，然后再补点镁，吃点南瓜子啊，保持钙镁平衡，抽筋儿就能改善。
4: 对吗？我也一样走，跑去天空中。
1: 唯有天长地久。说铁峰老师啊，我以前有一块耳屎特别硬特别大，一直不敢用耳耙掏出来，后来它自己就掉出来了，特别神奇。嗨，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耳屎在体内不需要掏，为什么呀？当耳屎积存到一定程度多余了，皮肤挂不住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掉出来。相反，我见过很多神奇的耳朵啊。什么意思？神奇在哪呀？就这人一直啊用棉签儿掏耳朵，他把他外耳道边缘处的耳屎一点点都推到里面去了，最后呢推得特别特别硬。现在啊网上有很多视频啊，其中呢有一些专业人员发布的视频非常有观看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还有老人的，都是因为长期不规范的掏耳朵导致耳内结石非常严重啊。
5: 唯
1: 有玉红他说，帮我看看这个检查报告呗，抗欧这项还有血清尿酸两项都高，你看看严重不？血清尿酸465高啊，肌酐尿素还都正常，抗欧也高。这个您应该是在体检中心啊，这种大健康体检机构做的， 这个指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啊，你上风湿免疫科给自己重新查一下，查完之后风湿免疫科没问题，你再上内分泌科再查一下，好不好？还有，从现在开始你得管住嘴迈开腿了啊。

唯有郁金香说，铁峰老师，我今年58，我做完核磁共振之后，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可能，如果是手术哪个医院比较好呢，我瞧瞧啊。啊，颈椎的核磁共振，58岁，保守治疗啊，不取决于你这片子啊，就你这片子怎么样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症状。你在这里关于症状的事一句没说。我告诉你啊，颈椎病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只要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这个病。我听说奇怪是什么意思啊？别管你做不做什么体育运动啊，生活习惯好还是不好，只要活得够久，什么意思啊？70岁时候不得，80岁会得；80岁不得，90岁会得；90岁不得，120岁一定会得。只要你活得够长，这是人类特有的疾病。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里边的纤维环会不断的退化，弹性会不断的降低。人颈椎里的这个纤维环啊，就是得颈椎病最要紧的这个纤维环，在人20岁的时候就不再通过血液得到养分了，它从20岁就开始老了。对不对？你58岁，你那纤维环都老了38年了，对不对？它的弹性会降低，所以说怎么办呢？根据你的症状进行治疗，症状如果很轻微，保守治疗；症状如果很严重，不能忍受，积极的治疗，或是开放性手术，或是微创手术，或者是最新的激光疗法，对吧？都可以。这个微友啊叫海伦，说胃糜烂性溃疡还有出血点，68岁，吃什么要好？我建议你啊，先到医院查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要有呢，按标准程序4连用药治疗，这是第一。第二，治疗好了之后，你可以用，有一个专门止血的药，促进伤口愈合的药，叫康复新液，哪都有卖的啊，吃它1个月就可以了。等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就用益生菌，用它来提升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你之所以会糜烂会溃疡，第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第二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差，就这2条。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杰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老母亲今年已经78岁了。
1: 嗯。
2: 就是她2个月前呢，有过一次跌倒，跌倒呢是坐下去的。
1: 嗯。
2: 那么，然后就是这个腰部这个位置就疼得不得了。人都不能碰他，一碰到他就叫疼，
1: 嗯，骨裂了。
2: 我都没法送到医院，就是叫120担架去给他送到医院。
1: 嗯嗯嗯
2: 嗯。
1: 打水泥固定。
2: 那个医生看了以后，他说不要紧，他就是打一下水泥钉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压缩性骨折，嗯。
2: 哎，对，压缩性骨折、
1: 嗯。然后呢？
2: 然后就是，住了3天院就好了，好了回来以后呢，过了没多久他又疼了。
1: 上医院复查，
2: 疼的比上次轻，没有上次那么重。
1: 嗯嗯，上医院复查，我跟你讲哈，首先呢，他那个是腰椎的椎体压缩性骨折，骨折也是骨头折了，他不会3天好的，尤其这么大岁数，我这么讲，3个月都不会好的啊、嗯。现在要是还是继续疼，看看周围是不是炎症没消，让医生给你处理一下。第二，从现在开始给他吃维生素 K2。啊，
2: 维生素 K 二，
1: 每天360微克以上的维生素 K 二能够促进他康复啊。
2: 那个膝盖疼，它不是这个原来那个地方，它是跑来跑去的疼。
1: 它是牵连的，
2: 就是、
1: 它对，因为这个骨头周围是连着肌肉和韧带的。
2: 嗯。
1: 啊，你韧带一拉一扯，它就疼了。啊。
2: 哦，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浙江绍兴的。
1: 绍兴的。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陈栋梁，找他。
2: 啊
1: 啊
2: 啊！谢谢谢谢
1: 啊，让他给你看一看啊。然后维生素 K 二是一定要吃的啊。
2: 啊，维生素 K 二。
1: 维生素 K 二药店有卖的啊，一定要保证每天360微克，这是今天我跟你讲的核心内容啊。
2: 啊，好。
1: 嗯嗯。
2: 啊，谢谢。
1: 好嘞，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有上。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3: 北京时间2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4: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60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你好，田峰老师。
1: 哎，
15: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背后靠近腋下那个部位有一个脂肪瘤，
1: 嗯，
15: 大概有1年多，快2年了，长出来。当时呢，医生说就手术可做可不做，
1: 嗯，
15: 但是我后来去，不是自己也看不到。那我是做背的时候，就做推拿的时候，那他们跟我讲说是有在变大。那您看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手术了吗？
1: 脂肪瘤，首先你得定性是不是真的是脂肪瘤。后背靠近腋下那个地方淋巴非常丰富，是不是正经医院的医生正儿八经给你经过检查诊断确诊说你这就是个脂肪瘤，有没有这么个过程？说你做个理疗，做个推拿按摩，有个人一边推一边看，哎呀，你这个包啊，这个是个脂肪瘤，这不行。
15: 田文老师，我是去我们这边的就三甲医院，就是去第二医院做了 B 超查出来的。
1: 啊，那太好了，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了啊。
15: 还是比较幸运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因为脂肪瘤它对我没什么危害。没什么危害啊，没什么危害。我们
15: 就是睡觉或者什么时候就压迫到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麻炸的那种，
1: 那
15: 些噔噔的痛感。
1: 那不是瘤子本身表现出来的痛感，而是因为瘤子里的脂肪被你的物理力量挤压，压迫到旁边的组织，然后它发出的这个痛感。
15: 哦，
1: 哎，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可做可不做。
15: 那我就放心多了。在那个开车的时候经常听您跟人家解惑，我就感觉到我要问一下才能放心。
1: 问一问是对的啊。再有一个提醒你哈，脂肪瘤这个东西啊，事儿倒是不大啊。我腰上也有一个脂肪瘤，也快30来年了。你想我刚结婚的时候就发现有吗？对吧？
15: 那您那个会比以前刚刚长出来有在变大吗？
1: 我的越变越小。
15: 嗯，
1: 越来越小，你知道为什么吗？
15: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健脾。
15: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田峰老师？
1: 我要是你，我说这话的意思想告诉你，人为什么会长脂肪瘤，就是因为多年以来的脾虚湿盛。脂肪瘤就是多余的脂肪没有被身体代谢出去，我们机体拿它没办法，怎么办？分出一张膜来把它包住，就形成了脂肪瘤。
15: 哦。
1: 而这些东西在中医理论里都是由于湿盛、湿气太重、痰湿过重引起的，所以要健脾，脾好了，把痰湿都代谢出去了，就没这些啰嗦事儿了。
15: 哦，这样。
1: 啊，
15: 那我吃点什么呢，请老师？
0: 这是个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是指什么？你看，我从发现有这个脂肪瘤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坚持健脾。我在节目里说多少年了？我说我从2005年开始健脾温阳，补脾补肾，对吧？这是个态度问题啊，
15: 就是一定要坚守。
0: 对，我通过健脾温阳获得的好处，绝不体现在仅仅体现在脂肪瘤变小了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它一定会在别的事情上有表现的。你比如说，我50多岁的一个老头子了，已经啊。我皮肤可好了，我所说的好是指什么？是干净，非常干净，白的地方就是白的，然后没有斑，没有疙瘩，没有增生那些皮屑那些东西，干干净净的。
15: 哎呦，太羡慕了。那铁峰老师，我还是要跟你继续，要请教您，就指点我一下，我应该去看一下中医。还是吃一点，你帮我介绍一下，吃点除湿的什么的。
0: 平时就我说呢，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又健脾又除湿，但是要坚持，坚持是最主要的。
15: 那这个颗粒可以长期吃是吗？
0: 那当然了，完全可以，都健脾的东西都可以长期吃，很安全。
15: 明白。
0: 啊，好，
15: 那我赶紧
0: 交流嘛，交流一下啊。哎，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15: 哎，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再见。您好，
16: 喂，
0: 您好，我是铁峰，有什么问题您说。
16: 那个，我先咨询一下，那个我亚甲炎，这一个月了，那个吃了20多天的那个病毒灵，但是病情始终不见好。
0: 啊，你是病毒性的亚甲炎？
16: 对，每天都是低烧。
0: 多少度啊？
16: 37.5-36度，最高点也就37.7-38那个位置吧。那大概都在37.5-36度，有时候是37.23度。
0: 几天了？到现在？
16: 一个月了，
0: 快好了，
16: 是吗？
0: 嗯，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16: 我想问问，我这个病毒性的药啊，得能吃多久？然后我就想看看，这为什么这么不爱好呢？这个病，
0: 因为自己免疫不好，
16: 是吗？
0: 啊，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病，而且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毒的病大多数都是自限性疾病，过一阵子自己你不治，它也能好。不好，那这个人的免疫得相当糟了。这是谁呀？患者谁呀？

0: 就是我是本人。
1: 你多大岁数啊？
0: 我45。
1: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0: 还可以呀、
1: 哪哪都挺好，心情好，工作好，生活好，饮食好。
0: 都还可以，各方面还可以。
1: 那就有问题了，那就说明你免疫系统自身出问题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东西你都好，都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免疫系统自身出问题，那这事儿大了。
0: 哎，田鹏老师，我打上呀，那个注意一下，我这个病毒性的药还能继续吃不？
1: 这个抗病毒药属于处方药，得听医生的。一般来讲啊，轻微的病毒感染我是不吃药的。假如说我有病毒性感冒，我是不吃药的，就是休息啊，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没有压力，让我的免疫系统自己去收拾病毒去。
0: 哎，田木老师，我主要就是担心怎么天天这个下午吧，低烧，我怕把别的病再带回来。
1: 你的这个事儿病根其实是在免疫上。你应该在免疫上为自己想想办法。还有这个病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弄点什么药吃一吃就好的病啊。个人无法完成治疗。
0: 好好，
1: 再有问题再打电话。
0: 哎，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
0: 田鹏
1: 见。
0: 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晚来晴空，小肚子闷闷的不舒服，站久了，走路多了，腰酸。社区体检说子宫有点下垂，这俩事儿有关系吗？人体的内脏啊，不管是胃啊、小肠啊还是子宫啊，它为什么都能够待在肚子里不往下掉啊？中医解释是靠气来推动啊，这个肾气啊，气呢能够托住啊，这个我们的脏器不下行，它有抓摄的作用。什么叫摄呀？摄影师抓住这个图影的这个能力就叫摄啊，摄影就是这个意思。人肾气亏虚，肾阳不足，他就摄不住，他抓不住啊，抓取托举啊，脏器的力量就弱。反映在具体层面呢，就是韧带肌肉的这个力量下降，脏器就兜不住，就往下垂。怎么办呢？补肾气，补中气啊，三边方补肾气，把身体的正气能慢慢的养起来。关键它能补肾之精，精是气之来源，精化生出气血嘛，气血是由精化生出来的。人越老精越少，三边方能补人之精气，它就能改善啊气虚无力、固摄无力的现象。啊，另外这人呢得学会保养啊，我们在世上每活一天，精气就少一分，这是自然规律，挡不住，能补尽量补，补就比不补的好。唯有我就是我说，铁峰老师你好，手指甲有竖纹怎么办？要是我就健脾，但是呢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健脾，啊，你着急不行。而且呢，指甲有竖纹不一定就一定是有病，这里还看竖纹的程度。有的人竖纹呢，那都快赶上锉刀了啊，不但硬而且密，指甲还缺青的，那确实是有重大的。如果你这些症状都没有。啊，只是稍稍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光泽，斜着角对光看的时候会看到一条条的条纹，那我认为这不是病，没有必要一定要干预。微友香水蓝说：“请问丁香茶能杀掉幽门螺旋杆菌吗？”你这个属于生活经验，包括这个一些医生自己的经验。那么我呢，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自己也是学临床专业的，你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按规矩说，解决幽门螺旋杆菌问题，按照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就卫计委的指导啊，用什么呢？就是用3联或4联疗法，这是目前最标准的治法，有效率达到95%。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按照程序，合情合理、合规、足量的用药。幽门螺旋杆菌95%都能够被消灭掉，所以我觉得你就不必再去找其他的什么民间偏方验方，啊，费这个二便士。唯有金光闪闪，他说：“铁峰老师啊，我肾结石0.3厘米，用不用碎石呢？”听这个大小看，我觉得不用，啊，这个大小听起来不用，但是有没有别的症状呢？他给你带来别的什么麻烦了吗？结石是否需要做手术？是否需要碎石？是否需要用药物主动排石把它弄出来？主要取决于。

于症状啊，不完全是大小啊。你这个事儿还得找一个泌尿外科医生给你看啊。唯有远方说，我爱人小腿啊总是冰凉的，有时候像有冷汗似的，湿乎乎的，这是什么病啊？这应该是下肢动脉栓塞或者是椎管狭窄。下肢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更大，上医院查吧，查完再说啊，这不是猜的事儿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问一下，我要咨询一下，我儿子，我老婆的手臂啊，我老婆的手臂33年。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前就把机器一样卡了，卡了，这肌肉省了，筋骨头没有省，没有伤，对吧？老师啊，
1: 我在听，我在你老伴儿手臂怎么了？
2: 手臂是跟不会30年之前给机器压了。
1: 被机器压了，
2: 压了是骨头和筋没有伤，肌肉损伤了，直到现在就是痛，后来没办法打封闭针了，当然是封闭针啊，封闭的针啊，打下去现在痛得不得了，我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得先搞清楚疼痛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武昌的，苏州的。
1: 苏州的。
2: 哎。
1: 那上疼痛科啊。
2: 上疼痛科的。
1: 疼痛科，上医院疼痛科。啊，
2: 还有个事情，他经常放屁什么意思呢？
1: 那说明产气，肠道菌群失调。
2: 吃益生菌可以吧？
1: 吃益生菌，对。你老伴儿啊，上苏大一附院疼痛科找金小红啊，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6: 辛苦了。
0: 哎，不客气。
6: 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啊。
0: 别客气，怎么了你说。
6: 我在就是一个月左右吧，就发现就是气儿不够用呢，就像憋气，就胸前这一条子。
0: 嗯。
6: 完了有时候那个脸还有点热似的，完也热。还热还憋气，完了脉搏吧特别弱，完了还有时候就是脉搏就停，完我就那个到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去完我就说这情况，说情况嘛，那个大夫吧首先让我做的那个心电图，
0: 先查心脏，对，
6: 心电图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完了他又让我排队肺气体，做肺气体检查吧，是这样结果，他写的是。双侧野肺纹理增强，完了未见异常，什么线 S 线啥线改变，影像学诊断是让这个请结合临床，他就这么写的结果。
0: 哦，
6: 完了大夫吧他也没说啥，他就问我那啥你那个啥痰多不多，我说这几乎没有啥痰，那问我咳嗽不咳嗽，我说也不咋咳嗽呀，完了他就也没说啥，完就给我开点药，他说那你是那不心脏没事儿，这肺子也没说有事儿没事儿，反正说肺纹理增强，完就给我开点中药，完我就回来了，就这个情况。
0: 我建议你啊再细致的查一下，你这个查呢太简单啊。那个你应该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你这件事情啊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心脏的问题。先查一下肺功能。有一些医院规模太小，他可能也想不到查这些事儿。我现在主要是担心你的肺有问题。
6: 肺有问题啊。
0: 肺有问题，就是这个我所说的有问题是指什么呢，不是说哪有感染或长个什么结长个瘤子，不是这意思。我是怀疑你的肺功能损失太多。你的肺啊正常也能喘气儿，这是基本功能，但是他每一次吸进来的氧 你年轻时候能吸进来100，现在就能吸进来30，那你能不憋气吗？
6: 啊啊啊！
0: 明白我说这意思没？
6: 啊啊，明白。
0: 而这个检查是你做拍片子看不出来的，
6: 哦，
0: 需要做一个专项的肺功能检查。
6: 哦哦哦。
0: 哎，还有你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怎么测这个肺功能啊？家里拿个打火机，打着火之后，记住这火离你嘴啊一扎远，
6: 嗯，
0: 你那手这一扎啊，离嘴一扎远，然后你看你一口气能不能把这火吹灭。
6: 嗯嗯。
0: 如果能吹灭，就说明你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6: 嗯嗯。
0: 如果吹不灭，你就必须得去上医院查自己肺功能了啊。
6: 哦哦哦，如果能吹灭就不用检查呀。
0: 嗯，能吹灭的话也应该能查，尽量查。
6: 嗯嗯，行，去
0: 啊，
6: 嗯，听你的，嗯，听你的。
0: 就这么个情况啊。
6: 嗯嗯，行，别的不用检查是吗？
0: 先把这俩事儿查明白再说吧啊。
6: 嗯嗯，行
0: 啊，
6: 好，那谢谢田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6: 好，有事再找你
0: 啊。对对，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6: 嗯，好好好，谢谢。
0: 手机尾号29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咨询啊，我妈那个是肾萎缩了呀，她那个去医院检查，她说只有10%的，只有10%是好的。然后呢，医院安排了什么输挂血、输血什么东西，这我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吧。
0: 肾萎缩呀，是一种现象，它是一个结果。
7: 啊，
0: 它是要有原因的，就什么什么事儿导致它萎缩，这是第一啊。第二，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萎缩，萎缩了就萎缩了，再想萎缩的肾回到原样，可能性几乎没有。
7: 那现在用什么药物呢？自己
0: 介绍。你说的药物是指什么？想达到什么样的治疗目的呢？
7: 我看到现在好像，浑身没力气。
0: 那对。
7: 然后呢？他时不时要去医院去输血。
0: 嗯，
7: 那我妈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治疗是最好。
0: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
7: 啊，
0: 就是她肾萎缩的原因是什么？
7: 肾萎缩的原因，
0: 如果患者已经肾萎缩了，而家属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的话，那说明你们跟医生沟通的不到位啊，你都不知道原因，那怎么治啊？这就好比我们只知道窗户破了，但是怎么破都不知道，你现在跟我研究怎么装修这房子，明白了吧？
7: 啊，
0: 它是有原因的，你得跟医生谈，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能说清楚。
7: 啊，
0: 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你跟我在转述这个相关信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从何入手。你比如说肾脏萎缩啊，
7: 嗯，
0: 假如说是尿毒症，
7: 好像没有。
0: 假如说是糖尿病肾病。假如说是肾脏的肿瘤，
7: 嗯，肿瘤好像没有。他是我现在有糖尿病时，他跟我说过一次，因为我长期在外面，我哥在家里照顾，我长期在外面。然后我哥跟我说了，然后他去检查，他说肾萎缩，然后呢，然后我就在外面就经常听你的节目嘛，
0: 嗯嗯，
7: 那咨询一下。
0: 你看，回去啊，回去问。
7: 好
0: 啊，回去问，搞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肾萎缩。再有一点，我跟你讲，高龄老人只要是肾萎缩，如果原发病比较重的话，甚至到了需要输血这个阶段的话，情况都不太好啊。
7: 太好
0: 了，你心里有数啊。
7: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7: 谢谢王老师。
0: 哎，再见。
7: 嗯，再见。

0: 尾号301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先那个铁峰老师帮个忙，我有个妹妹啊，她就是伤口火在家感冒啊，她这个鼻子啊现在就是闻不着味儿的。我先问问铁峰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就是介绍一个什么挺专业的大夫呀，先过去看看。
0: 当时是有啥着急上火事儿啊？
1: 对呀、啊、她着急上火，完了有点感冒，完了一下子就闻不着东西了。
0: 她现在是一侧闻不着还是两侧都闻不着？
1: 两侧都闻不着。
0: 鼻子查过了吗？有没有炎症感染什么的？
1: 他找了几家医院哈、啊，看完了哈、啊，还吃了点中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效果。
0: 没有哈，啊、哦，那个有没有补一些微量元素啊？比如说叶酸呐、啊、B 族维生素啊、铁、锌什么的？
1: 那个没有。
0: 可以现在补一补，补微量元素啊、嗯。然后，有没有去神经科做过检查？
1: 没去。
0: 查查神经科，不要老查鼻子了啊！鼻子没有事儿，那就不是鼻子的事儿，是神经的事儿啊！我建议，哎，这人多大岁数了？
1: 50岁，
0: 有没有腔梗啊、脑梗这类的病？
1: 他没发现，现在
0: 没查过，是不是？
1: 对，没查过。
0: 上神经内科查一查。另外，现在开始补微量元素，补维生素啊，主要是铁、锌、B 族维生素和这个烟酸。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谢谢。
0: 还有，你告诉他。越着急越闻不着味儿，越淡定越好治。还有，鼻子两旁有个穴位叫迎香穴，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让他没事揉这个穴位啊，好吧。
1: 好，
0: 哎，再见。哎呀，我们平时说这人闻不到味儿啊，我们要是用医学术语来解释，就是叫嗅觉障碍。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人类啊，你跟动物比起来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对嗅觉的依赖程度不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啊。但我这话不是说有嗅觉障碍你就可以不用管，因为人类的生命活动里离不开嗅觉。你比如说没有嗅觉，你食欲无法提高，吃东西没味儿，对吧？你没有嗅觉，那有一些危险环境里你就无法起到预警的作用，别人都能闻见哪有煤气味儿，你闻不着你就不知道，对吧？嗅觉跟记忆有关，嗅觉跟情绪有关，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要管。而且嗅觉障碍和很多疾病有关。说什么样的病呢？轻的感冒发烧、鼻腔、鼻窦有点炎症可以导致。重的跟颅内出血有关，跟这个神经功能退化有关，跟精神疾病有关呐、啊跟免疫功能退化有关。这些都能导致嗅觉障碍。所以说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鼻子闻不到味儿呢，别拖，尽量到医院查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说不定跟颅内的神经功能退化就有关系。现在呢是秋季啊，秋天还有秋老虎一说啊，白天有时候挺热啊，但早晚开始凉了，昼夜温差就大了，昼夜温差大，血管就会一松一紧，反复的刺激。那么这个月门诊里心脑血管患者就比平时多，很多事儿都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温差反复波动的时候出现的。白露过后，夜长而寒重啊，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早上起床别猛的，这个运动啊，不要猛起猛动啊。说天不亮就晨练不好啊，晨练呢要在太阳升起来之后再做。清晨是一天当中血管最脆弱的时候啊。起早运动容易出事儿，不要老觉得跟自己没啥关系。我们每年这个季节倒下来的人，都是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的人。放慢节奏，保护好血管，平稳的度过换季时期，比啥都重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松恒。这档节目

0: 也经常的收听，也都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2: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2: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5: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
7: 北京时间2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12: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
12: 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伟宁啊和我们家人就聊了很多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那么昨天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对于冬虫夏草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就只讲了一部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欢迎伟宁继续跟我们大家接着聊。伟宁你好啊，欢迎你。
2: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乐龄芳华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聊到了生物医学呀，在所有的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呢，它的体内啊有很多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或者说呢冬虫夏草的体内它蕴藏着我们人类诸多所不具备的超强大的抗体和物质，是可以完全的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和吸收的。如果能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人体不具备的或者是人体极其需要的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接到咱们人体的体内，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生物医学经常讲的什么呢，也就是把生物体内的某种超强大的特殊物质，把它的这些成分或者是基因这个细胞的序列能够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能够充分的进行匹配，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被人体实现充分的利用，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和价值。就像我昨天讲到的冬虫夏草的体内，比方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虫草多糖首先对于糖尿病的人群来说这个物质是极其重要的。1毫克的虫草多糖啊，相当于我们每天打胰岛素能打多少呢，相当于我们打50到60的单位的胰岛素。那么虫草多糖啊，既然呢它要比胰岛素要好出几十倍，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呢不采用虫草多糖来代替胰岛素呢？这里面主要呢还存在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冬虫夏草少嘛，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别的生物，特殊的海拔、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地域条件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冬虫夏草绝对是没办法实现人工培育和人工种植的，它是完全的自然天然形成，由蝙蝠蛾虫卵再到与夏草菌真菌科植物的寄生，最终长出了一虫叶草虫草结合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生物体。所以说呢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它贵，不单单是因为它作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数量很少，

每年虫草季产量就这么多，采挖完毕了，没有了，就要再等到明年。所以说，每年冬虫夏草可利用的数量真的是很少，这就没办法适用于更多的广泛性的人群去使用，没有那么大量的去供应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技术的问题。我们生物医学其实很早的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的虫草多糖，它1毫克就可以代替胰岛素50到60个单位，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糖尿病人每天需要打50到6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让虫草多糖，你能正常的被你所吸收利用的话，那么你每天只需要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可以实现你血糖指标的正常和稳定。它这个作用就这么神奇。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多糖物质，能够完全的移接到人体当中，与人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能直接的参与。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基因呢？就 DNA 啊，我们叫 DNA 和 RNA，它怎样与人体的染色体，它能够有机的结合，就像拼图一样，都是碎片，你不能随便拿起来往一块就拼，那不行，对吧？你必须得是相吻合的才能拼到一起去。所以这一直是一个生物医学，在以前咱说那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你光知道好，光知道它有这个神奇的作用，但是不能与人体的葡萄糖进行高效吻合，不能把虫草体内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染色体能够有机的给它融合到一起。那到咱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它就不明显。那实际上，虫草体内它不光是虫草多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叫什么？叫虫草酸。这个虫草酸呢，它对咱们人体的诸多的炎症啊，就抗菌、抗感染，抑制炎症的发生、发展、杀灭所有的病毒啊，这个作用是极其强大的。1毫克的虫草酸相当于50到80毫克的广谱抗生素、抗菌消炎药。尤其是虫草酸针对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你看看老慢支的、哮喘的、气管炎的、百日咳，肺炎，就这些问题。实际上呢，用什么的效果最好啊？是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它主要寄宿于我们的关节，伤及关节软骨，化脓感染，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积液，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给发现了。但是还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事儿：冬虫夏草产量太少，不同于别的生物。另外一点就是源于技术的瓶颈。与此同时呢，这个虫草素还对什么呢？对咱们血液当中，比方说我们过高的胆固醇，血当中过高的油脂，我们从讲说血栓斑块、血粘稠，血脂高，说这些东西，就血液里面所有的这些油脂和斑块、过高的胆固醇物质，还有血液当中过多的氧自由基，这些我们知道，这是在血管当中啊，它是不能大量滞留的。它堆积的多了，滞留的多了，转化不掉，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呢冠心病、脑血栓、脑梗，心梗。就血液环境就会发生改变，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加速血管的硬化。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我经常吃的是什么呀？吃的都是这些溶栓的、降脂的，都是这些常见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我们很多同志也说，它都需要一个长期应用的过程。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把血液当中的这些软斑、硬斑、油脂斑块

0: 包的胆固醇和三酯类的东西，都能够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把它清理干净，它实现不了。所以说，你看他很多朋友，他即使他经常吃这些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溶解血栓的，啊，用一些抗凝的、打一些溶栓针呐、啊，这些常用的这些办法和方法，即使他经常用，但是也没影响他发生心梗、发生冠心病、发生什么脑动脉硬化、发生脑梗、脑出血。啊，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些传统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他没办法把血液里面真正的这些油脂、血栓斑块的东西，把它完全清理掉、解决干净，它没实现了。那么我们生物医学发现什么呢？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虫草素，这种强大的清理血液这些制止沉着、消灭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把血液血管内壁过多的油脂和斑块都能够快速的溶解了。把它分解了、转化了，而且随着身体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完全的代谢出体外。这是目前任何其他生物体内所不具备的东西。但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素就发挥这个强大的作用。只可惜呢，一直多年来没有突破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怎么办呢？能把咱们这些真正的虫草有价值的。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完全的匹配融合到一起，实现长久的高效利用。这个一直在技术上多年来都是一直没有突破。另外，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虫草腺苷。这个虫草腺苷呢，我就重点举几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主要比方说针对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对这几大重要的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可强大了。这个虫草腺苷的这种物质，如果也能够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以后呢，它就可以。与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他们的基因如果能够高度匹配到一块儿，这就了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它就能够，一个是让咱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得到增强，因为咱们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最高活性的，它的活性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它能够移植到人体以后，与人体的 DNA。和 RNA 这些染色体基因细胞，它能够完全的有机高度匹配成功了。这样一来呢，那么我们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就好了。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心肌细胞还包括什么？这里面还包括心脏的窦房结细胞。所以说，不管是出现心肌肥大的、心肌供血不足的、心室壁增厚的，心律失常的、二连律。有房颤早搏的，心脏这些问题的人群，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把虫草体内的腺苷，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心脏这些细胞，它们实现高度匹配、高效利用以后，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窦房结细胞活力增强，与此同时，这个虫草腺苷还有一个超强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和裂变的能力。这也是在目前来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不管是草本植物、海洋生物，都没办法实现的。但是冬虫夏草体内的这种腺苷物质，它就具有强大的细胞裂变，我们叫什么叫再生力，就是这种再生力呀。包括咱说个最简单的问题，有的同志心脏出现啥呀？心脏出现心脏瓣膜缺损、心脏房室间隔缺损。那如果说我们真正利用生物技术，能把虫草的这个腺苷物质完全的移植到我们人体来，为心脏细胞高度融合以后，它超强大的这种细胞再生力，这种裂变不就再生了吗？数量增多呀。那咱们这个房室之间的间隔它缺损的部分，还是心脏瓣膜有受损、关闭不全的，不管是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关闭不全的。通过这些大量的细胞逐渐的裂变增多以后，那么缺损缺失的问题就得到完全逆转了。 我们就没必要非得做什么心脏的什么瓣膜修补术啊，或者是瓣膜置换手术、换瓣手术，承担着高风险，承担着大的痛苦，而且承担着过高的手术费用，没有伤害最安全，是吧？是从冬虫夏草体内啊纯原始的生物的物质啊，直接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就被咱们人体高。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你看看，这就把这个问题就直接完美解决了。这也是同草腺苷啊，对于心脏、对于心肌这些细胞，一个是活跃度、功能的强化，另外一个就是裂变再生能力。这是任何的其他生物体内所有的其他物质都不具备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针对咱们脑细胞。你看为啥有的人呢，由于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由于年龄逐渐的增大，身体营养物质流失加快，身体老化严重，甚至发生一些脑血管的疾病，这种导致这个脑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是吧？脑细胞大量死亡以后了，人的思维反应就越来越差了，反应迟缓，痴傻呆滞，甚至发生脑萎缩、脑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是吧？啊，这些情况，因为脑细胞和心肌细胞一样啊，医学上叫什么叫永久性细胞。没有更好的办法，它能够实现细胞的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它不像咱们身体这个皮肤的表皮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不像咱们的骨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但是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这三大细胞叫三大永久性细胞，数量就这么多。不管是由于营养的缺乏、老化，啊，还是药毒的伤害，啊，炎症的感染。不管是什么因素，只要造成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死亡以后，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功能就越来越差啊，因为这些细胞没有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但是唯独这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腺苷，它既然能把心肌细胞都实现完全的裂变和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同样它对咱们的脑细胞仍然是同样的原理。与此同时呢，啊，虫草的腺苷，它对咱们的神经细胞也是同样的原理。只要是我们能够利用生物科学的特有技术，啊，能把虫草体内这个腺苷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它整个的序列能够完全匹配成功以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实现100%高效利用。只要能实现高效利用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这个道理。通过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快速的增加神经细胞的活跃度。神经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神经的是吧，传导能力就好，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的敏感度就好。运动神经受阻以后呢，肢体行动活动障碍，很多这些中风后遗症，这我们知道，不管是压迫造成的、缺血缺氧造成的，啊，还是中毒炎症感染造成的。啊，还是水肿造成的，啊，最终都会导致咱们这些永久性的神经细胞数量就这么多，它没有办法自我再生。所以说呢，这些神经细胞大量的丢失坏死以后，咱们人体的所有神经系统，不管是视神经、听觉神经、语言神经、舌咽神经，还是咱们的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啊，迷走神经、三叉神经，啊，包括马尾神经等等，人体所有的神经就容易出现各种功能性障碍、传导的障碍，啊，出现什么呢？震颤的、哆嗦的、啊、麻木的、疼痛的、拘谨的，所有这些神经的支配、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传导能力，就失灵了。它体内的腺苷物质也当然是纯天然的生物物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而且呢，一旦进入人体与人体神经细胞 所有的基因序列能够高度匹配成功以后，

0: 被人体永久性的使用。它不是短期效应，它不是抑制控制。也就是说，虫草体内，我方才讲到的，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素，还是虫草腺苷，啊，就这些物质，啊，它只要能够一直保证高活性的状态，被完全移植到我们的人体以后，与人体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基因，也就是 RNA 和 DNA， 它们之间能形成高度匹配吻合以后，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就具备了虫草的基因，所以说它就能够一直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另外还有，冬虫夏草的身体当中，啊，还有一类物质叫什么？叫虫草类甾醇。那么这新陈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变得逐渐的缓慢，啊，也就是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不能达到高度的100%吸收了。同时咱们体内呢所有的这些细胞所产生代谢的这些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泄出体外。啊，那久而久之我们身体的各脏器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怎么能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就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新陈代谢啊，让你新陈代谢能够恢复到年轻态。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虫草甾醇对于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呢，这个虫草当中的甾醇物质还能够解决身体由于各种炎症感染造成的各种水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积液，水肿细胞积液、滑膜积液、胸腔积液啊，这种积液水肿，甚至是什么脑水肿、脑疝、脑积水，只要是身体产生这些积液，通过甾醇类的物质，啊，也可以完全快速的把这些积液脓液快速的把它代谢出体外，啊，就消除水肿，降低颅内压呀，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也能把它高效100%活性的，被咱们人体所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以后，即使我们急性的脑水肿形成、发生脑疝、颅内压过高，及时用上虫草甾醇的物质，就比你用甘露醇安全的多、有效的多、快速的多。短时间内降低颅内压，消除水肿，解决炎症和化脓感染。这也是虫草体内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这种极其重要的虫草甾醇。但是我说的这些呀，归根结底就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能把这些有用的高活性的人体不具备的人体极需要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身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它的序列啊，能够完全的高度把它匹配上，这个就涉及到干细胞工程和什么和基因工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这两大重点领域，通过技术手段要实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腺苷、虫草甾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些虫。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体内的氨基酸物质呢更多了，各种氨基酸物质。氨基酸是什么？咱知道，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最基本的营养物质，啊，是参与细胞合成的物质，谁也离不开氨基酸吧。 而且咱们人体有18种氨基酸，是自身没办法合成，什么意思啊？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种类达到几百种，但是其中有18种是咱们身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啊，也就是其他的这种氨基酸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本身的去转变、去分裂、裂变，然后裂变出很多种形式。但是有18种氨基酸，像天冬氨酸呢、鞘氨酸呢。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2: 中国移动。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氨酸呢是属于特有氨酸，这种氨酸类的物质呢咱们自身没办法合成，然后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还补充不了，也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内你捕捉不到这18种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氨基酸物质，还捕捉不到。而且这18种氨基酸呢，它由于没办法自身合成，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数量也是有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代谢逐渐的失常啊，那咱们这些氨基酸，重要的这18种氨基酸物质也会快速的流失。等它要快速流失以后了，那咱们身体这些细胞缺少了这重要的18种氨基酸的物质，细胞的合成能力慢了，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慢了，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速度慢了，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就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组织细胞它都是有什么自我再生的能力，像血液当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细胞、血管的内膜细胞，包括那些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太多的细胞了。说这些细胞啊，它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每天还发生新的再生，它是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但是如果说一旦这18种氨基酸物质一旦流失了，它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话，那咱们这些细胞得不到这些重要物质的参与，所有这些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就慢了，自我再生能力就慢了。那这样一来，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对吧？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组织，甚至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这不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物质，那这些细胞是不是老化的就快，新生的细胞就慢啊？甚至呢死去的细胞比再生的还要多，慢慢慢慢的我们身体的各组织结构逐渐逐渐都老化了，都不行了，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然后这也是冬虫夏草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当中而它自己所具备的。还是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如果能把虫草体内的这种基因与人体的细胞基因完全高度匹配以后，被人体充分高效利用以后，那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那至于营养素就更多了，是吧？冬虫夏草当中呢，对于各种我们常说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钙、铁、锌、硒呀，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我们生物医学的在虫草的体内发现出多少类呢？咱就别说种了，那种就多了，因为一大类里面肯定包含很多种了。咱就说这个类别，能够已知发现到的有整整45大类呀。为什么说冬虫夏草是人体免疫双向调节最好的补充剂？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虫草对人体的免疫力非常好，那免疫力从哪儿来呀？免疫力大家就记着一个事儿，就从营养上来。如果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达到均衡状态，不少也不过剩的话， 咱们身体的免疫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免疫力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很多一些疾病，尤其是什么病毒细菌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了啊，甚至平时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问题都不带发生的。那么冬虫夏草的体内有45大类营养物质，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所利用啊。但是只可惜是什么，没有高尖端的技术，我们光知道好，很多报道也大肆的去宣传啊，宣传冬虫夏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这个成分那个物质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太好了。但是很少人讲虫草里面这些好东西该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为人体长期所应用，怎么能让咱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的基因与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我们叫 DNA 与 RNA， 它们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永远的有机结合到一块儿，能够实现高度的吻合，形成完全性的匹配，被我们人体长期所应用，让人体的细胞都具备虫草体内基因的特性，实现这种长期永久性的功能，这个却很少人去讲。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民众呢，他只是了解了虫草有诸多诸多的好处，正因为这样才把冬虫夏草的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可能达到200到300块钱一根，即使到这样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愿意花这个价格来吃这个虫草，用这个虫草，但是呢收益却往往并没有达到所说的这样啊。是虫草不好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啊，就是这个技术的问题，技术瓶颈的问题。为什么说当时我们整个这个研发的核心团队啊，我们在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我们当时定位，我们就要从冬虫夏草开始，我们就要实现冬虫夏草的高效利用，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一些重要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移植到人体的体内，与人体内组织细胞的基因序列形成完全的高度匹配。我们一直当时就定了这个目标，那怎么办？我们就得利用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干细胞技术以及基因工程技术啊，整个来进行结合性的运用。要不然你虫草再好，就像我讲到的似的啊，你知道食材好，这个食材好那个食材好，最终你放到这个厨师面前，这厨师他不会烹饪，烹饪技术不好，你再好的食材给他，他做不出好的味道，很多好的营养物质也都让他给搞流失了，一样的道理啊，这肯定是不行的。要不然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的时候，我们所有生物医学的搞这些基因工程的，搞干细胞工程的总共加一起26、7个人，就全算在内啊，我们来参与这项工程，而且我们一搞搞了8年多的时间啊。为什么搞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虫草体内这些所有高活性的东西我们很早生物医学就发现了，只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啊。因为平时我们吃的虫草，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啊，里面这些东西我告诉大家伙，70%、80%、90%你全都流失了，你能吸收0.9%甚至1%都不到啊，你这不全都浪费掉了吗？所以当时在参与这个技术的时候呢，首先定位的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虫草本身，我们怎样能把虫草它身体里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啊，能把它提纯出来，还能保证活性不减弱。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叫重要的叫基因编号，叫什么呢？叫虫草核苷。这个虫草核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虫草核苷呢，这个物质我们发现以后，它与咱们人体的所有基因染色体的细胞完全高度吻合，高度匹配。也是说的简单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它与人体的基因是高度相似的， 它携带人体所有基因的倾向。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如果能把它完全的把它提纯出来，并且与人体的基因把它吻合到一起以后，那么咱们虫草不管是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甾醇等等，包括这个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全部都能与人体形成高度吻合，被人体长久所应用。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搞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浓缩提纯技术。这套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这套技术可以实事求是讲啊，这是用在哪？最开始是用在了航空航天上啊，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虫草发酵啊，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巨大胆的一个方式方法呀。我们以前光知道是给各种中草药材发酵，但没人说给冬虫夏草发酵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冬虫夏草体内这些物质它的活性是非常好的，怎么能保证活性不减弱，虫草结构不破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就要通过发酵，通过我们特有秘制的发酵罐，把所有的冬虫夏草，而且是不能超过72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我们要保证活性，高活性利用一定要用鲜虫草啊。最鲜的虫草是虫草采挖剂，采挖完7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进行完全的发酵起来，通过特有的这种秘制发酵罐来进行活体发酵。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野生纳菌虫草在72小时之内，在最鲜活的阶段，保证它最活跃的阶段，活性最好的时候，我们通过特制的发酵技术来进行发酵。发酵的目的就是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的功能强化，功能强化的同时，我们要把虫草核苷这个物质，我们要单纯想办法要把它给它提纯出来。所以说我们呢，在所有通过借助生物医学和科学手段啊，利用虫草发酵以后，在前2到3年的时候把这个发酵的技术搞成熟了。搞成熟以后，我们接下来面临的第二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提取抽离的技术。怎么提取？怎么抽离呀？虫草体内这么多高活性的物质，我们首先要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中间这个环节该怎么去做？这个虫草啊，从虫体到草冠，千万不能把它破坏了。如果把它破坏以后，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和丢失。这个我们尝试过很多次，不管现在的制药技术，什么超低温的冷凝萃取呀，啊，还是微分子纳米技术啊，啊，破壁技术啊，只要是你把这个虫草的结构给它破坏了，把它虫体破坏了，只要破坏以后，里面这些成分就严重的丢失了，活性就严重下降了。那怎么还能把虫草的结构，整个身体结构不受任何的破坏，还能把身体里面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抽离出来，该用什么办法呢？就这个我们又用了2年多时间搞技术的探索。用什么探索呀？我们采用的是真空技术。什么意思啊？说真空，大家知道真空加压，任何物体在真空的环境下，在加压的环境下，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通过真空加压的方式，虫草的虫体结构不会遭到破坏，而且通过最大的真空加压以后，通过这种极强的空气压差，就可以把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通过挤压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方式把它分离和抽取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真空的萃取技术，不破坏虫草本身结构，把里面所有高活性的物质一直在高活跃的状态下，能把它完全把它挤压抽离出来。所以抽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保证活性，但是结果抽离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呀？因为是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抽离呀，真空是什么？没有空气呀，那肯定就没有氧气呀。那么虫草体内包括虫草核苷在内啊，所有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只要是活性它必须得有氧气呀，它没有氧它哪有活性呢？所以说呢，在真空的环境下，虽然把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完全的把它剥离出来了，抽取出来了，但是它离开氧之后很快就都死掉了。 但我们最终要的是活性，它没有活性就没有作用，都死掉了还有啥作用啊？啊，就这项技术整整难了我们四年多，难了我们四年多，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在想，很难呐。你还不把这个虫草，还不能把虫草的身体结构破坏，你破坏结构，把里面成分就破坏了。你只有通过这种空气加压真空的状态下，才能够把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来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的挤压来进行真空抽离，能把它抽离出来，还虫草的虫体不遭受任何破坏，啊，这个物质没破坏掉。但是真空的环境下又没有氧气，啊，那抽离完以后呢，那马上这些活性物质就死掉了，相当于这项工作就白做了，它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后置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呢研发团队后期又到了国外，到了国外以后呢，最终我们引进到了什么呢？引进到了一个特有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真空有氧技术。什么意思啊？在真空的状态下往里边注入适当的氧气，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啊！现在广泛用于航空航天。也正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吧，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再加上呢国外技术的支持吧，最起码呢高兴的是，我们把这款冬虫夏草真正的生物制剂的高端产品，我们把它萃取研发成功了。通过我们特有的生物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的干预，啊，让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这种重要的基因组码与咱们人体的 DNA 与 RNA 实现高效的匹配成功，为人体长期所用。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真空有氧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实现突破成功的话，是目前的情况呢？肯定只能是这样，这可能对于咱们目前的国人来说，可能一个巨大的遗憾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儿了。跟花钱多与少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广泛的应用，这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憾吧。但是伟宁还这句话，科学无止境，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我相信呢，未来的生物医学随着它逐渐的发展壮大，我们的生物技术在不断的完善和先进。我相信我们未来所有的参与这些技术攻关人员，尤其是参与基因工程的这些人员，终究有一日会突破技术的枷锁，实现自我技术的革命，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自主的高效提折和利用，把每一只虫草养元液都能完全的造福咱们自己的国人。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6: 是啊，喜儿也相信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也相信生物医学必然会给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帮助。那么也是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伟宁啊，感谢我们的曹工，非常辛苦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和喜儿和伟宁一起来了解生物医学的相关话题。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7: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9: 慢点，
8: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9: 别怕，有我呢。
8: 你要离家的那天
9: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8: 转身，它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它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7: 9月10号，温州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召开，会议通报全市就业工作进展，发布温州市重点群体精准就业帮扶20项举措。今年以来，温州城镇新增就业7.7万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进一步夯实。举措明确，到2027年，年均发布企业岗位不少于12万个，为8万名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帮扶。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温州携手宁波入选，与去年入选首批试点的杭州一起，共同承担浙江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重任。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阳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高中必备课文《赤壁赋》不好背，看一幅古画立马就给背下来。来看看明代仇英的《赤壁图》，这幅画就是仇英根据苏轼的《赤壁赋》画出来的。什么时间？苏轼写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按照古代干支纪年法，可以推出来是1082年，既望是每个月的16号，那么这一天就可以锁定在公元1082年的7月16号。这一天苏轼跟好友相约在赤壁下泛舟游玩，哪个是苏轼呢？哎，没错，就是船夫旁边这位。全场只有他戴的这个帽子叫东坡金，所以他必须是苏轼。此时月亮刚刚升起，就是画里这个小圆圈。为什么它不能是太阳呢？因为苏轼写得很清楚，月出于东山之上，哎，都对上了。后面又写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白茫茫的雾气弥漫在江面上，水天相接，让苏轼瞬间有了一种仿佛离开尘世进入仙界的感觉，忍不住感叹：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很开心，开心的想要唱歌，所以他们饮着酒，唱着歌，敲着船边打节拍。船上有一哥们儿这时候吹起了洞箫，跟歌声应和着。这块得注意了，苏轼在《赤壁赋》当中说的是：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但画里船上这哥们儿拿的是排箫，您看，这是唐陶彩绘持排箫女咏，洞箫是单管的，就算是仇英画错了，咱也不能背错。而且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也有区别，洞箫是这样的，排箫是这样的。哥们儿这箫吹的哀愁，苏轼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就问哥们儿咋回事啊？哥们儿说：泛舟赤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曹操。最关键的一句原文是：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那样的枭雄现在又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如此短暂，羡慕长江是没有穷尽的呀。赤壁赋为什么伟大？因为后来苏轼不仅回答了这个朋友的问题，还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结。于是画中的苏轼结了一个佛家的说法印，在一些佛像当中，我们能看到佛菩萨说法的时候也是这个手势。所以苏轼摆这个造型是准备跟朋友们聊聊道了。那么苏轼说了啥呢？苏轼说：水和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水有流逝，但江河入海，由海入天，水的总量没变呢。月有圆缺，但月亮也没少一块啊。苏轼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如果以变化的视角来看，世界一直在变。苏轼还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如果从不变的视角来看，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是永恒的，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其实永恒和一瞬的概念都是相对的，一个人能活1000年，对于只能活几十年的人来说像是永恒的，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瞬。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流传千古的事情，谁能说这不算永恒？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醒的瞬间，有的人一瞬间就找到了一辈子的路。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古代男子不仅要取名，而且要有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今社会，人们只有一个名字，这便是他身份的标志。由于汉语当中姓氏的有限性，以及可以用来做名字的字眼的局限性，重名的现象啊比较普遍。可是在古代，名字可是完全啊可以区分不同人的，发生重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古代的名和字它不是连用的，而是指代。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5: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6: 我想要升职加薪，
7: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我想要融资，
8: 我想让工程完工，
6: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5: 停，
6: 我
5: 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9: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人。

0: 星、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

0: 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0: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

0: 七星呢？
1: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4: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4: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4: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3: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母菊之都，黄岩欢迎您。
1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1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1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13: 哎，你怎么不投啊？
1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1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5: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了。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世界水日每年的三月二，世界地球日每年的四月二十，世界无烟日每年的五月三，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世界海洋日六，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九月十六日，世界动物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3: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0: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2: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0: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她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3: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4: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0: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7: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 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这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啊，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说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啊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啊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呢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 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呀，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者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他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呀，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得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它只是生物，它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它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 它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它失去活力了，它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他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它，再去种植培育它，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 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他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啊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这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外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 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啊，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啊，说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啊，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啊，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啊、降糖药，主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啊，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所以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啊、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两到三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这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哎，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的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啊，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的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 要安全的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六八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的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代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了，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医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因为我说了，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纳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纳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纳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呐、啊、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这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呢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呐、啊、益肺呀、啊、止血化痰呐、啊、啊肾区精亏呀、啊、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啊、劳伤各血呀、啊。朱须白笋呢、啊、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 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

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呀。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干干，咱有这个宝贝啊，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

啊，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啊，虫草有助毒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啊，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啊，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啊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哎，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呐，是吧？啊，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人液之外啊，因为虫草养人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啊，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哎，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那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啊，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啊，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啊？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就西藏那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啊，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是打胰岛素。胰岛素就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

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它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着。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儿，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

0: 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分泌。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这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呀！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这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

0: 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在浙江为大家做节目也7、8年时间了。我呢每个月都会争取跟大家见一面。这7、8年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江浙地区的听众朋友对食材要求挺高，尤其是海鲜啊，什么时间海鲜来自哪个海域，都有明确的要求。你像自然捕捞的黄鱼，肉质紧实弹牙，它没有土腥味儿。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野生鱼的 DHA 啊矿物质的占比呢，它确实比较高。还有肉啊，我们要自己养的这种土猪肉，生长周期长，肉也香啊。有人专门呢就去找寻这样的土猪肉啊，吃得香，营养价值也更高。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啊，药材也好，食物也好，它这个种养的产地、种养的方式、收获的时间，对它的口味、营养价值啊，乃至功效的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最近一直讲纳豆激酶啊，有很多人都已经吃过纳豆激酶了。啊，开始关注纳豆激酶的活性高低，与效果之间的联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高品质的纳豆激酶它也是有种子的啊，它的源头是不一样的。纳豆激酶啊，是通过纳豆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种发酵产生的，这就是它的种子。这个种子得好，就是菌种好，不光菌种好，菌种吃的东西啊，就是这个豆子也很关键。你要做黄酒啊，同样是发酵的工艺，但不同地区产的糯米酿出来的酒它味道就不一样啊，用的水也不一样。纳豆激酶也是这个道理啊，豆子的品质就决定了啊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的品质啊，它的活性含量的高低。好的纳豆激酶用的豆子啊很讲究，比如说用新疆帕米尔高原木垒县那儿出产的鹰嘴豆啊，当地特有品种啊。鹰嘴豆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啊比一般的豆子含量要高啊，而且帕米尔高原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豆子积累的营养物质更充分。用鹰嘴豆做发酵底物，纳豆菌长得壮，产酶的效率也高。还有内蒙古鄂伦春非转基因大豆，也是黑土地，土壤很肥沃，种出来的大豆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呢得是非转基因的，它从源头上保证了原料的纯净。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非转基因的大豆，那里的土地啊轮作休耕很充分，土壤里的养分没有过度消耗，种出来的大豆品质也非常好。这3个地区的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营养物质丰富，用这样的豆子做发酵底物，纳豆菌吃饱吃好，产出的纳豆激酶品质也高。那么好菌种好豆子啊，不是全部的因素， 决定品质，从菌种到成品中间还要有复杂的工艺。最开始的时候啊，科研人员啊，从新鲜的纳豆里分离出一株能够产出纳豆激酶的原始菌种，编号叫 ST102。这个菌株啊，能够产生纳豆激酶，但是它的产量不是很好。研究人员呢，就用它做基础菌种，用紫外线去照射，去诱变，就是对菌种进行刺激，让它的遗传发生变化，变化出一大堆不同的菌种。哎，从这些菌种里再挑产酶能力更多的，哎，这是有概率的啊，它不是每一次紫外线照射就能碰上好苗子，要反反复复的诱变，一遍一遍的筛选。哎，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人员呢要一代一代的培育，后来呢这个足足折腾了50代啊，才挑选出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好的菌株，这个时候它的编号叫 ST1086。这个新的菌株产纳豆激酶的能力比最开始的那个ST102 高了11倍。产量高不算完，还得一代接一代的培育啊，每一代都得把这个能力复制下来才行啊，反复确认这个高产的本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用着用着就退化，这样才最终拿到了靠谱的好菌种。好菌种筛选出来了，那你想菌种是活的，你得会保存的，保存的不好它就会腐坏退化，前面的辛苦就都白费了。所以这种珍贵的菌种要在零下196度的液氮里面储存，零下196度啊，让菌种进入了深度休眠，代谢活动基本上都停了，哎，最大程度的保住了它原本的优良能力，等到需要生产的时候再慢慢升温，放到培养基里把它唤醒复活。所以一株好的菌株从几千个菌种里一代一代的筛选，哎，折腾几十代，最后产量提升11倍，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培养确认啊，稳定，最后用零下196度液氮锁住它的优良性状，这些过程只有有技术看重品质的企业才会投人砸钱完成一套又一套复杂的过程，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普通消费者是看不见的。我总想着有机会带大家走进工厂，走进实验室，亲眼去看一看，感受一份好产品背后啊，它打磨的过程。我们保养身体呢啊，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检验啊，确认这个结果，它有一个扎根的过程。尤其今年呢，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多，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昼夜温差大，忽冷忽热，这对心脑血管的人群刺激是很大的。有的专家就说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气温变化会引发血管收缩，剧烈的血压波动和血液粘稠度的波动，最终导致脑卒中现象啊，有较为明确的触发。天气异常我们控制不了，但养护血管养护健康我们可以更努力。大家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找我，也可以去正规的药店咨询专业的药师。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 更多的人。
1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5: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3: 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哎，铁峰老师，
1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4: 我是那个便秘啊，不如便一次还要用开塞露这样的了。
13: 多大岁数了？
14: 我59。
13: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啊。
14: 益生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3: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14: 哦，这样的。
13: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14: 哦，这样的。那我吃的剂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二，另外还要不要补维生素 K 二啊？
13: 那要看维生素 K 二含量多少。
14: 哦，这样的。
13: 维生素 K 二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吃维生素 K 二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14: 哦。
13: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14: 哦，
13: 那这跟谭静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14: 哦，
13: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哦，还得加。
14: 哦，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哦，
13: 看你想干啥。
14: 太少。
13: 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哦，那要看墙多厚。
14: 嗯，
13: 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
14: 哎，
13: 对吧。
14: 哦，对的。嗯
13: 嗯。
14: 嗯，谢谢啊。
13: 好，再见。
14: 好，谢谢铁峰老师。
13: 嗯，
1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6: 本节目由永善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善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3: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嗯，你好铁峰老师。
13: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就是我之前发信息里面过的就是我妈的情况呢啊。
13: 嗯，
17: 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很怕热，然后很会痒，就这些情况。他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他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
13: 啊，
17: 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13: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17: 对对对，
13: 啊，
17: 对对对，
13: 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17: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
13: 嗯。
17: 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3: 嗯，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17: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是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内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
13: 嗯，
17: 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
13: 嗯
17: 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用激素药的没用的，一出院嘛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
13: 啊，皮肤病血毒丸，
17: 啊，皮肤病血毒丸在吃的。
13: 嗯嗯。
17: 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再不痒了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说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又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8: 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
17: 嗯。
18: 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
17: 嗯，
18: 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17: 对，有肝硬化，
18: 嗯，
17: 肝
18: 硬化湿带长期，肝硬化湿带长期，
17: 它是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18: 自免肝
17: 多的一个检查，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18: 去氧胆酸
17: 酸胶囊。
18: 我跟你说啊，
17: 然后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18: 嗯，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因为肝硬化患者湿带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17: 嗯，
18: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17: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18: 它有这个作用，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17: 嗯，
18: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他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7: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老师，
18: 这样吧，我就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17: 啊，好的。
18: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事儿。另外。看中医，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17: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因为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吃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18: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免肝，对吧？自免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的五子敬呗，那就五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17: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18: 那你就挂号的事儿，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好吧。
17: 好，谢谢。
18: 好，再见。
17: 谢谢。
1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8: 尾号22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你好。
1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19: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就是一直咳嗽，已经3年多了，就一直反正拍片也看。
18: 嗯。
19: 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我一咳嗽吧，就是喷出就有那种小白痰。还不是那种黏痰，就那一喷就是小白痰。然后现在有咽炎，去年吧，我拍了一个片儿，超薄的，他说我是有那个支气管扩张。在3年前的拍片还是有那个肺结核钙化，反正现在就这情况。他们说呢，就是说 没什么好办法，就是补充免疫力，锻炼锻炼身体，也没有什么好药。我和咨询你，我和你这个病用啥好方法呢，治能好一点啊？
18: 用中医手段治效果好一点。
19: 用中医是吧？
18: 对。
19: 中医那是喝药啊，还是什么呢？
18: 你是吃成药也好，还是喝汤药也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关键是治疗方向，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治这个病？治这个病就是健脾益肾、温阳，条件允许，持续终身。
19: 是中医，也都是说这个意思。但这个是不是挺慢的？这个呀？
18: 你用几十年时间得的病，你想让我几十天给你治好吗？
19: 嗯，
18: 对不对？
19: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开中药方也行，吃中成药也行，但是方向必须得你说这个
18: 健脾益肾温阳。对，你要是吃汤药的话，会很贵，平均每天都得花个四五十块钱，一百来块钱也有可能啊，
19: 是吧？
18: 那就贵了，所以我建议你吃成药。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说？
19: 那谢谢，行，好，谢谢啊。
18: 其实啊，像刚才这位患者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得知道自己治疗目的是什么。包括我和他交谈，我让他治疗治啥呀？治扩张的那个支气管吗？我可没那个能耐。我要有那能耐，我不在这待着。那我还让他健脾益肺温肾干什么呀？我要对抗由此带来的一切症状。这个症状如果我们不去控制，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将来的一个肺功能损失的过程。所以中医西医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他吃成药。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乘风破浪，我56，最近心慌，爬三层楼都叮当的跳啊，这心脏受不了啊，做心电图也没说有啥大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是所有的问题心电图都能看出来的啊，有一些是功能性的，就是你心肌供氧不足啊，心脏能量代谢不行了。心慌心悸原因很多，你休息不好，压力大，情绪不好都有可能。所以呢，你到医院查一下，你这个心慌心悸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如果是由血管质量引起的，就血管变细啊这些事儿导致的，你吃纳豆激酶可以啊。如果不是，遵医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有的时候你心脏没有力量，吃辅酶 Q 10也可以啊，吃维生素 K 2也可以啊。具体问题具体看。那、你要是钙化引起的，你吃维生素 K 2啊，对吧？我们微友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的人不少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就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各个病这个学科的这个病患呢，我都能给说几句啊，指点方向没问题。但是糖尿病我从来不提，为什么？因为太复杂了啊。我给大家请一位专业的医生。浙江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小佩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内分泌科医生，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18: 陈老师您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
18: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20: 是的，是的。
0: 但是
21: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0: 是吧？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对不对？
21: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0: 对吧？
21: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0: 对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哎，
21: 是的，
0: 这是其一。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还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21: 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啊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事情。
0: 就有家族史更得关注腰围。
21: 对对 对, 对。
0: 那这个腰围得怎么关注呢？
21: 其实腰围我们如果是以直接像亚洲男性的话，一般是要在85以下，女性可能要80以下。然后呢，其实它跟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0: 就肚子越大，
21: 就是、我们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不容易减下来？对，
0: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21: 是的。
0: 好。
21: 是的。
0: 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2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怎么才行呢？
21: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啊，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十指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1块钱的硬币一样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0: 埋在肩膀，这是就上臂那个，是不是？
21: 对对对，是的。
0: 我给我叔叔买过，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过，贴上了，好使啊，挺有效啊。
21: 对，就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400-500一个，现在能降到100以内一个，还
0: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600多呢。
21: 对，加上探头，是的
0: 啊，对啊，
21: 最贵的是900一个
0: 啊，然后能用15天。
21: 对，14天，就14天，
0: 两周嘛。
21: 对，
0: 然后能连到我手机上，不但能连到我手机上，我们家里边就我叔的儿子啊、女儿都连上了，我们一起都能看见。然后有个群，啊，他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21: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0: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1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21: 对，现在确实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21: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了。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21: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0: 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陈老师，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21: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说。
0: 这个好像没有啊，会有的啊啊！
21: 你这个想法很好
0: 哎。啊，那陈老师，就像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21: 对对，是的。这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0: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21: 嗯嗯，是的。
0: 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21: 好好
0: 好，再见陈老师。
21: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冯老师啊，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是去年做的胆囊切除手术。
1: 嗯。
2: 就是胃消化一直不好，就是在中药也一直在调的人，这去年到今年的人消瘦的太快了，就是手术前是130斤的，现在只有95斤了。
1: 你多大年纪？
2: 就是、我现在是45岁。
1: 你免疫不好？
2: 免疫它是就是。这个东西我做的太厉害，我今年去查了，做了那个肠胃镜啊，血什么全部都做了，是他说是慢性浅表性胃炎
1: 啊，那没有意义这种话。现在这拉个人上医院做 B 超，一看都是慢性浅表性胃炎。
2: 哦，
1: 啥叫慢性浅表性胃炎？镜下看那个黏膜没有教科书那么完美，稍稍带点红斑，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按照这个理解，咱这脸上皮肤长得只要不像鸡蛋皮儿啊，扒了皮儿的鸡蛋那么光溜那么白啊，有个小斑点就算浅表性胃炎。
2: 哦，这样子的。
1: 这个事儿本身不值得考虑，关键是你的状态，你的状态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然后正气不足的表现，这就是你的生活状态。看看中医啊，用中医中药调一下，吃点益生菌，吃点蝙蝠和被毛包，这对你都有帮助。
2: 哦，蝙蝠，嗯，
1: 好嘞，
2: 谢谢蝙蝠老师，
1: 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340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哎呀，我可盼和你通话了。
1: 嗯。
5: 哎呀，老师，我有这一个事儿，叫那什么闹心。我那一个侄儿13岁啊，上我串门，就闹车祸，车给他撞飞了。撞飞了，然后当时那个淤血吧，就淤到这左眼睛那眉毛顶上那弄1块钱那么大。第二天上儿就给做手术了，坐下他也告俺们，他说呀，他得闹癫痫。当时咱们对癫痫那天我才37，我也不明白呀，那也得做呀手术啊，就做了开颅，折腾呀，折腾那会儿吧，7-8天过了劲儿才醒过来，醒过来就有点差劲，慢慢恢复的还行。到了18岁了，有一天他啊呀一声，俺寻思感冒了，你接着背医务所去了，吃一下去痛片，3个月2个月就啊这么一下，也没人护，就寻思没大事就完事儿了。完事到了21岁到22岁这种就有点发作了，再有点什么事刺激的吓一下就是发作了，发作了完事啊就小发，反正1年呢能发作10来回，吃点苯妥英钠吧，苯妥英钠控制不住也吃的那什么卡马西平，卡马西平嘛凑吃了2年也不行，到24岁那年呢就开始吃那什么了，我找我那主治医生说呀，你给他不出血了，给他吃那个止血灵嘛。
1: 嗯，
5: 就开始吃自限灵，1天吃6片啊，老死啊！到现在啊，我就像愧对他的瞪我来了，就像傻和吃的愣头愣脑袋似的，他都不让我治，说治不好了，说他有瘢痕。完，我天天听你呀、啊，你先问问你老死，是北京啊，你养宽，看有没有这样大夫能治了这样病的。第一个，第二个你治不了呢，你看你有招没？能不能吃什么药不影响他的视力和那个肝肾的？能控制住，我就这两个问题呀、啊，老师帮帮忙吧。
1: 嗯，我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5: 哎哎，
0: 你要说找医生给他治没问题、
5: 哎、
0: 有
5: 啊，
0: 但是像他这样的癫痫我们在临床治疗的时候都以保持功能恢复症状为标准
5: 啊，
0: 你提的这几个要求我们都做不到
5: 啊，
0: 这人类现在就这水平
5: 啊，叫我怎么就问你你把你个死理儿呢
0: 啊，
5: 别人说咱咱不敢信啊，你多好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呢
0: 啊，
5: 你说劳斯他这些他们说上北京就做手术能行吗？
0: 北京我可以给你找到中国最顶尖的高手帮你，但是他也不敢保证完成你说的那些事儿
5: 啊，这就不抽就不行了，也完成不了，
0: 不我们不敢保、哎、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你现在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心理负担比较重，你就觉得这孩子出事儿那天是上你家来的，
5: 对呀，
0: 他虽然不是在你家里但他毕竟是奔你家来的，
5: 对对对对对，一看那样我就哭啊，我老觉像对不起他似的，我今天能治好了吧，然后他那小破房卖了我再给他拿点钱呢，把我这家人围刺猬我操劳心了都，我这么合计的，你说这大小伙子还有个病孩子，孩子还是说话不好使，嘴还有病，你说累不累听吗，我说要我怎么找你，我认可我这一辈子我给他打个5万6万，要能治好给他治，要治不好了我和你让吃点什么药，对他的智力不影响他点的哈，小点副作用比那之前零，能控制住点儿。
0: 这事儿挺难的。
5: 吃点什么药你能控制住呢？
0: 你现在吃那个卡马西平啊，是目前最标准的药。
5: 智贤灵，现在吃智贤灵的。
0: 对，都吃这个。
5: 啊。
0: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说这个药就比那个药明显强多少，没有啊。
5: 啊，没有啊。
0: 嗯、
5: 哎呀，阿姨明白了啊，
0: 嗯、
5: 你是好人呐、啊，行、
0: 嗯，
5: 阿姨谢谢你啊。
0: 嗯。
5: 孩儿啊，你保重啊。
0: 哎。
5: 你还好看，你还善良，你保重啊，孩儿啊。
0: 好好好。
5: 哎呀，我谢谢你，
0: 哎，
5: 好嘞。
0: 好。
5: 哎，
0: 再见。
5: 哎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多不容易，就是自己外甥，上他这串门子来的路上让车撞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事儿跟她有关联，一方面是她内心上啊有负担，另外一个这孩子恐怕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这老太太这是唯一的亲人了，这就当自己孩子一样，偏偏摊上了这么个事儿，而有些事儿确实是到了这一步解决不了。另外有的时候啊，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我们无法解决到您要求的那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好不到你想象的那个程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正直说，前一阵子肺炎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开始气短了，动不动就喘，我得调理多长时间呢？肺炎它是有恢复期的啊，这个恢复期多长时间很难明确，因为啥，人和人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自己恢复的比较慢啊，就是明确的感觉到久病肺气虚啊，肺气亏虚，那就想办法补补肺气啊，吃吃这个发酵虫草菌粉啊，另外平时做点锻炼，人还是得动啊，这个腹式呼吸，所谓的腹式呼吸其实就是吐纳法啊，需要坚持啊，然后呢腹式呼吸的锻炼要坚持下来，几年下来是有明显变化的，是有用的啊。唯有张员工说，手背的肉皮一沾水就疼，不管冷水还是热水都疼，像热气呲的一样感觉，有时候手背的血管血液好像往外流一样，凉凉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上神经内科看一下，你这个感觉神经感觉异常啊，查了再说吧啊。唯有弟弟啊，他说，铁峰老师，辟谷可以养生吗？什么样的人适合辟谷？我身边有人在辟谷啊，瘦了20来斤，身体没劲儿，脸色不好，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这个事儿早有说法啊，说辟谷首先是中国传统养生手段之一，但是不能无休止的或者是无节制的无控制的辟谷，说一整20多天不吃饭那不对啊， 我也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也不能做到连续这个多少天都不吃东西啊。其实啊，

0: 百天之内也减了20斤，但是我很健康，我精力不减，反而变得更加旺盛了。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位弟弟啊，辟谷养生可以，但是要有法则。比如说轻断食一天24小时可以，你36小时72小时就有点过了啊。唯有张淑兰说，我的心率由70多次每分钟快到100多次，我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我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心率加快，不知道是为什么，麻烦铁峰老师告诉我。我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如说我和姚明站在一起并肩前行的话啊，我能跟上姚明的行走步伐，那么姚明的脚步声是哐哐两步，我要想跟他平头走，我就得是紧倒腾，我就得快步，为什么？我腿短呢，跟不上人家，那我的脚步声就是哐哐哐哐哐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跳的就比姚明跳得快。您的心率突然间由70多次升到100多次，会不会是由于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呢？会不会由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兴奋了呢？都有可能。上医院查吧，啊，84岁了，阿姨啊，定期给自己做一个体检还是有价值的啊。那么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一般都会认为这样的患者是心阳不足啊，肝肾阴虚。
1: 一岁
0: 唯有万象更新说，请问我手臂和后背的筋一摁特别疼，而且怕风，总得拔罐，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说明你平时啊做的运动少啊，身体里阳气不足，找疼痛科做一做这个冲击波治疗也可以，找这个理疗按摩的医生给你做一做针灸理疗按摩也可以啊，吃一些这个填精补肾的药也有助于你强化自己这方面的功能。这个微友啊叫 ZY 两个英文字母，他说我有压力性尿失禁，一活动呢就漏尿，请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个中医解释中气不足，人的这个输尿管啊，就管膀胱的输尿管那有个阀门啊，有一圈肌肉叫括约肌，这个肌肉没有力气勒不住这个管啊，这就是中气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补中益气，当然用康复锻炼的方法，锻炼提肛运动，哎，也有效啊。提肛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办法，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坚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口得很。
1: 嗯。
2: 舌苔呢还白腻，黏黏的。
1: 哦。
2: 一层那个那个白苔。
1: 哦，明白。
2: 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1: 哦。
2: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1: 嗯。
2: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还
1: 你多大年纪了？
2: 啊？
1: 多大年纪了？
2: 我70年的。
1: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2: 有点的。
1: 嗯，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一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2: 小柴胡颗粒的。
1: 对。
2: 哎，我记一下啊。
1: 小柴胡。
2: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1: 对对对。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2: 那个嘴唇那个也
1: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2: 健脾温阳。
1: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2: 我现在就是说有点口腔溃疡，我就是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啊，治白。
1: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知柏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最少得吃1年。
2: 哦，这吃上1年。
1: 对，得吃1年。

0: 嗯，
1: 那个自白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2: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1: 哦，
2: 把口干口臭的事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1: 哦，好，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尾号651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请问老师。
5: 啊，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去年就犯了3回那个葡萄膜炎，风湿免疫这方面全部检查了一下，结果就是说做的那个 CT 发现那个底下关节线是不清，然后的话就是骨膜稍微有点增厚，那个间隙还可以，然后就是到那个强直脊柱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治的开的那个柳氮，然后呢，就是说，再一个是检查，就是那个结合 T 细胞抗原 A 和 B 有一点阳性，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两个，他们现在给我开的那个柳氮那个药，我已经吃了4个月了，我感觉效果还可以，葡萄膜炎没犯过，现在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现在眼睛偶尔还有点那个。玻璃体混浊，我想问一下，现在我还有啥好的办法吗？该注意些啥？
5: 您说的好的办法是想针对哪个项目？
6: 一个是这个玻璃体，现在因为葡萄膜炎现在4个月了，我吃的那个榴弹再没犯过，就是偶尔眼睛有点玻璃体混浊。
5: 玻璃体混浊啊，是因为这个脉络膜发炎。渗出来的血进到了玻璃体里面，把玻璃体搞混了。玻璃体啊，是一个清澈的腔体，里面没有血管，没有神经，它自己不会发炎，它也不会出血，因为它没有血，它的血都是从外边渗进来的。渗进来，既然弄脏了，脏了就脏了，只能靠我们人体的自洁系统去清理，能清理到什么程度就清理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这个事儿吃药也没用
6: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底下关节炎这边，就是他们开的那个榴弹，我吃了4个月还是有效果呢。另外有人建议我吃一下那个硫酸氨基酸糖，
5: 氨糖
6: 这个可以，
5: 氨糖可以、
6: 啊、
5: 一定程度上缓解软骨硬化的现象，就能够恢复一部分软骨的弹性，但是呢很有限。打比方说这个软骨正常的弹性是10，而你由于衰老啊、炎症反应啊等等原因，你的软骨弹性变成了5。你吃上了氨糖之后，你的软骨弹性可能会恢复到6，也可能恢复到7，但绝不可能恢复到8和9。明白我说这意思吗？就是它的作用有限，但是氨糖也值得用。为什么？又便宜又方便，还很安全，所以你尽管用，用就比不用强。
6: 嗯，
5: 但是它不能够取代柳氮啊。
6: 嗯，那请问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它反正就是光那个 CT 显示就是有点底下关节炎，然后那个免疫了啥这些都好，都是正常值，还有那个 B27。我想问一下，就这个的话，大概我这个榴弹得吃多长时间啊？
5: 这必须听你医生的。
6: 嗯，
5: 你我都没有发言权，说停就停。
6: 嗯
5: 啊，还有这种风湿免疫科的疾病往往是终身性的。
6: 嗯，

0: 啊。
1: 哎，
0: 那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沈梦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0: 嗯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嗯。
1: 手机尾号852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嗯，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想问你一声啊，想咨询一下。
1: 嗯，你说。
2: 我们家里个小孩，
1: 嗯，
2: 小孩今年是交命是9岁。
1: 9岁。
2: 九岁呢，个次呢他医院里想去检查，检查呢说他个骨头长的已经是13个骨头，骨质呢没有长到13个骨质。
1: 啊，骨龄10岁，身高多少？
2: 身高现在是1米27，是个女孩子。
1: 女孩9岁，身高1米27，属于偏矮，但不到矮小的程度。国家标准呢，9岁女孩身高得1米34的。
2: 9岁还不到。
1: 哦，还不到9岁。要是不到9岁的话，1米2几？
2: 1米28不到一点点。
1: 不到9岁，那就按8岁算的话，1米28，那可是标准身高啊。
2: 哎，
1: 但他骨龄已经10岁了，是不是？
2: 哎，骨龄，他说他骨龄长的已经是。
1: 哎呀，那不行啊！如果这孩子骨龄10岁的话，那这孩子将来长个是个问题了。骨龄要是10岁的话，他身高应该1米4，现在。
2: 1米4不到也没有呀。
1: 是啊，你不，这你没听明白啊？年龄啊，有骨龄和生理年龄两个年龄。
2: 啊。
1: 他的骨龄骨头已经是跟10岁的骨头一样了。但是呢，他的生理年龄呢才8岁，还不到9岁，知道吗？8岁国家标准身高是1米28。啊，那如果按8岁算，他是1米28的话，那不矮。但是你要按骨龄10岁算，他1米4，那可矮呀。这个事儿啊，我建议你带孩子上哪啊？上内分泌科或者是儿保科咨询一下，有没有必要就是查一下孩子生长激素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必要人为的注射生长激素。
2: 嗯，
1: 这很重要啊，先定性，先定性，就到底是不是这个发育有问题。
2: 好好的，好的，
1: 那抓紧时间啊。嗯，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啊，
2: 谢谢，
1: 嗯，再见。纳豆激酶从纳豆里发酵，有的人就说我直接吃纳豆不行吗？传统纳豆是固态发酵，黄豆蒸熟了之后直接往上面撒纳豆菌发酵，然后做出来那种拉丝的纳豆啊，但是呢它的品质不稳定，每一批纳豆做出来都不一样，而且呢容易被杂菌污染，这是其一。其二，这样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含量没有那么丰富，一盒纳豆呢50克，纳豆激酶的活性呢1400到2000 FU，要达到对血管养护起明显作用的剂量，每天最少得10800 FU，那就得吃5-6盒，甚至更多，6-7盒都有可能。你说纳豆呢，也不是谁都能吃得惯的。再有一个呢，原始纳豆啊，它那里边含有很多嘌呤，你一天吃个5-6盒、6-7盒，那身体里尿酸该高了，人体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啊，都是用各种技术让纳豆激酶在液态的环境下发酵，给菌种提供精确配好的营养液，在大型的发酵罐里然后发酵，它的温度、氧气、养分精准控制，这样呢它做出来的东西品质稳定。而且液态发酵结合后续的纯化技术啊、磨技术啊，去掉了嘌呤啊，哎，还有各种杂质，于是呢纳豆激酶的纯度就非常非常高。如果大家就是为了养护心脑血管，所以呢直接选纳豆激酶产品，直接吃纳豆。如果你很年轻可以，那10几岁、20几岁以后天天吃，顿顿吃，那么终其一生也能达到效果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像我们这种50岁往上的人啊，靠吃纳豆来达成目标真的很难。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 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1瓶蓝莓叶黄素，再加1台

0: 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3: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
1: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采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5: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呀、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4: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5: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4: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6: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5: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7: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8: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7: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1: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天，其中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今天起浙北和沿海地区的阵雨要登场了，雨水主要分布在了沿海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我省气温总体平稳，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
1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0: 目前全国秋粮病虫害防控压力持续上升，盗飞虱是一种怎样的虫害呢？浙江是如何防治的？一块儿去实地查访晚稻田间虫情。
1: 这个真的有点厉害，
2: 它就是发生的分布非常不均匀。这个月初是地林的高峰嘛，
1: 对，这块田肯定还要再防呢，还要再补治。有三头，这里还有一头成虫，
3: 是没有倒飞虱的，这些都是花蕊。
2: 你看这个
1: 还是很高啊，有这个都是高龄的了，而且
2: 对，
4: 有翅膀的长翅的这种就是成虫，高龄的幼虫，低龄的这种小小的，看到没有？然后还有一种比这个还要小的，就是初刚刚孵化出来的。
2: 这两条数据就是刚刚那一盆里面的，这边半盆是139头，这边半盆是229头。常规蚊的防治标准换算到一层的话是8到10头，非常严重的超标。
3: 最开始都是在隧道这个茎秆基部这里被刺袭的枯黄了，那么它就会往上钻，严重的时候甚至穗上叶片上就都是了，非常隐蔽性的这么一个特点。你从外观看这个水稻看的还都很好青绿的，但是这时候褐飞虱已经在下部蠕开，低龄落虫的时候特别小，如果农户没有仔细查看自己稻田的话，很可能就错过这个防治时期了。上次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是8月21号，那个时候也是高龄了。
5: 他们直播站下来之后，我们立马就给它防治了一遍，不然的话会有出现很多像这个穿底这种情况。这个东西它都藏在底下，更容易看见。
3: 现在土地集约化程度比较高，大户了，面积至少都在500亩以上，大的甚至管到上千亩，它是不可能每一块田都去看到的。今年因为稻飞虱迁入的比往年要早半个月左右，迁入的量也是近10年最大的。今年这个迁入风也特别多，台风过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又一些长翅型的这稻飞虱迁进来了。再加上盛夏不热这个气温呢，特别适合稻飞虱的增殖。当我们把这个比较重的虫量拍出来，给农户亲眼看到以后，那么他就知道自己田里实际情况。那整体现在看还可以。
1: 看了它这一片基本上都没什么虫，
3: 对。
1: 但是这一片西利比亚虫3,500粒可以一起用。今年很多地方如果虫重的话，它就两个要一起用。
3: 是的，
4: 不光是桐乡这里，全省其实都是这么一个态势。那么甚至包括迁飞通道上的这些省份，今年的稻飞虱虫量都非常的大，那么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大发生的态势。以前有一句老话叫多收少收看种子，有收无收看植保。其实每年我们也在做监测的，就植保空心率大概每年有个1/3的挽回损失。从科技上来说，各报调查的这些工具啊等等，这些就是改善了我们的监测调查的一些效率嘛。我们今年也优化了一个数字植保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把所有的大户，然后无人机，还有田块以及病虫害的信息都给它融合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平台去甄别哪些农户防治过了，哪些农户没有防。那么如果没有防的农户，我们就可以通过平台去给他推补防的一些提醒。
0: 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昨天结束，东海迎来了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奔赴大开渔后的第一捕。
6: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这领鱼78019靠泊在码头，船老大吴雄明站在甲板上，掀开储冰舱的盖子，碾碎的冰块哗啦啦地倒进舱里，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舱。
7: 这个冰啊、油啊、网柜啊、工人啊都要请上来，就是雪上虎视啊、七八八的东西全部都要加起来。冰加了66吨，油加了40多吨，工人啊全部要准备好。
6: 吴雄明说，一趟出海一般在1个月左右，最快也要半个月。捕捞上来的渔货物会交由接仙船提前运回。
7: 我希望鱼双美下嘛，就是这样子。
6: 在舟山普陀沈家门台轮码头，捕集小山板往返穿梭。冲冰、加油、放水、搬运网具，渔民们都在忙着准备出海物资。渔民张友军说：“
8: 既有水、大米、饮料之类船上用的吃的东西嘛，还有机器零件之类的很多的，加冰加油，生意好一点了。”
6: 渔船加紧备货，海上安全监管同步前置。 连日来，各地海事海洋经济部门启动开渔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岱山水道、岱渠洋等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核查船舶航行作业在港值守情况。16号全面开渔后，所有拖网、张网类渔船将解禁出海，大带鱼、大黄鱼、大鲳鱼等市民爱吃的海鲜都会大量上市。宁波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胡俊浩警官提醒，随着全面开渔，本周末象山将迎来出行高峰。
9: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0: 立足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水产，眼下永康多地探索水产养殖新模式，稻鳖共生、泉水鱼养殖等项目落地见效，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共富资产，带动农户多元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10: 在永康市花街镇小街岭村，利用本地山泉水资源发展泉水鱼养殖，走进养殖中心，一个个圆形养殖桶整齐排列，从金谷泉自然村引来的活泉水通过管道源源不断注入桶中，鱼在流动的水里不停游动，这样养出来的鱼脂肪少、肉质紧，没有土腥味。
11: 我们也请了那个浙师大的水产教授给我们过来指导，然后也听取他们一些建议，对一些设备进行了提升。
10: 今年养殖中心将养殖桶从去年6-7个增加到13个，同时降低单桶养殖密度，提升鱼的品质。普通鲫鱼市场价24元一公斤，这里的泉水鲫鱼卖到每公斤50元，即便价格偏高，仍然有不少市民、餐饮商户上门购买。
12: 您觉得这个价格值吗？
13: 这个价格值，好吃吗？
10: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村集体加强村公司加合作经营主体加养殖户的运营模式，村集体和村民入股，村民不仅能拿到租金收入，项目盈利后还有利润分成，实现租金、薪金、股金多重收益。
14: 我以前是务农的，然后这个项目来呢，我就在这里打工来着了，还入了股，那么入股之后呢，我是入了5万块钱，分到8000块钱了，两次已经分到8000块钱了，也是4000。
10: 今年养殖中心还引入了品牌运营团队，每一条泉水鱼都配有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够查看鱼的生长全过程。而位于永康花街镇桃源村的稻鳖养殖基地也喜获丰收。去年投放的首批7000斤假鱼苗，经过一年多的生态养殖，将于10月份集中上市。
15: 现在的喂塘甲鱼正常，它用那个饲料喂养都是50-60块一斤，像我这个喂出来的，我都要卖100多，价格是要比他们高，因为我这个长得慢。
10: 2025年，桃源村稻鳖综合种养示范项目建成，村集体把村里原先分散、效益不高的农田统一流转过来，改造建设稻鳖种养基地，总面积约110亩。项目落地后，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4: 原先农户都是流转那个种粮大户种的，种粮大户种的300到350亩。
16: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 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订购吧。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9: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0: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21: 在15分钟生活无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6: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21: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6: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18: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6: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1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0: 在大厂工作的林坚浩回到了家乡嘉兴庄安村当起新农人，他把物联网技术带进葡萄棚，用品牌化方式打开乡村共富路，让小小葡萄串起村民甜蜜生活。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22: 凌晨4点，葡萄积累了一夜的糖分，迎来最甜的时刻。就像这些扎根乡村的年轻人，熬过创业期最黑的夜，科技兴农的梦想曙光就在前方。
23: 我叫林建浩，从哈工大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4年。大城市的生活虽然繁华，但节奏太快，让我总觉得少了些踏实。加上我自小在农村长大，骨子里对土地、对农村有种特别的热爱。2019年，我下定决心辞职，选择另一种活法，回乡投身农业。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村，回乡后我看到的不只是熟悉的家乡产业，还有背后的困境。老一辈靠经验种植，葡萄品相产量不稳定。
24: 我学的是自动化，懂物联网技术，看着家乡的好资源被浪费，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一刻我坚定了选择，就种葡萄，但要种出不一样的葡萄，用科技改变传统种植的困境。
23: 那段时间我基本吃住都在农场里，买设备回来自己组装调试，再根据大棚实际需求对传感器进行改良，最终将电动卷膜器和物联网相结合，组装了一套新设备。
24: 传统农业依赖人工观察与经验判断，难以精确掌握农田环境变化，但现在不一样了。
23: 看，通过这些土壤水质传感器，就像给葡萄园装上了眼睛和耳朵，什么时候该浇水、该施肥，全部可以远程操作。
25: 以前呢，觉得大路上种葡萄呢，搞这些呢啊不靠谱。后来一看，他大半里的葡萄上色好，过得紧，不活也不行。
23: 自己棚里的葡萄是好了，我看看周围，想法就变了。我一个人的葡萄再好，能装几辆车？客商来了，对我们村的葡萄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好印象。当时我就想，还是要想办法把技术推广开，只有实现规模效应，产业才有未来。
25: 看账目搞得可了，
24: 搞得可了。
1: 建浩拿着树脂来的那一天，我们那开了个党员大会，小伙子呢也有技术，更有心，村里呢决定了全力支持他。现在党员示范棚呢推广了他的技术，
24: 物联网技术推广

0: 开了，全程葡萄产量质量上来了，但新的难题来了，
1: 很低，
2: 现在这个价格太低了，
0: 技术能让葡萄长好，可卖不出去还是白搭。我夜里翻来覆去想，城里的葡萄能搞品牌玩直播，我们为啥不能？
3: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建浩农场。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品种啊，叫做天宫玉。
1: 建浩呢提出来搞品牌做电商，支部也觉得这是条好路子。一开始很多村民呢不理解，觉得种好果子就行，搞品牌做直播是花架子。他就去外地考察品牌葡萄的销售模式，拿出市场数据给我们看，慢慢的大家才放下了顾虑，愿意跟着一起尝试，彻底解决了卖果难的后果之忧。
0: 刚回来时，我以为乡村梦是把葡萄种好，实现自己的价值。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只有抱团发展，打造特色品牌，才能让庄安村的葡萄产业走得更远更稳。下一步，我们要把品牌做得更有特色，更有影响力，比如把葡萄的智能种植日记拍出来，让买家更直观看到我们种植过程。我们要做一个有故事、有品质、有温度的品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乡村也能种出高端好葡萄。有人问我，985毕业回村值不值？你看这些葡萄藤上的果子，看着全村人的笑脸，看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乡创业，这就是答案。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最近，浦江葡萄科技小院被认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这标志着浦江葡萄产业在科技加人才加产业融合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当地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眼下，浦江各地葡萄采收已进入尾声，金华浦江横山村智慧大棚内却依然生机盎然，嫩绿枝头已结出小果。横山村采用双季葡萄种植模式，突破传统葡萄种植的季节限制，充分利用精准调控的光温环境，规避冬季低温冻害，实现错季生长、错峰上市，一年两季收成，价格还能翻一番，已成为当地设施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
7: 我们这个基地的话呢，就是我们横山的一个示范基地，那引领我们浦江葡萄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就受到了就是一片古园，两季采摘，三餐融合，四季飘香。
6: 如果说双季葡萄展现的是浦江果农对光温的精细把控，那么 AI 农业横山葡萄试验基地则把这种精细管理推向了数据化、智能化。作为浦江县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示范项目， AI 农业横山葡萄试验基地是全县葡萄产业智慧化改造试点。项目试点面积86.3亩，投资约8000余万元，建设9座现代化 AI 智能温室大棚，光伏装机容量1.42兆瓦，种植6365株巨峰葡萄。
8: 我们整体布置了温湿度、光照、土壤、气象等传感器，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实时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到 AI 精准农业大模型，模型根据葡萄生长阶段自动决策，指导水肥调控、温光管理和病虫害的遇害，每串葡萄都有数字生长档案，实现可查询、可验证、可追溯。
6: 基地采用葡光互补模式，棚顶光伏发电，棚下 AI 种葡萄，光伏预计年增收60万元。 AI 精准管控让农资成本亩均减少300余元，人工成本下降90%以上，果实品质稳定，酸甜适中，精品葡萄售价可达120元每公斤，发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时，光伏材料保持70%以上透光率，防止日灼，精准水肥，降低污染，保护环境。
7: 以前的话呢，就是靠眼力、靠经验去种葡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用科学的一种形式来，这个大数据来做这个葡萄，那么所有的农光互补也好，水分也好，空气也好，那个肥料也好，这些东西都是用大数据来搞，这个也是我们三十年种葡萄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6: 浦江是中国巨峰葡萄之乡，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约6.7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18亿元。带动就业3.5万人，浦江葡萄品牌价值达31.65亿元。下一步，浦江将推进国内首个葡萄种植产业垂类大模型落地，持续深化 AI 加葡萄产业融合。
2: 未来，我们将依托科技小院

0: 聚焦普江葡萄品质提升、土壤改良和降低人工成本等产业痛点，推动更多专家、人才和科研成果落地，打通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
1: 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用声音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0: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

0: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责望共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 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

0: 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5: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5: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

0: 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转阴，21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房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2: 东海结束休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1: 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启动，系统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
2: 国内外新闻。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
2: 时隔3年多，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昨天在杭州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非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联盟主席、摩洛哥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主席阿马拉、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主席佩达斯，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情况，围绕深化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交换了意见。
2: 昨天上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提高省属企业智企兴起水平，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功能，加快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鲜明导向，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主动把国资国企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中谋划，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国企所长，进一步校准发展定位，明确发力重点，以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王浩充分肯定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求更好扛起责任担当，进一步坚定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加快建设打造一流企业。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要在抓好主责主业，发挥战略功能上展现更大作为，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落实落细战略任务，谋划实施一批战略项目，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更好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打造创新国企、服务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顶梁柱作用，加快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更好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在持续深化改革、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持续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在强化安全发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强突出问题治理，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牢记国企性党的政治属性，在抓牢基础、强化功能、凝聚力量、严明纪律、赋能发展上持续用力，提升国企党建工作质量，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纵深推进国企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负责人是智企兴起的领头雁、带头人，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智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要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本领，做到懂经营、会管理、善决策，努力成为智企兴起的行家里手，强化建章立制，把现代企业治理落到实处，做到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履职、按规矩经营，提高依法治企、依规治企的能力水平，强化改革创新，扎实提升企业经营质效，持续提升企业内在价值、长期价值、战略价值，强化实干争先，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勤奋敬业，真抓实干，不断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强化廉洁自律，切实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算好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以自身硬带动班子强、企业兴。省领导邱启文、张燕云、尹学群出席，杨英凯主持，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社区市分管国资国企的副市长，省属企业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委金融工委和省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研修班。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约200名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齐聚西子湖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现场 APEC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项目主任卡洛斯·奥万多表示， APEC 一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4: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3: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 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5: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初创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树栖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3: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地了600多个项目。这次来杭州是想找到长三角的落地场景。
6: 我们就把这个原理用在建筑材料里面，那我们可以做成涂料啊、玻璃薄膜，比如说像红磡体育馆，还有中东的迪拜摩，还有阿布扎比的那个酋长王宫酒店等。因为杭州在夏天也是非常热，空调的耗电量都非常大，那希望我们的技术也能够为杭州这个绿色生态有一个贡献。
3: 对于像朱一豪这样带着技术寻找落地场景的青年创业者，杭州市副市长张燕发出了邀请。
7: 杭州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亚太各地的青年俊才。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青年创业者带着创意与项目走进杭州这片创业的热带雨林，在杭州播种梦想，扎根生长。
2: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将于19号到21号在杭州杭钢公园启幕。活动汇聚政府、企业、平台和资本多方力量，赋能浙字号品牌新消费品牌发展。今年的新消费创新大赛吸引近300家企业参赛，60家企业突围。对接会现场将公布获奖名单。为期3天的新消费创新市集面向市民开放，划分7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 AI 科创产品、国潮好物、浙江特色美食、老字号创新成果等，还设置了打卡集章、消费惠民补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 AI 重塑消费生活，助力大赛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10: 当下浙江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融通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1: EFLOPS 指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算力193亿EFLOPS， 规模居全国前列。全省正构建以杭州、嘉兴为核心，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数据中心对电能质量、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算力芯片对干扰极为敏感，毫秒级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位于衢州的科润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输配电、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王荣说，算力时代对输配电的高需求、高要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布局适配新型电网的固态变压器等核心设备。
12: 算力中心电力 PC 从设计、制造、安装，我们都在这个接项目，而且算力这一块对电力设备要求也会很高，从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提高和服务的提升上，对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1: 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浙江作为变压器与电力电子产业大省，已初步形成材料、基建、整机研制、应用衔接的完整产业链条。在产业端，乐清是全国最大的低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一，江山的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去年入选了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在研发端，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平台相关领域的专利授权量居全国前三。活动现场举行了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等，加速固态变压器领域产业化的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琴说，输配电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浙江要加强核心技术装备的研发攻关，打通中式转化链条，拓展重点应用场景。
13: 固态变压器里面我们用的是碳化硅的一个半导体的功率器件作为一个开关的，在这一块上面，像我们碳化硅的功率器件、一些高频磁材、自算芯片的一个控制，都是存在一定的那个供给的瓶颈的。接下来的话也是会往这一块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呢去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联合去攻关。
2: 杭州西湖区 AI 影视谷昨天正式启动，容量短剧 AIGC 生态创新中心同步启用，以一平台、一空间、一 IP 的框架，打通从创意生产到全球发行的闭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0: AI 技术正在重塑影视产业，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袁航说，影视谷的启动是为了推动产业在科技和文化融合背景下更快发展。
14: AI 技术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对于传统影视行业的冲击也非常的大。我们在走访企业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很多中小企业在进行这个新三样内容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的堵点和痛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布，把这个产业在科技和文化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更快的去推动。
10: 好内容做出来还要卖得出去，容量短剧副总裁、总编辑胡朝清楚，
15: 我们围绕着一平台、一空间、一 IP 的这样子的理念来打造我们的整个的生态闭环。比方说他只有制作能力，他没有剧本能力，那我给他提供剧本啊，他有这个制作能力但是他发行不行，我来给他提供发行。我们前端从小说的创作、剧本的创作，再到 ARGC 内容的生成，我是可以一站式的啊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10: 目前西湖新风 AI 漫剧大赛已吸引1300多名选手、1400多份作品、27家内容生产企业入驻。为了进一步降低创作成本，西湖智算 Token 聚合平台云听同步发布，集成20多种主流大模型，企业只需一个密钥就可以调动所有模型。西湖投资集团西湖智算公共服务中心副总经理丁鹏介绍，通过政府集采，算力成本可降低1到2成。
16: 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平台，各类的模型形态来讲的话，它其实都能够去实现这个模型的账单上，一次性全部都出在我们平台当中。这和地方的一个经信局这边上的一个模型圈的整合，直接来讲，管理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套体系就完成掉了。好，我们也会去和原厂这边去谈到相应的一些更优惠是一个折扣这块上，会比企业这边来讲的话，直接去跟原厂这边去谈来讲，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
10: 新学期来临，湖州之里校服企业迎来校服产销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7: 清晨7点半，湖州市吴兴区之里镇大港路已经排了10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2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10000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排版飞速切割面料，吊挂流水线上挂满了半成品，缝纫机哒哒声交织成密集的鼓点，工人宋慧头也不抬，双手在布料间飞快穿梭。
18: 这个衣服急着要，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在急着赶这批货，一天做400-500件，500多件。
17: 从门襟到袖口，一件校服被拆成10几道工序，每道环节都贴着2维码，扫码就能追溯责任人。生产主管吴晓波盯着看板上的排程表说，往年这个时候会喘口气，但今年订单已经排到年底。
18: 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一点都没有淡季，1500套打底。2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0000多件，有一个10000多件。
17: 为何如此火爆？企业负责人彭红霞揭开了背后的政策东风。今年全国多地打破校服区域壁垒，推行公开招标，价格不再是唯一筹码，款式设计、面料功能、售后服务都被摆上台面。他拿起一件刚下线的夏季运动服举例说，
18: 这个版型你的面料选择工艺要求就是综合， 起来，才能把这个衣服品质把它做上去的。根据他们有的是校园文化去设计，现在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是用一些有功能性的面料嘛。这是唯一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品质把做好，有品质才能有市场。
17: 相隔仅一公里的浙江麦凯斯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同样激起轰鸣，生产厂长许望兴正穿梭于三条流水线之间，一边查看冬款校服的走线，一边调度夏秋款的缝制进度。
19: 现在主要是生产校款跟秋款，我们冬款现在才刚上线，正常的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按照套数的话，应该在5000套左右。
17: 湖州治理镇现有校服相关企业400多家，年产校服超7000万件，年销售额突破120亿元。今年借着市场化改革的东风，治理校服区域品牌正式启动千城万店计划，目前成员单位在全国已开设5000多家门店。治理镇校服协会会长李刚语气笃定地说，
20: 包括现在辽宁省，包括江西省，还有全国，现在武汉很多地方都在放开，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化，就是家长的选择越来越多了。现在的校服是家长说了算，家长喜欢买什么样的品质就买什么样的品质，家长喜欢买什么价格就买什么价格，所以对我们来说，治理

0: 校服企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昨天，我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了欢送新兵的出征仪式。杭州在杭州东站开展新兵入伍欢送活动，并设置了军功保障点，为新兵准备了包含月饼在内的从军礼包，让新兵旅途更暖心。丽水举办迎老兵送新兵主题展演活动，新老兵代表同台接受大红花，共话使命传承，以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为新兵送行。据了解，九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2: 昨天中午12点，东海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服季休渔期，浙江近15000艘渔船全面开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中午12点，在中国渔政3328号船的领航下，宁波象山石浦渔港内的1500多艘渔船汽笛长鸣，首尾相接，扬帆出海。来自象山东门渔村的船老大陈海兵说，早在1个月前，他和船员们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4: 8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1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3: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扁舟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市民戴建梅说，
5: 给人有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大海的这个敬畏由来的那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3: 象山的开渔盛况还吸引了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万女士说，
6: 从上海过来的，第一次感受非常壮观，很激动。
3: 据了解，本次出海的渔船主要捕捞带鱼、大小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是海捕渔业的主力军。全面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复杂，省内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也同步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统筹港区值守、海上巡航力量，紧盯开渔出港高峰，防范化解海上各类安全风险。温岭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说，
7: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海事，包括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的一个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一个情况，确保他们能够安全编组的生产。
3: 算上8月上旬小开渔时已经解禁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全省近15000艘渔船至此已全面开捕。接下来，运输船会前往渔船作业的海域，把捕捞上来的渔获分批次运回岸边。大家餐桌上的海鲜品种将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9: 文化中国行。
1: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昨晚举行主题晚会，庆祝建团70周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这场建团70周年主题晚会上，《十五贯》《长生殿》《牡丹亭》这些昆曲传世经典轮番登台，重现昆曲艺术的巅峰魅力。现场不少戏迷专程赶来观看演出。观众张女士说，
10: 觉得一方面是他那个词曲的优美程度吧，另外的话呢，就是继承着或者是承载着很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很多人，他们说很多的故事啊、人生哲理都承载着一句一句的唱词里面去。
2: 晚会上原创新戏《壮哉少年》《盛世红妆》意气飞扬，新意十足。整场演出，传统经典与创新佳作同台亮相，古韵新声交融碰撞。舞台上，浙昆带字辈青年演员挑起大梁，倪润志在压轴节目《盛世红妆》中饰演太平公主。他说，
11: 我觉得青年人首先要做好传承，然后希望也能在新媒体的渠道上去推广戏曲、推广昆曲，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人是如何将戏曲和昆曲传播给大家、演绎给大家。
2: 一级演员鲍晨在昆剧经典曲目《十五贯判斩》中饰演清官邝忠，从艺20多年，他亲历昆曲的传承发展，也对代代坚守有着很深感触。 他说，
12: 从业的话已经26年了，现在昆曲自从评上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呢，它更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回归，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里一代一代的把这我们这个所有的经典剧目呈现好。
2: 围绕建团70周年，浙昆还策划了贯穿全年的系列展演活动，全年近100场大小演出陆续铺开，让广大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鲜活生命力。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主任张玲说，院团也持续打磨新剧目，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13: 前的25岁左右的演员占比大概在50%左右，如何来吸引当代的观众，如何来拓展我们的观众群体，其实是对戏曲院团是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像盛世红妆啊、壮哉少年，我们近些年创排的原创的剧目呢，我们是去考量如何对应我刚才讲的一些新观众的群体，能够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剧场来看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
2: 昨天上午，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在新闻先驱邵飘萍的故乡金华启动，旨在系统化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融入互联网主战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4: 启动仪式上，中国记协、中广联及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与全国广电同行齐聚一堂。面对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课题，星河计划标志着浙江广电从机构叙事向人格化表达的战略转型。目前，集团已孵化出30个优质媒体人 IP， 全网粉丝超8000万，首批培育账号覆盖文旅、财经、教育等22个垂直领域。浙江解说主理人吴亮表示，专业化内容创作越来越受到受众喜爱。
15: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育或者说体育这个赛道的人越来越进入到公众的视野，由此带动我们这些做体育的媒体人，不光是我了，包括这边吴越杯有很多很多的体育解说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14: 在民生赛道，全网拥有4200万粉丝的媒体类头部账号新闻姐已形成鲜明风格。主理人邹文认为，人格化表达是连接主流价值与网民需求的关键桥梁。星河计划的启动让更多的媒体人抱团聚力，汇聚成河，
16: 我们各自发光，然后彼此照亮，我们共同奔向那片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4: 传统媒体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型，如何平衡流量与价值，资深主持人、全网粉丝超3500万的小强说主理人王志强说，
17: 当我们可以把自己称为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时候，我想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不变，就是一个新闻人的使命，一个传播者的责任和一个广电人的热爱。当这一切都没有变化，而始终在我们的心中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赛道。
14: 据了解，星河计划创新设立了传播力指数评价体系，实施动态管理模式。未来2年，浙江广电将通过机制化培育，持续孵化兼具专业素养与网感表达的媒体人 IP 集群，系统性提升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效能。
1: 昨天上午，宋韵金秋品质消费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正式发布，65件杭城好物从239家企业中脱颖而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18: 上午，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名单正式揭晓，现场展出的65件好物中，有卡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带来的人间滋味系列收藏卡文创吸引了不少目光。这套卡牌由丰子恺嫡孙丰宇指导监修，外孙宋雪军参与设计，将大师笔下的市井烟火凝结成一张张可收藏的卡片。公司市场负责人严寒说，入选伴手礼名单为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19: 通过杭州伴手礼的这个平台，它能有更多的一个是 C 端的一个曝光量，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 B 端还有 G 端的一个客户会跟我们去就是咨询这款产品。
18: 如果说有卡文化走的是文化创新路线，那么光力科技则代表了硬核科技方向。这家企业带来的 AR 智能泳镜可实时监测游泳数据，并内置训练模板，秒变 AI 教练。在今年的横渡钱塘江活动中，用户带着这款泳镜沿着直线精准游玩全程，足足节省了1.2公里的距离。公司副总裁李冰冰说， 入选伴手礼名单对消费品的推广助力显著。
20: 以前的时候都是要有弯弯绕绕的，最后才能到城市阳台这边，现在它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了。我们做的就是消费品，对我们非常有助力的。
18: 从非遗糕点到 AR 泳镜，从国潮文创到送画小鸟，今年的杭州特色伴手礼传统与科技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了杭州本土产品的多元魅力。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立芳说，名单发布只是第一步，后续将通过公益直播、消费科普等方式，让更多杭城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21: 我们会结合主流电商平台进行一些公益的推荐，包括我们9月23号我们将这个携手这个新出的这些杭州特色伴手礼走进这个天猫超市直播间进行公益推荐，同时也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些消费科普，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满满的购物体验。
2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3: 整一个。
2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3: 整一个。
2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3: 整一个。
2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2: So easy，
2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7: 浙江之声。
2: 近日，在嘉兴平湖独山岗镇渡船桥村举办了一场国家级比赛——全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比赛）。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在这座稻田边的匹克球场同台角逐。小小匹克球让这个浙北小村打进了国家级比赛。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28: 来自杭州的参赛选手赵琦第一次走进渡船桥村的这座乡村匹克球馆，他说没想到这座稻田边的乡村球馆竟有着不输城市球馆的专业体验。
29: 之前在城市打的比较多，但是村级的就感觉第一次碰到，我就觉得很新奇。
28: 对渡船桥村来说，这也是一道新的刻度。作为浙江省首座乡村匹克球场，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零基础引进匹克球运动，一跃成为能够承接全国标准化赛事的乡村专业赛场。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闲置地变废为宝。1年前，这里还是冷清的老旧篮球场。去年底，渡船桥村迎着匹克球在全国兴起的势头，在市镇两级的支持下，主动对接运动资源，决定把这片闲置场地改造成专业球馆。今年5月，1100平方米的专业匹克球馆正式投用，4片标准赛事球场整齐排布，钢架顶棚遮风挡雨，全天候满足专业训练与赛事需求。为了让来这里打球的选手和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村里又盘活闲置的办公场所，打造了560平方米村匹潮玩驿站，休息室、淋浴间、观赛区、茶歇区一应俱全。过去打完一场就走的单一场地，开始变成集比赛、休息、交流于一体的赛事空间。海盐选手朱宇昂说，
30: 这边我自己是也来打过2次嘛，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搞好，一个氛围啊什么都蛮好的。
28: 家门口的优质球馆也让本地村民多了一个运动的选择。村民沈佳磊说，
31: 工作之后空闲跟朋友吃饭聊天就会聊到皮克球吧，我就会很自豪地邀请他来打，就感觉就是好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面这种感觉。
28: 如今村里主动对接全国赛事资源，积极申报办赛资质，一场场小型交流赛、俱乐部赛事相继被引进村里，不仅丰富了村民文体生活，更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10%。渡船桥村党委书记全超磊说，接下来他们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承接这份人气。
32: 住宿这一块，很多老百姓房子腾退了，村委会来收归这些房子之后，可以改造为民宿。
1: 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举重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赛事将于10月27号到11月8号在宁波举办。这是举重世锦赛时隔31年再度回到中国。本届世界举重锦标赛是国际举联最高级别最高水平的举重单项赛事，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首场资格赛。赛事按体重分男女各八个级别，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83名运动员完成了预报名。据了解，本次赛事的门票在9月20号开售。
2: 近日，宁波执法人员在象山渔山海域收网一起走私冻品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牛板筋、牛蹄筋等冻品150多吨，查扣涉案船舶1艘，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经查，该案中不法分子妄图借象山开渔之机，混迹于海上往来船舶中逃避检查，伺机在近海海域偷偷完成走私交易。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查获的冻品将依法做无害化处理。
0: 这里有温度。
1: 在杭州临安南苑小区，安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3: 在蔬果店里，周俊刚和妻子一人理货，一人称重，配合默契。这时周俊刚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居民张宝花在微信群里发来需求，
4: 他捞起一条鲈鱼装袋打包上门送菜。张宝花说，
5: 他来了以后，我们跟你居民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啊，方便很多，这菜都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他态度又好，身体不好叫说一声，他马上就送过来了。
3: 2015年，周俊刚从安徽来到临安，在南苑小区开了一间蔬果店。小区老年人多，热心肠的周俊刚总是有求必应，送菜上门，代买药品，帮忙搬米扛油，在他看来都是举手之劳。谁家电视机坏了，谁家煤气管出了毛病，喊一声小周，他也很快就到。
6: 越干嘛越有劲吧，就是说给他们帮助吧，自己感觉到也比较心里也比较舒服，这是举手之劳。
3: 今年4月，临安锦城街道新密里社区在南苑小区启动邻里互助试点，建立邻里互助微信群。周俊刚第一个报了名，他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带头响应群里老年人的各类需求，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
6: 我远亲不如近邻，人之常情。个人来讲，就是好好干，以后的生活吧，做一点打算就是吧。我相信这以后越来越好。
3: 社区党委副书记朱立超说，几个月来邻里互助群日渐热闹，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
7: 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加入到其中，越来越壮大，远亲不如近里的这种氛围呢是越来越浓厚。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

0: 作及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
1: 民政部近日发布风险提示表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名，诱骗公众参与投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0: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个5年规划，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1: 近日，有游客建议将距离泸州市区约30公里的泸州东站改名一事引发了舆论热议。昨天，记者在使用12306客户端时注意到，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车票的过程中，客户端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对此，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以后添加的。
0: 昨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近日，2027反恐精英世界锦标赛正式官宣重返中国。本届赛事由完美世界电竞主办，定于2027年11月到12月在上海举办。到时候，全球顶尖战队将会齐聚申城，上演巅峰对决。大型国际赛事连续落地并非偶然。2018年开始，上海已连续举办5届 CS 亚洲邀请赛，完成了大型射击类国际赛事运营、转播、落地保障的经验积累，为承接全球赛事打下基础。
0: 中国奥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办在即，我们关注到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自带检测设备、食材、水源等不实信息。中国体育代表团始终严格遵守国际赛事惯例，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严格遵循赛事主办方相关政策。
1: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昨天，2026年亚运会男足 B 组首轮，中国 U23 男足迎战朝鲜 U23 男足，最终2-1战胜对手，实现亚运开门红。9月20号中午1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二十。

0: 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5: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昨天根据最新彭博全球富豪榜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以1050亿美元身家超越印度首富阿达尼，首次登顶亚洲首富，全球排名第18。张一鸣的财富比2019年3月记录的130亿美元增长了约7倍。
6: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58万。贵州茅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件是第三方公司内部合同纠纷，经法院审理查明，认定贵州茅台不承担任何责任。目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更正，针对其他平台转发引用的相关信息，公司正在沟通修正。
5: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结束为期2天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调整后为3.75%到4%。该加息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首次加息动作。
6: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1.21%，标普跌0.44%，纳指跌0.01%。
5: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3.21%。
6: 美元指数16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
7: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5: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9月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晤。消息说，会晤于9月12号到13号周末期间，在美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举行。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表示，在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柬埔寨红十字会秘书长彭占卡尼向中国驻柬大使汪文斌转交给中国红十字会的1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及东南沿海地区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6: 苏丹西部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造成至少60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截至目前，苏丹政府方面尚未就此发布官方声明。苏丹矿产资源丰富，但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矿井坍塌等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今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近8000人。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5: 当地时间16号，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召开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近来

0: 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了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
1: 当地时间16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前在该国失联的一架小型飞机已经找到，机上5人全部遇难。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大声锐评。
0: 近日，南京独居老人遭遇的啄木鸟维修天价收费事件引发了热议。价值仅几十元的电路开关，维修师傅上门更换以后仅要收费2800元，而且拒绝提供收费明细。而涉事平台仅草率退款1000元，敷衍了事的处理方式彻底暴露了上门维修行业的顽疾。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啄木鸟不是让你啄老人的养老钱。此次乱象的核心是商家利用信息差肆意牟利，独居老人缺乏专业知识，维权能力较弱，维修师傅便刻意夸大故障，漫天要价，半小时简单维修谋取暴利，本质是变相的欺诈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平台作为监管主体严重缺位，未落实价格公示、明细审核机制，事后不追责、不公正赔付，纵容了师傅的违规行为，辜负了用户的信任。事实上，啄木鸟平台曾多次因为天价维修、乱收费问题被曝光整改，却屡教不改，凸显了行业监管漏洞。上门维修行业门槛低，定价不透明，追责成本低，让不少从业者肆意钻空子，屡屡收割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需要多方发力，平台必须完善定价公示、售后追责体系，压实主体责任。而监管部门应该细化行业标准，严厉打击价格欺诈的行为，畅通维权渠道，斩断乱维修的乱象，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如今各大直播平台涌现出一批山寨村干部主播，他们身着正装，佩戴国徽，伪装成村支书等基层干部，刻意渲染农产品滞销的悲情场景，带货牟利。实则这些主播大多由 MCN 机构批量孵化，全程造假营销，误导消费者。澎湃新闻发表评论，假村官带货是对网民和农民的双重收割，虚假带货不仅愚弄消费者，欺骗大众善意，更严重透支基层政府公信力，扰乱乡村电商市场秩序，甚至会连累真正的基层助农直播，消解公众的信任。此类乱象滋生，一方面是 MCN 机构逐利造假，批量打造虚假村官账号，另一方面部分村镇违规为无关主播授予荣誉村长、助农支书等头衔，违背组织程序，变相纵容了违规行为。正规网络助农是破解农产品滞销、助力乡村发展的利民好事，但虚假带货击穿诚信底线，必须严厉整治。目前已有地区对假冒村干部带货的主播作出行政处罚，根治乱象需要多措并举，监管部门严查违规 MCN 机构，直播平台强化源头审查巡查，堵住监管漏洞，同时各地要切实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坐实助农惠农工作。乡村直播带货必须坚守诚信底线，杜绝借乡村名义投机牟利，让电商助农回归纯粹初心。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编马立芳，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握脚变得
0: 姿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